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宁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哎，为什么我们视频号里讨论的事情跟节目这么割裂呢？古大夫又要出去玩了。这是古大夫每年，不是每年，就是每一个寒暑假都要去这个自己规划的事情，就是要带孩子去自驾，是不是古大夫？
1: 算是。
0: 这次自驾我们要打算去哪里呢？
1: 没定呢，反正说走就
0: 走
1: 的旅行，就是孩子是喜跟我的爱好差不多，就是喜欢
0: 吗？
1: 喜
0: 欢钓鱼，
1: 喜欢打鱼摸虾。
0: 喜啊什么？
1: 喜欢
0: 打鱼摸虾呀、
1: 啊？
0: 你两个儿子都喜欢，就喜欢玩水呗，主要是啊。
1: 对。
0: 亲水啊、主要是亲水。嗯，大家可以推荐推荐一些地方啊。其实就对于咱们东北，就是哈尔滨地区的人啊，就是想要自驾的话，相对来说啊，就是而且它的时间比较短，没有很长，大概最长也就半个月吧，半月可能都不到。
1: 对。
0: 好吧，然后超哥也到位了啊。大家都问超哥为什么天天都这么晚才来呢？你能不能给大家就是简单解释一下，你是不是那个
2: 没人帮我送孩子？
0: 惯孩家长
2: 也不是惯孩子家长，是没人帮我送孩子。
0: 你不是说孩子主要不起床吗？不是说送不送的问题，是不是他不起的问题？
2: 不起，因为太累了。因为这几天我去陪他，因为不有晚上有一个那个练习吗？
0: 啊，就是流淌那种。
2: 对，然后我去那个学校，我根本就说。

0: 受不了，我就待那么一两个小时我都受不了。
1: 什么意思？是课堂氛围太压抑，还是考卷太难了？
0: 不是太难了，就屋里面老热老闷那种感觉了。
1: 教室里就是太闷热了，
0: 特别闷热
1: 啊！哎，你给孩子弄一个什么那个风扇是吧？
0: 没用，
1: 小风扇。
0: 我看每个孩子都有，
1: 都有风扇。
0: 对，都有也不行。
1: 哎呀，他一般是几点到家？然后几点写完作业？几点睡觉？几点起床？
0: 一般是7点多到家，
1: 嗯，
0: 然后11、12点写完作业，
1: 嗯，
0: 早的话就是11点左右，
1: 嗯，
0: 然后早上起的话应该是。6点半是最快的了，最早的了，
1: 嗯、
0: 一般都是6:40了。嗯
1: 嗯，就是起不来的状态，6:40
0: 起不来
1: 起床。
0: 那我六点起来以后开始叫他，
1: 是不是初三了？
0: 初三。
1: 嗯
0: 嗯，6点开始叫他，一直得叫到6:30到6:40。
1: 其实吧，一开始超哥老说他姑娘起不来，我说那就让他迟到呗，那上学迟到了，这不自己就是自然结果，自己受着呗。然后来超哥也说孩子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一想啊，就是代入一下，就别说咱是家长，咱就说咱是那孩子啊，我都觉得挺累。
2: 咱俩观点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啊。
2: 你想让他迟到，
1: 嗯，
2: 我想让他早睡。
1: 你问题是他作业写不完呢，
2: 不写
1: 该有的责任
2: 为啥？
1: 那倒是啊，我也不知道这作业有多么的，就是你不写作业也挨罚，是不是？老师会罚吧？
2: 不是啊，那你主动就跟老师说呗。
1: 对，
2: 我要保证孩子充足睡眠。
1: 你不写作业，
2: 写不完写啥样算啥样？
1: 嗯，
2: 那我们家长认。
1: 是，就是你不写作业和你迟到，是不是他结果都是会被老师挨说或者挨罚之类的？
0: 嗯，因为有一部分家长如果说要是选择这么说的话，老师可能就是认为你这个家长
1: 放弃了，
0: 放弃了。那我在学校，
1: 因为高三他现在属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0: 初三
1: 对、
0: 嗯、
1: 他属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已经开始就是那种加紧练习的那种模式了吗？
0: 对已经加紧了
1: 啊、嗯，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你看就不写作业呢可能还真不太行。嗯，古大夫俩儿子在水上很厉害，江湖人称古氏三星。为啥你一说我感觉就是怎么说说不上来啊、嗯、记住小男孩一定要先玩好放透电，他才能更能专注，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超哥家是小女孩，人家说了，小男孩一定要让他释放精力，哎，这个我之前学习了，然后他专注力才能更好。他释放不出去，你在那吃饭也好，学也好，哎，抓耳挠腮的，这刺挠那痒痒的，这哎呀，就在这蹭蹭。
2: 对，该玩的年纪
1: 就
2: 得让他玩够。
1: 对，但他是女孩啊，咱没养过女孩，我不知道女孩好像
0: 我们早上
1: 都好一些吧。
0: 我说姑娘，你没有啥兴趣爱好吗？
1: 嗯。
0: 我就想睡觉，
1: 他肯定是很缺觉。小朋友，这个尤其是初中生，真的很缺觉啊。现在教育什么新鲜空气，说小学这不教，靠补课，然后作业巨多。我儿3年级，平常写作业22点能完成，真的假的？这个是不是不？我觉得他这个不代表所有的学校、所有的老师、所有的班级，就可能只代表某一所学校的某个班级的老师。
2: 这个跟孩子写作业速度啊，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沙楞程度有关系。
1: 嗯，对，这还我小时候写作业，哎，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腿可疼了。就是你们写作业腿疼吗？
0: 不疼。
1: 哎呀，我写作业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
0: 你是搁那一坐好久以后才腿疼的吗？
1: 不是，我写作业就好像有条件反射似的，我一写作业，我一坐在那儿，我感觉我腿有上万只蚂蚁在爬，哎，就腿麻疼、酸胀，哎，就难受的不行，你知道吗？然后我写作业就是很慢那种，我每次写完作业，我奶还有我舅姥儿，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就我奶经常就是他们找一些那个就是老姐们儿就在一起，就说要放鞭炮庆祝我终于写完作业了。就是我就是那种小孩，一写作业，哎呀，浑身难受的不行，就是不行，就是哎呀，就抓心挠肝的，就是使劲憋着写完作业。我印象特别深刻，可能是在于我自己吧，也许作业真的不是很多。我想说啊，分阶层，妈妈开雷子不用写，我初一早上3点起来学习，晚上11点睡，正常。我很感谢拼搏的自己，现在可以躺平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孩子的自驱力啊，他是需要激发一下的。他为了什么而拼，为了什么而写，为了什么而学，是不是？ 一场作业一场行。哎，说到作业，怎么说到作业了呢？我们说二手车，哪有车没说完呢？古大夫作为一个资深的二手车从业者，他从节目当中曾经两次还是三次挖过这些事儿。哎，我们今天作为2026年7月2号，我们不叫挖吧，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以目前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古大夫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已经有很多人在退出这个市场了，现在剩下的车商已经什么不到两成了，是吧？
2: 就是我觉得
1: 接触到
2: 今年这个波动过后，可能真正存活下来的从业者可能也就3到4成。
1: 三到四成啊。古大夫啊，什么不是说什么二手车上说的事你把握不住。不是，因为我们都涉及到，如果你像现在有一个这个政策还挺好的，如果你想换车的话你可以置换。那如果你车真的很多，你就相当于你要卖，对不对？那你要卖的话，你通过几种途径呢？第一就是卖身边的，卖朋友圈的，对吧？那你第二就是卖给真真正正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车商。第三就是挂平台，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挂在平台上卖。我们刚才就在说挂平台的这种方式，你有可能遇见的一些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你这个车可能会卖不上你心仪的价格。刚才古大夫说一半没说完啊，就是平台呢介入了之后呢，他会跟你来怎么说呢？降低你的预期，来跟你相当于砍价吧，是不是？
2: 对。
1: 哎，没说完。
2: 实际上可能说用一个比较高的评估价格去吸引你，但是他会用各种方式逐渐磨灭你的意志。实际上有一个，就是跟营销心理学差不多的反向这个心理学，就是在不断降低你的心理预期，通过种种方式，然后呢让你这个车能把心理预期降下来之后，他们才能促进成交。因为只有成交了，不管他对接给谁，他平台才能赚钱，因为他得需要把你这台车卖掉，他得有流量，他才能赚起来。所以说不管是他通过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跟你的话术来压价，还是他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可能说张三儿平台给你出了一个价格，可能说他找了一个自己的同事伪装成李四儿的平台去跟你说，说的价格比他说的还低。
1: 哎，不是，那我就
2: 后来出个王五又跟你说个价格更低了，那你就会觉得啊，我车好像真的不太值钱，那还是第一个我出的高，我还找他吧。
1: 我知道，不是，我想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挂在一个平台上，我会被多个平台打电话吗？
2: 有这种可能。
1: 哦，
2: 因为比如说现在就是这么讲吧，比如说你现在能看到的新车的平台，比如说汽车之家，比如说懂车帝，你现在比如说点开某一个车型，然后它应该是有一个，我看啊，我测试一下啊，我随便找一个车。
1: 说二手车当年挺吓人。
2: 点完了之后，这个你选完某一款具体车型之后，它会直接有一个这个二手车询价的这个选项。实际上你误点了之后，你的信息就会被抓取走了。抓取走了之后就会被有一个二手车和二手车价的选项。你点二手车就是它直接带入到这个在它平台上挂的同款的二手车当中，你点二手车价，你的这个手机号甚至很多信息就会被它抓走了。然后就会这个平台实际上把你的这个信息，每天不同的信息，它会分成省份、城市，甚至细化到某个区。比如说，你买南岗区的这个所谓的，在我们行里叫线索包，你买南岗的，那可能说南岗的这一天有10个人点这个了，那我就能获取10条客户线索。然后我就会给你打电话。是有个车要卖吗？然后他都会很好奇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我是花了最高的价格，我买到了平台第一手线索， 然后我这个资源包，比如说我包月，一个月20000-30000，还是。

0: 五万。
1: 嗯，
0: 然后呢，在我跟你们这些今天点到的这些线索沟通完了，可能三天之后，平台会把这些线索包卖第二次。
1: 嗯，
0: 第二次可能说价格就打对折了。
1: 嗯，
0: 就是一半的价，但是可能一周之后，这个线索包就变成两折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可能说这个线索包就一折了，就是不断的有人在塞这些漏网之鱼，会有不断的人更新去给你打电话。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
1: 嗯嗯，确实啊，这个听古大夫说完之后呢，所以那你更建议我们如果想卖车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卖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因为你想这个平台的这个过程其实转化成线下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呀，就我们走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是面临着每个车商都代表了一个平台吧。
0: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卖车相对来说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呢？
0: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比价格，嗯，真实的能给你出价的，然后能、
1: 嗯
0: 没有任何套路跟你签订正规收购合同，然后或者是能保证你过户实时效的，实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实际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所谓的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是个天大的笑话，就是它就是最大的中间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中间一定省略环节，把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全省略掉，你能直接对接真正给你出钱的人。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很大的时候 4S 店自己本身的二手车做的一点都不好，甚至是你可以观察你买一个新车的时候，你看他自己的二手车部门，他院里又停了几台二手车，
1: 嗯，
0: 都有啥车，
1: 嗯，
0: 可能说自己都没啥库存，实际上那他就是一个中间商，收完了之后往外
1: 就是
0: 卖给其他的正规的二手车商。
1: 嗯，
0: 那他中间就掌握了一个环节，就是他掌握了你们第一手要卖的信息，然后呢又跟店方有这个销售的政策捆绑，然后甚至是厂家的二手车补贴政策，那他就有第一手收购资源。但是他压点价，那有好多人觉得一是政策因素引导，第二个就是他觉得方便。
1: 嗯，
0: 那他收购的，他作为中间商他就掌握了先机，那最后他赚的就是中间商的钱。
1: 嗯嗯，
0: 那你怎么能通过手段还是话术能把这个中间商宰掉，那就是你的自己的本事了。甚至是有些人可能说不屑于这个，觉得我耽误那时间，我有操那心的时间，我可能我自己生一生，我中间多卖这点钱我都赚回来了，我不在乎。
1: 嗯嗯嗯，
0: 有的是这样的。
1: 但也有像你说的这样的人，也是普遍存在的，是不
0: 是？
1: 嗯，相对来说我也觉得，嘿，你好，他就是这样啊。之前我卖车什么二手车，结果来的都是二道贩子，好的车基本不会挂上去，都是他们挑剩下没人要的挂上去了。嗯，而古代说的是非常接近这个就这个事实情况的啊。哎，超哥，你跟二车商有什么样的一些直接的联系吗？
2: 嗯，也会有，有的时候我会帮我这个客户，
1: 你整备，让你整备这个车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包括我的客户有的卖车的话，我可以帮他联系一些二车商
1: 啊，
2: 就是着急的情况下他们直接来收，不着急的话就是让他们代卖
1: 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啊，
2: 嗯，
1: 反正就是跟车相关的，那就是跟我们钱袋子有关系啊。所以就是今天无论是刚才超哥讲的还是古大夫讲的，就是我所有的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啊，就是大家最好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靠谱的这样的正规的啊这样的一个对接人或者是平台啊，是吧是吧，对吧？嗯，对
2: 对，现在有好多就是
1: 其实尤其是不懂的，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对这种事情就完全
2: 有好多刚二手车的现在都不干那个国内二手车了。嗯嗯，因为国内那个太卷了，也
1: 太卷。嗯，
2: 而且说有的收的车可能今天收的价格是这个价格，觉得跟以前比是收车价格挺便宜了，但是实际上你卖车也就这个价格了。
1: 啊，挣不上什么钱。
2: 对，
1: 嗯，但实际上我们坐在。

0: 做某一个行业，做任何行业，我们的不是都是为了赚钱吗？对不对？那如果不赚钱，他可能在这行业也干不下去。而能赚钱的话，就像小谷那样子说的，就是他是以那种方式赚钱，相对来说好像也是，怎么说呢？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和哪个立场吧。但是只要你卖车啊，就可能会存在这个风险，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当然，估价这个事情啊，我认为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啊，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的。我知道咱们现在很多人都信任豆包啊，就是愿意问豆包什么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豆包的准确性现在也不是那么的高了，不是那么高了啊。我们还是要靠谱的人，比如说古大夫，非常资深的二手车从业者。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来说一说你手里的车现在还能大概率能卖多少钱啊？古大夫还是对这个车价比较敏感的啊。说一下你的车型、颜色和公里数就可以了啊。车型、颜色、公里数，即便你不卖，我们了解一下你现在手里这个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古大夫给说一说零公里二手车。
1: 零公里二手车实际上有几个渠道，就是怎么讲呢，一就是运损，第二个就是4S店渠道。4S店渠道呢，就是有一些4S店存在破票，就是破票的意思就是入不敷出了，然后他得需要这个高价买进低价卖出，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进项票比如说成本10万，那就是进项发票，比如说咱不算那个税，说细节就是10万块钱，但是他卖95000的时候，这个正常来说在税务上是不合规的，因为你10万块钱的进项票你开了95000的出项票，这个就大概率会疑似洗钱
0: 啊，
1: 因为你算是高价买进低价卖出，这个系统是有预警的，但是在4S店这种渠道企业有巨大的资金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面临着抛售或者是清库，或者是这个车要来新款了，不抛售不行了，这个属于商家的个人行为，那抛售的那就会流入到这个所谓的零公里二手车的这个市场，包括比如说政策性因素，像比如说这个国五切国六的时候，甚至是国六 A 切国六 B 的时候，那比如说这个排放标准要马上要落不上户了，那势必有一批库存车，不管是什么货车呀、农用车呀，只要是能落牌的，包括咱们正常的小轿车，甚至是工程车，甚至是这个港口的进口车，全得落上户。那最后他还得卖，那就是你以二手车的方式去过户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厂家在不能触碰4S店的渠道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批库存车，但是4S店这个车正常10万，4S店进货9万，他中间赚了这10000块钱的差价，但是我厂家我现在滞销了10000台车，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竞争力了，那我要把这10000台车处理掉，但是我还不能直接以厂家的名义抛售，如果我以厂家的名义我告6万块钱一台卖，那势必现在我自己的所有代理商所有的4S店都得找我，那觉得他们手里的车卖不掉了怎么办，我作为厂家我只能偷摸的把这台车卖给下面的汽贸，就是所谓的这个资源贩子，但是我的要求就是你不能以新车的方式在你们的渠道卖，得要求你现在我卖给你1000台车便宜，你有市场竞争力，但是我要求你马上上牌，一次性全上牌完毕，做正规交接，那这相当于1000台零公里的二手车都出现了，然后还有一些套政策出去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的神州租车啦、易嗨啦这种的，这个大批量的这个，算是共享出行的这些，还是这个网约车公司，还是租赁公司，它存在一个大客户的问题，就比如说他跟厂家的这个大客户去谈， 我现在比如说要500台车什么政策，要1000台车什么政策，要10000台车什么政策。那么比如说他要500台，那他但是他实际的市场需求就是能用300台，但是300台和500台的台阶，比如说一台车差了2000块钱，那500台车差的这个金额比较多，那他觉得我一次性买出500，然后呢我再把这我用不上的200台车我落完户投放到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我觉得他给我的价格和现在的在售的二手车的价格有价格优势，我保证不赔，我在厂家那拿来低价了之后我还能多少赚一点，哪怕我平价走，那我相当于我用上这300台车我得着厂家更高的这个补贴政策或者是返利了，价格更有优势了，也就是说咱做商品我拿的是更低的批发价了，
0: 嗯，
1: 然后那剩下我用不上的部分我就直接推向市场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零公里二手车有很多种形式，
0: 很多种形式，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啊。但是我想，想要买呀、啊，真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或者说你也需要去分辨一下，想了解一下北京现代领动2016自动精英款11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1: 哪年的领动？
0: 2016自动精英款。
1: 2016年的领动，现在怎么讲呢？这个现代吧，包括和起亚，现在都热度退却的非常非常多。拿哈尔滨为例，这个现代的四 S 店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曾经一度，这个应该在口罩之前吧，这个现代领动包括。小排量的这个韩系的轿车卖的挺好的。我觉得现在这个领动现在，即便是配置高、车况好，现在也就能卖个两万多块钱。
0: 两万多。
1: 对。
0: 车被挡里了，对方电话关机，有啥妙招？对，打113。
1: 他电话关机了。
0: 啊，电话关机了，那咋整啊？
1: 给交警队打电话，看他是什么路段。这个如果要是小区内路段的情况下，找物业。要求物业帮助强行把他车移走，无论是用叉车还是用这个挪车轮，这个物业有责任，因为物业对于小区内的停车场甚至是道路设施有管理责任，那你不能耽误我车驶离。然后如果要是小区外，这个可以要求交警队对他的车强制拖走。
0: 想问一下，等会儿2014年高尔夫7代1.416万自动挡。
1: 2014年的高尔夫，现在能卖到2万大多。
0: 两万大多。
1: 对，他说的是1.4T 嘛。这个1.6的现在就不值了，也就是在2万左右了。
0: 名爵3.0T。超燃19款珍珠白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名爵
0: HS 吧，他说的是，我刚才查了一下，
1: 名爵那没有3.0T 的呀。
0: 没有三点零T 的，是2.0吗？他写的是3.0啊，
1: 不应该名啊，他说的是3.0T
0: 啊，
1: 3.0T 是这个。
0: 哎，这款是也挺还在售吗？
1: 不在售了 ，HS 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它是哪年的？
0: 19款，7万公里，
1: 能卖3万左右。
0: 3万左右。
1: 对，名爵不是特别保值，但是它在自主品牌的梯队里面，我觉得品控啊，包括操控啊，整体的调教都非常不错。
0: 2021年领克02 2.0顶配，换过前挡，有小刮蹭，1万公里多少钱？
1: 2021年的这个领克02又有小刮蹭，但是公里数并不大。换过前风挡的这个价值影响不太大
0: 啊？是吗？
1: 对，前风挡嘛，
0: 整个前风挡换掉了，
1: 对，玻璃
0: 不大呀，
1: 影响价差不大。
0: 但玻璃换一下可挺贵呢。
1: 只要换原厂的玻璃，问题不大。然后，2021年的，我觉得你1万公里这个公里数比较好，但是小刮蹭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会影响价格。我觉得 想卖得快的情况下，就是5万小多可能比较好成交，如果5万大多的话，不好成交了。
0: 嗯，你说。

0: 说的是这个卖个人的价吗？
1: 卖个人
0: 都是卖个人的价啊。
1: 对，
0: 21年卡罗拉白色高配，2.2万公里。
1: 高配，这个是多大排量的？因为卡罗拉，在那个年限里分1.5、1.2T，包括1.8的双擎。
0: 排量说一下，把排量说一下，高配的啊，19年宝马三系320Li 运动版10万公里。
1: 19年的宝马三系320，现在因为新车的这个落差特别大，现在新车优惠的又比较多，所以说他现在，跟他的新车价比，可能心里落差特别大。我觉得这个车可能10万都卖不上，能卖9万多点吧。
0: 21年卡罗拉1.2T 的白色高配，22万公里。21年卡罗拉1.2T 白色，
1: 1.2T 的现在能卖5万块钱左右。
0: 5万。
1: 但是你要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要是21年12月份，那你这个车就可以不在国内做内销了，这个是符合出口的标准的。现在出口的标准就是对俄出口，咱们在黑龙江泛一指出口是对俄出口。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在出口车是有很多个点的，这个能出口南非，然后包括中亚，包括这个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个其实都可以。但是实际上影响黑龙江这个二手车市场比较大的就是对俄出口。
0: 你指的对俄出口什么意思？我们这车可以卖到国外去？
1: 是，
0: 我们卖谁呀？
1: 而且能卖上高价，就是卖给国内的二手车商，
0: 专门做外贸。
1: 他只要是符合这个俄罗斯出口车的标准，或者是实际上呢是所有车都能出得去，只不过说税费需要花的出口的费用不一样。现在费用最低的就是21年年末，现在一直到23年的9月份左右出厂的车，然后呢马力在160多匹以下，发动机功率在117千瓦以下的，排量比较小的一些车，比如说大众的 1.4T， 奥迪的 1.4T， 斯柯达的 1.4T， 包括部分这些车型的 1.5 的自吸，斯柯达有 1.5 的自吸车型，包括现代的 1.5 自吸，包括刚才说的卡罗拉，雷凌，就是丰田的 1.5 自吸。
0: 你的意思是对对，那个俄罗斯那边就热销吗？这个车？
1: 一会儿我再说，我先把车型说完。1.2T。卡罗拉雷凌，包括1.8卡罗拉雷凌的双擎，包括部分2.0自吸的，比如说马自达，包括斯巴鲁，包括雷克萨斯的2.0的 N X200的四驱，包括奔驰的小排量，比如说 1.3T， 比如说宝马的小排量，这个都符合出口的这个对俄出口的标准。
0: 标准
1: 实际上标准是并不是说只有这些车能出去，是所有车都能出去，只不过说是因为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内，它这个俄罗斯出口的新规，他们管这个新规的报废税，也就是说你过去之后除了海关的关税，俄罗斯政府要收一个报废税，报废税在这部分的马力下的车，出厂时间的车，报废税收的最低合人民币大概2万块钱左右。但是如果说排量马力超了，可能说这个报废税瞬间翻倍，甚至翻倍都不止。就是出口的代价费用太高了。这个再结合你出口的整体费用，再结合车价，就不划
0: 算
1: 了。对，所以说在刚才说的这些标准下，你卖价就会高。你可能说刚才说的这个 1.2T 的高配带天窗的，可能说国内内销你在21年末的就能只卖个人你就能卖5万，但是你如果21年末的公里数又少，然后呢又是原漆，符合俄罗斯客户要的标准，车商就能给你出到6甚至6万多。就存在价差。
0: 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就是想去外销这个资源呢？
1: 不用你去直接找外贸商，就是你有这种车，二手车商 它自然
0: 就帮你对接了，是吧？
1: 它自己又能收。
0: 哦，
1: 对，
0: 七月份的。
1: 七月份的出去。
0: 它是。
1: 就是不符合。
0: 他刚才说是几月份？九月份吧。
1: 十一月
0: 啊，十一月。
1: 十一月、十二月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实际上，十一月、十二月出口都已经时间很紧张了。
0: 嗯、
1: 其实最好是2022年和2023年，年中的。嗯。
0: 2017年逍客，13万公里，棕色的2.0自动挡。
1: 逍客，2017年的逍客。这个颜色怎么讲呢，在逍客里面不是主流颜色，如果这个常规颜色来讲吧，2017年的逍客现在还能卖4万多奔5万去，
0: 嗯，
1: 但是这个颜色受点价格影响，得比常规颜色便宜个3000-5000，
0: 嗯
1: 嗯，比如说跟白呀、啊、甚至是银呐、啊、黑呀、啊、来讲的情况下，这个棕色有好多人不喜欢这个颜色，
0: 就不那么好卖。
1: 对，
0: 嗯嗯。2018年2月高尔夫7.5代，230舷适版，行驶8万公里，白色带全景天窗，哈市牌照4手车，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一处划痕需要补漆，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四手车，你咋车况你就能叫的这么硬呢？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可能说是你。转述这个东西吧，怎么讲，就是每一任车主可能在转述的过程当中都存在着水分，这个你可能说做过三方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才可能在车况上，
0: 就是四手车还是全车原版，是不是感觉有点，
1: 他说的这个全车原漆嘛，这个四手车原漆的说实话不太多见，
0: 嗯
1: 嗯，这个车如果要是，
0: 那真是像他这么说的呢，就按照他这个
1: 终端卖能卖6万块钱左右。
0: 哎，这个几手对于价格有影响吗？
1: 有，
0: 也有影响。
1: 对，
0: 有车商户。
1: 啊，他指的就是中间有车商，嗯，就是一手车主卖给车商，车商又转卖了，然后他觉得实际不是有那么多使用者。
0: 啊、
1: 嗯、他是这个意思。
0: 啊啊啊！哎呀。这里面真是啊，哎，你说什么样人能坐二手车呢？我觉得
2: 大梅老师，你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宅门》吧？中国所有的就二手的行当都有这样的行规。你去典当一个棉袍的时候，第一个如果给你2两银子，之后所有人不会给你给超过2两银子，而且会说你棉袍什么重拾鼠咬、光板没毛、破皮烂老样儿。哎，你好东西到人那儿，你压的非常低。
0: 啊、哦，懂了。
2: 我有个问题，假设昨天晚上如果喝多了，感觉还有点迷糊，早上开车算不算酒驾？
1: 算
0: 算呢。
1: 经常这个咱们现在还是经常有5-6点钟测酒驾的，
0: 就是白天。
1: 对，
0: 就是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她就是怕她老公，因为她老公经常应酬，经常宿醉。哎，这个东西能在网上买到？她说，测酒
3: 对，就只要自己吹出来了就是酒驾，吹不出来的话不算。
0: 她天天早上，她老公出门也吹一下，如果高了就让她打车。
1: 不是，你前一天晚上只要喝酒，应该是比如说正常代谢的人啊，
0: 嗯
1: 嗯，喝超过4瓶，不管你。这个只要是正常上班时间啊，即便你保证了8小时以上的睡眠，你比如说你9点就喝完了，
0: 对，就那是跟你喝到几点也有关系吧？
1: 当然有了，
0: 喝到12点，你喝3瓶，
1: 你代谢的时间就短了嘛。
0: 嗯，
1: 咱们别说这个超代谢能力特别好
0: 的，正常情况，
1: 就正常情况，喝4瓶，第二天早上绝对能吹出来。
0: 不是喝4瓶的前提是几点回家？我是说，
1: 就是正常时间，保证你8小时充足睡眠时间。
0: 啊，就是能睡够8小时了，4瓶也能查出来，
1: 绝对
0: 啊、嗯，还是买就经常喝酒的人，
1: 一吹就是几十，
0: 买一个那啥，那叫什么？
1: 酒精测试仪，
0: 嗯，吹一下，因为真的太爱惜自己的皮毛了，然后就非常珍惜自己的羽翼啊，所以大家不要冒险去开车，而且真的就是你第二天宿醉，你开车你也很难受。不光是酒驾的问题，你身体也非常的不舒适啊。大美，你得买一个。

0: 谁觉得我该买呢？我并不是你们以为的。主持人好，途观2017年1.4T棕色80000公里卖多少钱？17年1.4T 的。
1: 17年的这个途观怎么讲呢？现在实际上它应该卖的比高尔夫贵，但是它不如高尔夫保值。实际上跟刚才说的这个高尔夫期待成交价格差不多，
0: 嗯、
1: 也就是在6万左右块钱。
0: 嗯。嗯，超哥半天没说话了。超哥因为其实说到二手车的时候，我觉得超哥也是有就是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接触的机会，其实跟古大夫你们俩应该是至少可以有一种协作的关系，是不是超哥？比如说我们古大夫收了二手车之后，
2: 有的时候我会问问他二手车价格、啊、
0: 问价干嘛呢？
2: 我收不收、
0: 啊、你收他干嘛呢？
2: 有的这车我就收下自己留下了，或者说的觉得给跟前的朋友了，谁要缺这种车了、给他们收开。
0: 嗯
3: 大明老师，这话是汪洋和百合老师让你买的，说您现在年纪大了，成熟了，已经是老太太了，不像年轻时候这点酒就呜呜喳喳的，好几个人摁不住。
0: 他俩这节目里一天就这么能造谣我呢啊。反正哎，你就发现人真的就是谣言是怎么来的，说的多了自然就有人信了。但是呢你看我这个人啊，我从来不造谣别人，我从来是至少我不会造谣他们俩，对不对？就是我们都共同认识的人，就是这两位主持人啊，从来不会造谣他们。然后他们经常在节目里我就说前两天发生的事他节目里没说是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就天天听节目的弗洛伊德竟然都不知道，那说明这个事儿他们想隐瞒什么？那个大事情他一定是在隐瞒自己的事情。朗逸自动风尚版13款的啊，2017年上牌100000公里卖多少钱？
1: 什么车？
0: 2013款朗逸自动风尚版，2017年上的牌。
1: 2013款，2017年上牌。
0: 嗯，
1: 这个年限不对吧？
0: 人就这么说的呀。
1: 我印象是朗逸中间有改款的，它不应该是2013款呢。
0: 嗯
1: 嗯，如果要是按2013款2017年朗逸的情况下。3万，我感觉如果真是2013款的情况下卖不上3万了，就是2万几的问题。
0: 嗯，
1: 具体就看车况了。如果要是正规的2017年的朗逸的情况下，不是2013款，能卖3万多一点点。
0: 3万多一点。嗯，不知道，一点没说。你看，我猜他们俩就不会说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8:52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有关于维修保养的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全车原版什么意思？就是没喷过漆吧？
1: 不是，没换过件儿
0: 啊，没换过件儿，喷漆不算啊。
1: 喷漆的就是全车原版原漆
0: 啊，原版原漆是没喷过漆，
2: 嗯、对，
0: 原版是没换过件儿，
2: 对，只没重大事故
0: 啊。还有什么行业术语吗？我们一听就听不懂的那种。超哥，你们行业有没有啥专业术语？
1: 我们没有啥专业术语，
0: 肯定有，但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对我们来说就听着还挺新鲜的。
2: 嗯，圈气、穿大褂、前嘴一套。
0: 前嘴一套我听过，前嘴一套我听过。穿大褂啥意思啊？就都喷过漆？
2: 就是转圈喷过，就是穿大褂的意思，就是维修工艺方面是
0: 不咋地。
2: 转圈贴了一圈报纸在里边，就是车门，比如说打开，把车门框的位置都贴上报纸，为了喷外侧，漆不被喷到里面去。
0: 啊，那这种喷大褂的
2: 就是把车一圈粘了一下报纸，就觉得是给车穿了一个褂子一样，
0: 褂子一样，像穿大褂。嗯，我的车想重新贴车衣，有性价比高点的吗？想贴个便宜点的。嗯，我们之前给大家做活动的那是1980的，你觉得这个便宜不便宜啊？主要是你什么车，你想贴多便宜的？啊，对，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刚才古代说个什么词儿来着？什么？嗯，你刚才说穿大褂之前那个词儿是什么？
2: 圈漆、
0: 啊。圈漆啊，就这个意思啊。
2: 对，就是转圈都喷了。
0: 啊，转圈都喷了。嗯。19款的科鲁泽1.3T，公里数在10万以内，什么价格呢？
2: 3万左右。
0: 3万左右。
2: 对，卖个人的价格，车况好，公里数小。如果要是车况一般，公里数稍微大一点，就2万多了。
0: 啊。我们行话不告诉你。哎，你可以说一句，让我们似懂非懂猜一猜你是什么行业的。这个可以吧，对不对？你像我们就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就是猜，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沟通，就是我们不可能说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对不对？但你像超哥啊、古大夫，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内部交流语，是不是？22年 Q5 白色的，1980是 TPU 吗？保几年？3年是 TPU 的。超哥想想有没有
1: 我们修理工啊。
0: 嗯，
1: 修理工有，
0: 比如说呢，
1: 先断电，
0: 先断电叫行话呀，
1: 先断电后编程，
0: 这叫行话呀。
1: 嗯，
0: 我一下就听懂了，不就是先断电吗？没了，
1: 我们没有啥行话，
0: 就没有，就是当我
1: 们你说的太那啥了，客户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你这
0: 就让他听不明白呢，
1: 那不行，必须得让他听明白了。
0: 梅老师，你白眼真好大白，我白眼。2款 530Li 领先 M 运动套装，3W 大功率，内黑外红内，全车原版原漆。我感觉你们就是形容自己车的都这么专业呢，这怎么的都 AI 过也是咋的？
2: 22年530是不是？
0: 啊，
2: 黑车红内，
0: 嗯，
2: 那不就是带 M 运动套件吗？
0: 嗯，
2: 能卖20小多，具体就得看车况。
0: 20小多，
2: 对，黑红的搭配还算这一代530里相对好卖的。
0: 黑外红内是吧？
2: 21-22这么个行情。
0: 哎，宝马是白色好卖是不是？
2: 嗯，20年之后黑色也可以了。
0: 啊，哦，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还有没有啥问题了？古大明天是不来了，还是你后天来？
2: 明天不周五了吗？
0: 啊，周五啊，对，周五他正常，他明
3: 昨天说了周一可能就不来了。
0: 啊，对，他周一，我说那个，你不得孩子得上课，那个得考试吗？
2: 嗯，
0: 他说我儿子上午考完，中午我们就走，
1: 就一点都等不了，
0: 一顿饭都等不了，就那种一顿饭等不了，因为孩子还要补课。我们行话，这小子跑大轮的，古代能猜出来吗？
2: 运输行业吧。
0: 这小子跑大轮的，跑大轮的，我猜猜什么叫跑大轮的？开车的。周几考试？周一考试。我目前知道两个学校都是周一六号考试。小学是不是考一天？就是考一天就完事儿。
2: 好像半天。
0: 对，就半天，就是六号考完，就七号就开始放假了。
2: 对。
0: 保几年？三年。是 TPU 的。保三不是那个，我想说什么来？对，你们考几科？古代不知道，
2: 好像是三科，
0: 数语外吗？
2: 对，
0: 外语考不考啊？
2: 考。
0: 但你儿子应该不属于乐考了吧？是不是出成绩那种啊？
2: 应该是就打 A B C
0: 啊，分儿没有？
2: 没有。
0: 那你不知道分吗？
2: 能自己家长能算，
1: 一直都、
0: 卷子会拿下来拿过来。
1: 小学一直都
2: 开家长会的时候，你才能看上卷子
0: 啊。那你考完试要走，不开家长会啦？
2: 不开。
0: 啊，不开是跟老师请假是吗？还是就不开了？还是你不开呀？
2: 我们不想开。
0: 哎呀，我天！你说这孩子不是？你说这古大夫这多任性？孩子考完试家长会也不开？
2: 那都没用。
0: 老师不找你啊？反正他也毕业了是吧？毕业了都。我知道三个学校都是周一考试啊，那应该大部分都是周一了啊。我们小学八号九号，那也差不多，反正就是十号之前，我估计家长会都开完了。我怎么记得有一个五年级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就是夏令营呢？你们小时候参加过没有？我小时候还参加了呢。你们小时候五年级参不参加过夏令营？毕业夏令营？古大夫儿子挺幸福，嗯，古大夫儿子不说了吗？跟他一样，嗯，愿意什么？
2: 打鱼摸虾，
0: 打鱼摸虾。考完放假就不堵车了。那对对，十号以后基本上早高峰应该是就不堵了啊。咱们暑假就有点短是吧？寒假长，暑假有点短啊。股市三雄，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啊。我们明天见，大家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明天见啊，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

0: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带你走进婚礼行业当中的全言动态，还有领取结婚证，包括婚礼筹备的一些事情，都是我们节目给大家能够帮助的。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有什么婚礼的事儿啊，想不明白啊，哪会遇到卡点了，还有怎么省钱呢，怎么会庆祝啊，都可以来问我啊。那继续聊一下婚礼上的事儿啊，这是今天我也看到了，这是此前呢，辽宁一对新人花了4000元办一桌婚宴，却吃出了带冰碴的菜肴，这给大家报道了。
1: 不要哭了。
0: 然后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呢，当事人已收到酒店这个46000元的退款。这个事儿发生在是辽宁大连啊，这个一对新人花了4000元一桌办婚宴啊，4000元，这是菜品。你说偏巧不巧，能吃出带冰碴的菜肴？
1: 好吧，
0: 带冰碴刺身吗？那肯定不是啊，刺身大家就明白了。这是6月30号，这个新郎啊是这么样的告诉的，说新郎是这么讲的，他说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然后他收到了酒店退给他的46000，然后他说我只是拿回了自己花出去的钱，并没有接受多余的赔偿，因为接受赔偿就意味着对此事的态度原谅态度。这是许先生他是这么讲的，他在整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涉事酒店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人出面处理此事，他不接受酒店在这个社交媒体避重就轻的致歉。这许先生还提到呢，说相关部门在告知他，他们会对涉事酒店进行相应的处理，也会加强片区内类似的情况的督导和整改。这6月30号的下午啊，这个这也有采访的人员联系到了这个大连市中山区市监局，了解此事的进展。然后呢，也据其他的一些报道啊，这个许先生夫妇二人在大连这个某酒店订了9桌婚宴，含一桌酒店赠送的备用餐，每桌是3999元啊，不含白酒，有21道菜品。婚宴日期为6月14号的9点到15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午场。然后加上场地费、酒店住宿费，费用共计是45322元。合同签订为这个大连的某酒店啊。许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呢，说当时婚宴的菜品有多道菜品与菜单当中描述不符，部分菜品被端上桌是冰坨子啊，热菜没有热气儿啊，我估计他是连那个微波炉都没推进去，就直接把预制菜上来了，应该是这种情况。然后这个酒店呢也在发布致歉函，然后声称啊，他说近日公司因6月14号婚宴服务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对此我公司高度重视，经管理层深刻检讨，向新人以及受害者宾客以及所受影响的宾客啊，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声明当中称呢，本次婚宴当中呢，由于个别菜肴未经与新人充分沟通及

0: 做调整，且出品存在瑕疵，影响了宾客的用餐。啊，服务人员上菜的节奏把控不当，导致部分宾客未能够享受菜品，匆忙离席，事后并未妥善，协商激化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我觉得他这个说的还是不对啊，这个哪是服务人员上菜节奏不当呢？这个确实是，这明明就是这个预制菜没有推到微波炉里，你就端上来了。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全额退款，但不希望这种事情吧来发生。我跟你说，这对新人也是一种糟心的事儿。就像这个新人说的，我只是拿回了我觉得我应该拿回来的，就是你没有给我提供服务，但是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因为一辈子的这个过程，最美妙的时候让你给毁了，这么多亲朋好友过了，你说来看到一种这种场景，所有人为我奔赴而来，我却没让大家吃上热乎的饭。哎呀，这种心情啊，只有当事者，我妹说嘛，只有当事者发生那一刻，你才能够知道啊，他原来真的很严重。我妹说有很多的一些人在说，哎，不就是，哎，吃个饭嘛，没吃上嘛，我把钱给你退给你。我说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当事人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啊。有些时候就是你能够承受多少桌，哎，能摆酒席，是否用预制菜，你的厨师团队是否能够，来完成，那这个你都要酌情的去考量。如果能做到的话，你再去跟你的客户收定金、签合同。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针尖对麦芒了。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结果一定会公平公正的。好的，这是我们这个婚礼前几面的给大家报道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这是全额退款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个开心的事儿。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接下来我们打造的就是萌宠的婚礼，这个是怎么讲的啊？萌宠派对，狗狗婚礼，打造出城市当中的萌宠游乐训练、戏水泳池、哎，宠物寄养、人宠社交于一体的专属乐园，这个是在武汉啊，这个六宠圈新进的网红地标，在全场。两角兽可能就是我们人了啊，还有哈基米的见证下，然后当天有两只小狗狗啊，在这个乐园当中举办了盛大的仪式，从此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幸福的狗家。这个用词，这是给宠物们搭起来的粉色的花艺拱门，满地的小爪印，奶油风叼着一朵小花，一步步走向，哎，这个等等，这个等等就是。哎，奶油叼着一朵小花，一步走向等等，这是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奶油，一个叫等等。你以为宠物的婚礼就是终点吗？不，这才是他们幸福日常的开始。这也是人宠共生新标杆，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契合年轻人这个养宠物啊消费的趋势，引入专业社会资源，打造出这座集萌宠游乐训练、戏水泳池、宠物寄养、人宠社交于一体的专属乐园。那这个也吸引了千户养宠的家庭到访哦，成为这个武汉六宠圈新进的网红地标。萌宠撒欢地，近万平场地啊，撒欢打滚交朋友，然后狗趣露营，集成咨询、零售、健康服务一体式的枢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换新的 SPA 所，这个浪爪游泳日光浴，安全清水空间，适配不同。

行犬只的戏水需求，还有这个汪星人家长会为主人提供社交放松的这个空间，一面遛着狗，一面主人在这在这里享受这个过程啊。还有应激适应区，渐进式社交场景，帮助萌宠呢缓解它的焦虑。这个还有星级寄养家，这依托托管式服务提供安心短居的体验。这里不是普通的宠物乐园，这里是宠物公园啊。好，这个词汇都很特别啊，好朋狗，好朋友，好朋狗生日派对，定制蛋糕，专属小礼物，让小家伙们摇着尾巴，感觉这个幸福感爆棚啊。萌宠聚会日，不同的品种的狗狗来追跑打闹，结识新朋友，人宠 DIY 的下午茶，铲屎官和毛孩子一起制作专属零食，温馨互动的场景暖化了不少人。每一只毛孩子值得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能撒欢，能社交，能被好好的爱着。其实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呢，狗狗早已经不叫宠物了，应该是自己的家庭的一份子，自己的最爱的这个小宝宝这种感觉。所以说吧，我觉得像这种宠物式的一个游乐的场所，也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个聚集地，更是大家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交场合。真正做到让狗狗特别开心，主人也特别开心。我们常说什么是这种我们的情绪价值，其实这就是情绪价值的一种体现。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聊甜蜜的事儿。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家有喜事正在直播啊！筹备婚礼的各位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来帮大家一一对接一一服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继续聊，这接下来我给大家聊这个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啊。这个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啊。这个测算显示，2025年全国家庭0到17岁孩子分摊这个生育成本约60.6万元。0到17岁孩子啊，这个分摊这个生育成本，0到22岁至本科毕业约79.8万元。城镇家庭应对为78.2万元，102.9万元。农村家庭啊，这个应为37.5万元，还有49.3万元。然后分省份看，上海、北京0到17岁分摊的成本呢，超过120万元。贵州、云南等省份呢，不足40万元。这从中国的维度来看啊，这是看的这个孩子啊，应该说是生育成本一直到这个年龄要花多少钱。从这个国际维度，中国0到17岁的生育成本人均 GDP 比值达到了6.9倍，仅低于韩国的7.8倍，显著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到4倍的平均水平。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是792万人，出生率为5.63啊，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是8.04%啊，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2.41%。总人口要2024年减少339万人，连续第四年维持负增长态势。同期总和生育率不足1.0%，远低于人口。这所需的2.1%临界水平远远低于啊，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缺口持续扩大。横向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以韩国以7.8倍位居全球首位，对应生育率仅为0.81%，为全球水平最低。日本约4.5倍，生育率为1.20%；美国是4.2倍，生育率是1.66；德国、法国是3.5倍，生育率为1.58、1.84；瑞典呢、芬兰呢等北欧国家是2.8倍，生育率稳居维持在1.7到1.8的较高区间。这个国际数据呢，清晰地呈现负现象的相关规律啊，生育成本与人均 GDP 比值越高，总和生育率通常越低。中国当前生育成本呢，对应的收入水平已处于高位，是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核心经济因素。2025年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呢，女性

生育一孩后年收入平均下降约18%，且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未生育女性。生育二胎后呢，收入大幅扩大至生育二胎后收入下降扩大至30%左右。按20年工作周期预估，女性生育一孩累计收入损失为20到35万元，二孩损失是35到60万元。在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群体当中呢，职业机会成本更高，部分女性为照顾孩子被迫放弃高薪岗位或者晋升的机会，长期人力资源呢，人力资本损失难以量化，进一步降低了女性生育的意愿。这也在聊到了说这个北欧啊，这些模式就是瑞典的芬兰呢，核心是全覆盖的普惠公共服务，提供0到6岁全覆盖的这个托育，480天的超长带薪育儿假，这个可以帮父母来分担这个育儿的责任，生育率呢也长期维持在1.7到1.8的较高水平。这个也是给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年轻人对于这个孩子啊，生孩子啊这种想法啊，这也是参考到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那这个也是在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就是现在确确实实是年轻人有的时候说他们不太愿意生孩子，其实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顾虑，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常说的啊，婚姻它不是必需品，但是遇到了适合你的人，选择结婚。当然既然选择结婚了，那肯定就是要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然后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事呢，大家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下了节目一一来帮大家对接，帮大家来完成你婚礼当中的一些筹备细节，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开始啦，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啊，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全科健康讲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感觉到生活当中很多的老年朋友哈，都被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所困扰。但是大家看疾病的时候，一般的是心脏有问题了就上这个心内科，哎，脑袋有问题了就上神内科，然后还有其他的器官就涉及到脯外科等等等等哈。如果胃脾不好，可能是消化内科。但是我们想过去全科医疗科看病吗？那这个全科医疗科又是干嘛的？日常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有多种基础性疾病的这种亚健康的人啊，或者是老年朋友，我们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做客冰城医生，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让我们很多人有了疾病之后，特别是多种疾病的时候，在看病的时候打开另一个思路，然后让我们可能是更省心，有哪些优势，有哪些自己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配合医生做好哪些工作，对吧？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和我们

0: 来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传红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应该说王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过一次是吧？
1: 对，上一次来过一次。
0: 是啊，今天把王医生请来，就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这个聊一聊有关全科医疗科的这个话题啊。我再来介绍一下王医生，王医生叫王秋军，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他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医生临床主要是致力于全科医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的就是慢性病的诊疗，同时兼任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科与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全科医学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全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亚健康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老年医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骨质疏松分会的委员等等啊。今天把王医生请来，也是给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的老年朋友，像我说的一般的有什么问题上哪个科，很少会去想到看全科。那目前我们整个的所有的一些三级啊或者什么样大型的医院都要配备这个全科医疗科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科的由来和当时设立的初衷，好不好？
1: 好的。目前呢，所有的三甲医院一般都要求我们设立全科医疗科。全科医疗科呢，就是说，也是适应我们的这个医改。因为现在就是说90%，实际上90%以上的，像这个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应该呢就是说在基层就能处理，就是稳定的患者啊，稳定的患者。
0: 比如说社区。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啊，
1: 他就应该管理这些像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质疏松，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呢，目前12年的数据呢就是2.7亿
0: 啊，
1: 糖尿病呢也是1亿多，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呢也接近1亿，所以说这么庞大的慢性病的患者呢，就是应该在由我们的基层医生，就是全科医生。来管理，就是全科医生呢是慢病管理的，应该是一个主力军。基层呢是我们慢病管理的主战场。
0: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到全科医生的这个队伍当中，是不是人才很缺乏，很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基层给大家服务啊？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目前啊，三甲医院这个患者量很大，
0: 对，
1: 有的这个大量的患者呢，就是来到这个三甲医院，导致这个看病难呢，看病贵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按理说，因为这个患者呢，大量的患者，你像慢病，尤其这一块呢，应该在基层首诊
0: 就可以解决首诊的问题，
1: 对，基层就可以解决，将来呢，应该这个趋势呢，就是说，大量的慢性病患者呢，应该是由基层的全科医生来接触、来接诊。
0: 那您看，您是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哈，你们科室目前临床这个整个的一些业务的开展情况啊，或者是接待患者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1: 好的，
0: 啊，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大二院全科目前开展的业务情况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不明原因疾病的一个诊疗，就是在这个门诊上呢，有很多患者啊，像消瘦啊、水肿啊、乏力啊、胸痛啊、发热呀、啊、心悸啊等等，他有些不知道挂哪一个科。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导诊呢就会有的就推荐去全科来看，就是专科呢，无法确诊的。你像有。经常我们比如说常见的水肿， 啊，水肿。

0: 呢，他挂专科呢，一看啊，他不属于这个，不是啊，不是肾脏病的问题啊。然后呢，心内科呢，一看呢，也不是心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甲状腺一看也不是甲减的问题，他就有的患者他就不知道去哪儿，
1: 该看哪儿啊？
0: 对，所以说他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应该可以去看我们全科医疗科。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些疾病的诊疗呢，
1: 那这个
0: 可以来到我们全科。
1: 那你这种最后那个水肿的患者是应该怎么治疗呢？是在我们全科治疗吗？还是说分到其他的科室？
0: 首先呢，就是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1: 啊、
0: 你像他有全身性的情况的导致的，也有局部的情况导致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你可以心衰也可以，肾衰也可以，肝脏的疾病也可以，甲减也可以。还有像下肢静脉血栓呐、下肢静脉瓣的反流啊，都可以。
1: 哎呦，这对于全科医生的要求挺高啊。
0: 对，所以说我们看的是一般来说要考虑的更全面一些。
1: 对，
0: 有一个全科的一个思维。
1: 好，这是不明原因的一个疾病诊疗。
0: 疾病的诊疗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呢，就是慢性，刚才咱们说的慢性疾病的综合治疗。
1: 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这些。
0: 对，有的你像他这个，像比如说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他要去。心内科去调，有的呢就是心脏的问题，他可能是我想这个挂心脏
1: 啊，
0: 肾脏的病呢我挂肾脏，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呢他是多病的，就是一个人他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有的呢还有失眠的问题呀、焦虑的问题呀，
1: 对 COPD 挺普遍存在现在，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多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多病共存呢、它的这个综合治疗、
1: 它需要上多个科室去看的，你可以现在上一个全科就可以了，
0: 全科
1: 医疗科，
0: 对，全科就可以解决、
1: 还有什么样的
0: 还有呢，就是双向转诊的协调工作
1: 啊，
0: 你像基层医院转诊的这个患者呢，需要可以到这个全科医疗科门诊、双向呢转诊联络处呢登记，然后根据病情呢、可以转到相应的专科就诊。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肩负着培养全科医生，还有全科医生的一个这个责任。全科助培学员的带教工作也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这个工作。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你想当一个全科医生，那到我们医大二院的全科医疗科，我们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进行学习，然后临床进行教育教导，或者是这个教学，是那意思吗？
0: 对，就
1: 深入结合。
0: 对，很多这个就是你像比如说当一个全科医生
1: 啊，
0: 他毕业之后呢，他要进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那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全科助培学员的一个带教工作，肩负着这个。
1: 挺好。
0: 对。
1: 那你们是不是也得经常跟我们比如说一些社区进行紧密的沟通协作呀？因为他们一些全科的医生也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提高啊，学习啊，不断的把临床上患者的一些常见多发问题能够和你们多交流，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他们在业务水平上的一个提升啊。
0: 是的
1: 啊，
0: 目前呢我们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呢与哈尔滨市，你像工作社区、先锋社区还有核心卫生服务中心呢、组建了社区联盟、然后呢我们采取一个专家定期坐诊，还有呢门诊带教、病房查房、社区这个健康宣教，还有全科医生的一个培训等多种方式吧，对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帮扶，进行一个技术支持。
1: 真好，这是你们跟他们的一个点对点的。其实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包括全科医疗科，也是跟很多社区进行对接的，是不是啊？
0: 对，也是。
1: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社区的居民不用有了病，特别是这些慢性疾病，就往大医院跑了。
0: 对，
1: 你要是知道你们那个社区卫生中心有来自于哪里的医生，全科的医生，你就可以去那儿啊。
0: 对，
1: 既离着近，方便，你就诊起来的时候费用也会很优惠。而且我记得哈，你在社区看病那个医保的报销比例要比那个三甲那个医院
0: 要高。
1: 要高，是吧？
0: 是的。
1: 哎呀，这么跟王医生一聊哈，使我们大家对于全科医疗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一体多病的，特别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着急手术。

0: 又不着急去就医的，所以说你要在社区看好自己，管好自己，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王医生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挺好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医疗体系的建设，这个模式哈、啊，很棒，很棒。
1: 对对。
0: 嗯，现在我们这个在整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说老年人一人多病，多病共存嘛。他们在门诊挂号的时候，是应该去的时候首选这个全科吗？
1: 我建议啊，应该是首选全科医疗科。
0: 首选全科。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就诊的患者呢，很少是单一疾病
0: 啊
1: 啊，这种多病共存啊。
0: 你别说这个年龄大了，你就说现在四五十岁的，甚至于三四十岁的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肥胖，
1: 对，
0: 血压高，
1: 对，
0: 血脂高，
1: 对，
0: 有的尿酸还高，你说这算不算一体多病？
1: 是。
0: 我觉得跟他们吃的、跟他们的作息、跟他们的不规律都有关系、啊。
1: 对，跟他的生活习惯、跟这个精神压力大，都有关系。
0: 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一个科室呢，并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呢，就是说可以首选全科医疗科。
0: 嗯
1: 对于处理各种常见的疾病、多发疾病呢，是有这个优势的。
0: 好。
1: 对，适合呢他的日常的复诊、复查、调药、常规的体检、随访等等。不用反复的跑多个专科。
0: 对，
1: 完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解决。
0: 你要是有一些突发的问题，赶紧挂急诊。
1: 对，
0: 是不是？或者是你就心脏就特别明显非常重了，你就是挂心脏。
1: 对对，
0: 心内，
1: 对对对对，
0: 你这就是这个非常准确的、精准的去看病了。
1: 对 对。
0: 那其实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血压呀、头晕呐、胸闷呐、什么心慌啊，甚至于脑梗后遗症啊，这些呢，你就是可以看什么科了，是不是？
1: 对对，
0: 专科
1: 可以看专科，
0: 对，可以看专科了。
1: 极危重症，
0: 对
1: 啊、疑难的。
0: 对
1: 可以挂这个相应的专科。
0: 嗯
1: 但是这种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尤其是这种比较稳定的，不是那么着急的，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全科来处理。
0: 好。好，各位，我们在跟大家讲的这些过程当中哈，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王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全科健康讲堂。王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他临床主要就是全科医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的也是慢性病的一些诊疗。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慢性病，包括有时候调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一些疾病的状况和表现进展，我们都可以问问王医生，现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是要药剂加量，还是我在这个降压药的选择上，我再换一种药，还是这个降糖的这块，我可能还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我们都可以随时来问问王医生，好不好？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记好了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给大家健康每天进行一个科普，希望各位能够更多的去学习了解，然后呢更好的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全科医疗科，大家去看全科医疗科就医过吗？感觉到它的优势是什么？感觉到给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现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时候，在这个各种疾病的调理的过程当中，还想怎么样更好一些哈？可能有一些指标啊，上下波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全科医疗科可以帮助大家啊。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同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王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多种疾病的时候要看全科，有一些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咳嗽、气喘、慢阻肺、肺部的问题了，那你就上呼吸内科，是不是啊？

0: 的作用。
1: 是的
0: 啊、
1: 就是谈一谈老年人多病共存的这个共性问题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多重用药的风险。
0: 多重用药，
1: 对，在这个
0: 高血压药、糖尿病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你像有的这个在这个门诊啊，我们经常会遇见这个老年人说，
0: 啊、
1: 一吃这个
0: 一大把
1: 啊，就是已经就是吃饱了。
0: 我天，
1: 啊、已经
0: 这个吃饭，我们节目真接过这样的听众。
1: 对，吃饭已经吃不下去了
0: 啊，
1: 就是说这个吃药。同时吃5到10种啊，这种很常见
0: 啊，
1: 所以说呢，它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像这个，重复用药啊，药物相冲啊，
0: 嗯、
1: 肝肾负担大呀，甚至有这个漏服、错服，
0: 嗯
1: 啊，还有多服的
0: 啊。
1: 你像那个，我就接待过一个这个患者，就是吃这个降压药，吃了一遍呢，他又忘了，
0: 啊、
1: 又吃了一遍
0: 啊，
1: 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休克了。
0: 哎呦
1: 啊，已经休克了，
0: 是不是降太低了？
1: 对，降太低了。
0: 就买那个小药盒不行吗？就是一天你把那个或者一天的量啊，你都给它分好了，减好了，
1: 可以用那个分药盒。
0: 对、嗯，
1: 就是说，并不是说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做到，哎、用这个分药盒。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呢，特别多，
0: 它有风险。
1: 对，我们还接诊过一个患者呢，就是他有冠心病。
0: 啊，
1: 吃着这个抗血板药物，啊，然后呢，然后他也骨关节病，
0: 啊，
1: 还吃着这个止疼药，止疼药呢，一天可能吃，有的都吃7、8次，啊，7、8次，所以说他有一次发病呢，他就是出现一个晕厥了，
0: 哦，
1: 后头我们一查呢是什么呢？消化道出血了。
0: 消化道出血。
1: 对，像这种啊，像冠心病啊，骨关节病啊。骨质疏松啊，他这种就是说多种病共存的这种，然后多重用药风险啊，是比较大的
0: 啊、
1: 像对这个胃啊、消化道啊，容易导致这个像胃病啊、出血啊、溃疡啊等等，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都得需要注意。
0: 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曾经也管理一个就是神经痛的一个患者，
0: 啊、
1: 然后呢，他还吃这个，当然说他还有别的疾病啊，合并疾的别的疾病，他吃这个还吃止疼药，还吃营养神经的，还吃一种就是说治疗专门治神经痛的药物，啊，他就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反应，啊，
0: 嗯、
1: 甚至有的不良反应，他会这个药物叠加。啊，出现这个头晕呐、啊、乏力呀、啊，尤其是这个像这个胃难受啊，
0: 嗯，
1: 这是挺常见的、
0: 哦、
1: 啊。说是这个多重药风险，它就会加大，
0: 嗯
1: 啊。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症状呢，有的互相混淆，
0: 比如说头晕，
1: 哎，
0: 你是颈椎呀、啊，
1: 对，
0: 你还是神内呀、啊，
1: 对，头晕呐、啊啊，胸闷呐、啊，心悸呀、
0: 啊，
1: 啊，没劲儿啊，整天这个浑浑噩呀，然后失眠呐、
0: 啊。
1: 他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是哪种疾病引起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各个科室都挂，
0: 试着看
1: 啊、哦，对，各，因为我们这个专科呢，可能他这个头晕，我就管我神经这个头晕这一块的，
0: 啊啊啊，
1: 胸闷呢，我可能就是管我这个自己科室的这一块，
0: 啊啊啊，
1: 所以说他不能形成一个合力治病的情况下，所以说呢，他就会各管各的，各治各的，有的时候并不能说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原因。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啊，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是一种比较衰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年龄大了，然后免疫力
0: 低了，
1: 活
0: 动量也小了，
1: 对，甚至呢，他食欲也不如从前了。
0: 嗯，
1: 容易跌倒，容易感冒。很多人呢就没有力气，没劲儿，乏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可能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器官问题，而是这种全身脏器
0: 退行性的改变，
1: 哎，对，实际上就是可以说是
0: 退化、
1: 衰老、退化，
0: 哦，
1: 你像各个脏器，实际上各个脏器的功能呢，心肺、肝、脾、肾呢，都不如从前，都不如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就医比较繁琐，
0: 嗯
1: 啊、
0: 一挂挂好几个颗，太折腾了。
1: 前上。

0: 上周呢，我就出门诊的时候就遇见一个患者
1: 啊
0: 就是他因为各个症状都有嘛，然后挂那个各个专科，一会儿跑这个科哈、啊，给他开一个采血一个检查
1: 啊，
0: 然后跑另一个科又开采血检查，他就有的那就是
1: 重复了，
0: 哎，重复啊，重复检查呀、啊，或者跑多个专科，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到下午的时候啊，他可能还需要，哎，还需要开一个药，我记得是，当时他是要开一个降糖药，
1: 啊，
0: 在心内，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心脏科呢，他不，他是一般是不给开降糖药
1: 降糖药，你得上内分泌科开。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还真不知道全科，早知道全科我就挂一个科就可以了。"对，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差点就是。"买这个坐车要回去吗？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要赶不上车了啊！
1: 开药的是外地的，
0: 找着的有全科呢，就挂一个科室就可以了。
1: 是，就是说，大家可能是对这个全科医疗科还不太熟悉，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我们确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很多的这个问题啊，省得这个
1: 东奔
0: 患
1: 西
0: 者
1: 跑，
0: 和家属来回折腾，东奔西跑。
1: 是，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些问题呢，它是这个生活方式，它是互相制约的。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和骨关节病，糖尿病呢要求这个要多运动，
1: 运动，
0: 而有的老年人反映我腿疼啊，我又不能多走啊，
1: 矛盾，
0: 对，他有矛盾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这种共性问题呢，一般主要是这些。
1: 好，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王医生的一个介绍哈，对于全科医疗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希望各位在这个整个，特别是涉及到基础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多发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有这样一个全科为我们来保驾护航。那我们在给他们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比如说各个学科都要明白，然后各科的
0: 对，
1: 用药还有规律性，还有一些什么都要知晓的。我觉得对于全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对，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呢很多涉及到各个学科各个学科。
1: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各种慢性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您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被各种多种这个慢性疾病所困扰？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药剂量如何来更好的掌控？是否出现了疾病的一些波动情况？想要请到我们这个全科医疗科的王医生啊，给大家来好好的把把脉，好好的告诉您如何来用药，如何其他生活方式的一个介入和调理，更好的利于你疾病的一个稳定啊，希望利于健康的方向去发展。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王医生。王医生是来自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全科门诊啊，王医生就是针对老年的多病群体啊，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优势，一人管全身，不用分科跑，这是我们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大的一个收获了，是不是？其实，在我们整个患者的健康管理上，它也是有很大优势的，对不对？它怎么管呢？
0: 是这样的你像专科呢，它一般是按这个器官看病
1: 啊。
0: 你像心脏问题呢，它看心内科；血糖、甲状腺呢，它看内分泌；关节呢，看骨科；肾脏呢，它看肾脏科，而我们全科呢，它是按，
1: 整个
0: 整个
1: 人
0: 人，哎，
1: 协调统一性，
0: 对对对，完整的人来看病，我们呢不关注他，不仅关注他的生理，还关注他的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现在接诊一个患者呢，他就是，现在管理的一个患者啊，他头晕，头晕。实际上我在分析他这个疾病的情况下啊，实际上也都给他各个方面也都看了， 然后呢，我再反复的沟通交流。

0: 我就发现他出现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焦虑
1: 哦，
0: 焦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就反复的问题啊，他这个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别人欠他钱
1: 啊、
0: 不还
1: 啊、
0: 所以说他就是整天的焦虑睡不着觉，然后呢第二天他就迷迷糊糊啊，头晕，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全科呢，就是说，更，啊，就是说关注他的心理，还要关注他的社会方面，
1: 嗯，
0: 啊，还要关注他的这个生理，啊，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统筹他的全部问题，
1: 嗯，
0: 啊，统筹全部问题，而且我们还关注他这个他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
1: 嗯，
0: 啊。比这个专科呢更关注他的这个像饮食啊、运动啊，
1: 嗯，
0: 他的这个睡眠呢、啊，他的精神状况啊，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更全面一些。
1: 另外关键是他们在看了医生之后，他们考虑到自己吃药的这个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了嘛，就是有的一些吃5到10种药，到这个时候全科医生是不是也帮他进行一个精简？
0: 对，
1: 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的，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们要去掉一些这个作用重复的药物、哦、意义不大的药物、哦、避开这个药物之间的这个冲突，
1: 嗯，
0: 尽量减少这个对肝肾胃有损伤，
1: 嗯，
0: 统一呢安排服药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频次，帮这个老人呢梳理一个这个梳理这个用药单，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减少误服啊，减少误服，很多老人呢吃一堆药啊，他越吃他越难受，
1: 嗯
0: 啊，你像这个胃呀、啊、肝肾呐、啊、都是他比较这个也老人呢有很多他就是比较担心嘛。
1: 还有你全科医生给他进行一个评判之后，是不是应该抓重点？
0: 对，
1: 就是最起码的你哪个这个需要先重点要关注的，那我这个重点的这块一定要把它管理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分清主次
1: 啊、
0: 抓重点来治疗，就是说他多病共存啊，他可能有3种、4种、5种疾病啊，这种呢他不会说所有的病都是非常严重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全科医生呢会判断当下呢他哪类问题他是最危险的、最影响他生活的，
1: 嗯，
0: 优先来控制，
1: 好，
0: 次要的这个慢病呢平稳维持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说盲目的过度治疗啊，你像有些专科呢他可能每个专科啊我都负责我这一块啊、嗯、都给他加药加治疗，然后呢但是你又是说5种、10种都加在一块，那他吃的这个药物就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分清主次抓重点。
1: 好，这个是治疗是一个方面，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个人的一个生活饮食运动啊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3分治7分养，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是
1: 这个养怎么养，你这个全科医生在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结合他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就会给他理出了一个脉络了，让他告诉生活当中的一些科学规律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东北呢他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比如说他又合并又高血压，又脑梗死，
1: 嗯，
0: 又冠心病，有的可能还有这个糖尿病，所以说我们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饮食呢要告诉他低盐，
1: 嗯，
0: 低脂，
1: 嗯，
0: 低糖饮食，盐呢，我们现在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呢，WH 提出呢，就是盐呢要控制在
1: 5克
0: 以内，
1: 嗯，
0: 油脂呢也控制25毫升以内，
1: 嗯，
0: 然后呢低糖饮食，这样的话呢适合这个多种情况下的这个患者，老年患者，
1: 嗯，
0: 再一个呢要进行这个温和的运动，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1: 对
0: 啊，你比如说适合我们老年人呢，比如说这个散步，
1: 嗯，
0: 那你不能就是说这个快跑。那就不适合了哈，
1: 嗯，
0: 散步啊打太极呀这些都可以的啊，要进行一个温和的运动，睡眠啊现在呢就是说困扰老年人这个失眠情况下也比较多，
1: 嗯，
0: 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焦虑呀 甚至抑郁啊这种心理出问题的呢也挺多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他这个进行这个心理的辅导 啊，调理这个睡眠。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跌倒啊。这个呢，现在是我们老年人很多这个老年人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咱们东北呢，就是说寒冷这个时期比较多，然后呢遇上这个冰雪啊，
1: 嗯，
0: 出去呢很容易就是滑倒。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日常在这个家里哈、啊，也要注意这个跌倒。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呢，他这个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他的肌力也下降，他的平衡协调能力呢也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防摔倒啊，预防骨折、
1: 嗯、
0: 啊、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日常的居家护理建议、
1: 嗯、
0: 啊，日常的居家护理建议，你比如说这个，你像这个有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瓷砖或地板，它这个沾上水它就特别容易滑倒。
1: 滑倒，
0: 哎，对，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一些这个细节，
1: 嗯
0: 啊，防止这个摔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全科呢可以避免这个不同专科的这种说法不一致
1: 啊、
0: 哦、导致这个家属呢不知道听谁的、啊、
1: 这个让吃那个不让吃。
0: 对，
1: 这个让做那个不让做。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统一啊制定这个饮食啊运动的这个方案。
1: 挺好。挺好。另外其实就是在整个呢我们做好他们的日常监护和管理，万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好给他根据整个的日常管理的一个档案的建立，是不是出突发什么问题，我们会给他转诊。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对于患者来说及时就医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呢。
0: 对对对、哦、是的。嗯，
1: 好，各位，对于生活当中哈，我们有时候一体多病，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这个用药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调理的时候，还有什么想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经冰城医生欢迎继续回来哈，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可能就把自己的一些或者家人的一些健康状况做一个好好的咨询，然后也告诉大家如何来科学有效的就医。另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全面的认识来了解全科医疗科哈。很多人说看病我很少去全科医疗科，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哈。其实这里面还是真有很多窍门的。我们也特别邀请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继续跟大家来交流探讨，涉及到各种慢性病的一些综合调理的时候，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走进节目帮大家答疑解惑。其实王医生，就是很多人都是老年人多病共存嘛，他们在如果想要去看这个全科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有效高效的去看病，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实用的一些方法告诉给大家？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上医院就诊啊，上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你像有的患者呢他就非常的有经验
1: 啊，把所有检查都带着，
0: 对，他有的还给你写一张纸
1: 啊，
0: 纸上呢会把这个我现在有什么症状
1: 啊，
0: 然后呢我既往有什么病史
1: 啊，
0: 我目前吃什么药物呢，然后呢我有什么这个家族史，然后我的这个就是以往的体检报告、哦、包括近期的这个检查单，他有的呢全部带上。
1: 这个挺好啊。
0: 对。
1: 就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排查了。
0: 对。这样说有，但是有的患者呢他是不知道的。
1: 啊、
0: 哦。啊、因为有的他可能是 这个第一次就诊啊，
1: 有的时候吧，我真得，你说到这一点，我真得多多提醒啰嗦两句哈。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你就诊的时候，你当医生当面的时候，你可能是说这个忘那个了，
0: 对，
1: 你莫不如在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都记下来，
0: 对 对, 对
1: 啊，就像王医生说到的，以往有什么病，我现在用什么药，什么症状，我有什么遗传史、家族史，我都说明白了，哎，医生也好指导你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有的患者你要是不写上的话。他有的就到就诊的时候就忘了，
1: 对
0: 啊，或者忘了说了这块，忘了说了那块，
1: 对，
0: 都有可能。
1: 另外就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除了带齐全料写好，带齐这个材料写好自己的这个以往病史之外，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跟医生好好描述你这次就医你要看什么呀？
0: 对
1: 啊，
0: 就是说要这次就医的这个身上这个所有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都要跟这个医生，我觉得都应该说清楚
1: 啊，
0: 就是哪块啊出现问题了，都要说清楚。然后呢，目前呢，这个我用什么药呢？包括这个保健品呐、偏方啊、中药啊、等等，都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
1: 好，
0: 还要平时的生活情况，你像
1: 吃饭、睡觉、
0: 吃饭
1: 呢、
0: 大
1: 便、
0: 睡觉啊、
1: 大
0: 小便情况啊，
1: 哎，对，
0: 精神状态呀，
1: 对对对，
0: 甚至有的像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这个吃的咸不咸，油不油，我平时的这个应酬多不多，还有这个。最近的压力大不大？等等，我觉得都应该跟这个
1: 医生当面讲清楚，
0: 哎、
1: 讲全面哈。
0: 说清楚。
1: 好，王医生打断您，我们来接个现场热线哈。王女士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哎，你好，王医生，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心率的问题。我心脏是安起搏器了，就是最近我就发现吧，我这个心，因为我心脏和安起搏器它定的就是。一分钟应该是60次左右，但是现在吧，它就是总有一天得有个两段时间或者三段时间，它总是45次，或者是还有30多次的时候，最低有38次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它一直都是这样，有一个月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直是这样。
0: 那你这个安起搏器它有多长时间了呀？
3: 我安起搏器
0: 做过这个。这个调程控了吗？就是按多少年了？十多年了。
3: 我都已经换一次了
0: 换一次电池
3: ，
0: 换一次了啊！
3: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0: 那你现在这个起搏器的这个功能状态，应该是它有这个像这个像我们一大二院都有随访中心，它应该是有随访的工作状态，现在是可以的，是吧？
3: 我也复查了，他说是正常。
0: 正常的，应该他是给你，他应该比如说你现在是你特别慢的时候，他应该会他这个起步期，他应该是在这个，他能这个在工作状态呀，他不会叫你特别慢的。
3: 是啊，我就是想他为啥他能到这个慢，他能到这个程度呢？
0: 那你
3: 我心脏吧，就是也病也挺多，我有房颤，
0: 有房颤，
3: 还有我又做的那次头些日我又做了一个就那个浩特
0: 啊，
3: 他说有那个早搏，有好像是4000多次吧，早搏，
0: 4000多次，房早还是实早？
3: 完了他一开始大夫好像说那意思是早搏影响的。但他不至于，我就完这段时间我就觉得他总是这样，他不至于这么持续的。一般情况下是早晨，7点左右吧，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或者持续一个小时，就是这个30多次、40多次，好像有时候中午也有这个时候，晚上呢也有这个时候，因为我这
0: 对
3: 健康非常关注了，我总是量血压，他总是有这种就是30多次、40多次的时候。
0: 啊，
1: 您血压计稳吗？准不准？
3: 准，我觉得应该是准，因为别人量他都是准的
0: 啊，都是准的
3: 。
0: 啊，用你可以那个用那个就是计时，测一下这个心率，看他是不是这个和你量的这个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心率特别慢，是一过性的， 那应该影响倒不大，就不说你特别慢的时候没有出现晕厥呀、黑蒙啊，如果是一过性的哈、那它应该是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说它是持续挺长时间，那咱们就得看一看了，特别慢影不影响到咱们这个供血。
1: 嗯，

0: 当你慢的时候，45次或者38次的时候，身体有什么反应和变化吗？
1: 我有时候吧，就是感觉好像就像心脏不太舒服，但有时候还没什么感觉。
0: 哦。
1: 但是我现在晚间要是睡觉前躺下，我心脏就有点憋得慌。
2: 憋得慌。
1: 就是感觉憋，哎，等我要坐起来了，它就不憋。有时候就有这种情况，
2: 啊、嗯。就是你按这个起步器之后，没有再用减慢心率的药是吧？你
1: 我现在吃的是康心，吃的是康心，我因为我有血压高，我吃的是康心，还吃的那个利普妥，不是那个吃一个康心，完我还有房颤，我又吃的是利华沙班。完了，我还吃的是这是我看啊，我看这个，这是
2: 啊，利华沙班抗
1: 诺诺辛妥，诺辛妥
2: 啊，诺辛妥啊
1: 啊，完了，我还吃的是万爽利，我现在吃的是这四种药。
2: 诺辛妥呢，它是对于您这个降压控制这个这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康心呢，它可以减慢心率，康心。如果你特别慢的时候呢，如果血压也可以的情况下，康心呢可以适当的减量，因为康心会影响你的心率。
1: 啊，我现在是吃一片康心。
2: 吃一片。
0: 一天吃一
1: 片。
2: 吃一片。那你大部分心率是就是早上和晚上有低的时候是吧？
1: 对，而且它持续的得将近有时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2: 那
1: 要偶尔的话，我是也没不算怎么太在意，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发现它总是持续的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这个心率慢的时候。
2: 康心的话呢，可以确实可以减慢你的心率，实在不行呢，可以在这个可以减量，如果说不影响你血压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你心率可以适当的啊，不叫它太慢。康心你比如说可以减到减四分之一。
1: 我吃四分之一。
2: 不是
1: 我吃四分之一。
2: 你可以吃到四分之三片。
1: 啊，四分之三片。
2: 对，这样的话不
1: 叫。我要吃一半呢，我要吃一半完之后我怕血压它降不下来，我再吃那个诺辛妥呢。
2: 诺辛妥也可以这个协助，可以降压。诺辛妥加这个康心可以。康心你可以减到半片看一看。
1: 啊，完我增加那个诺辛妥。
2: 诺辛妥你现在怎么吃呢？
1: 诺辛妥我也是，我现在就是早晨吃的是康心一片，晚上吃诺辛妥一片，我这样吧，反血压降的还挺好。
2: 血压就是你可以像康心你可以减到半片看一看，然后诺辛妥不变，这个药量不变。然后观察观察他这个心率，如果心率呢就是说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下，血压也控制稳定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康心减一点看一看，别叫心率太慢。
1: 那如果说我要是血压降不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再加半片诺辛妥呢？
2: 你诺辛妥吃多大剂量呢？
1: 是100毫克吧，那是属于100，
2: 100毫克。
1: 对，因为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是这个血压就容易上来，它就是140多吧，高压，低压有时候90多，但是白天都可以，白天就是它都很正常，血压就是早晨起来之后的血压就上来，
2: 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2: 或者是你那个康心可以先减一点点，可以吃到3/4。这样可能不至于影响你血压特别大浮动的变化，然后呢心率还可以叫它适当的快一点点，别叫它太慢。你可以先试试，可以先试试这个。
0: 再试试，你看看整个的这个有没有会出现45次或38次的这种情况的频率。
2: 对。
0: 但是你啊，这个矛盾，又想把心率还降下来，然后你又想把这个血压
2: 控制住。
0: 对。你调药。

0: 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面对面的当面，然后再好好的把这个药看看用量啊还是换药啊怎么样，再好好调一调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再见，王女士，
2: 哎，
0: 别客气，
2: 再见，
0: 嗯，好，各位，我们这里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全科医疗科给大家这个就诊啊、就医的过程当中一些优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全科医疗科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其实王医生，你看我们接了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之后，我现在感觉到很多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你这个药用的对了，可以这个很好的有利于疾病的康复，但是如果用不对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发生和发展，甚至于影响肝肾，甚至于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2: 对，
0: 所以说这个用药的核心关注，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人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的一个高风险项，我们能不能再给大家这个就这方面的情况再多说两句呢？我们先来这个解答一个听众的问题，然后再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好不好？一位朋友问了，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他有双侧腔隙性脑梗死，但是没有症状，需要吃什么药呢？谢谢。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好像是很多很常见，
2: 很多很常见的一个这个情况，
0: 它叫脑小血血管病，脑小血管病，
2: 对，是那种、脑血管深穿支的一个这个闭塞引起的、但是绝大部分呢并不在这个功能区啊，就是说所以说很多50岁左右的啊，或者50岁以上的人呢就会出现腔隙性脑梗塞，
0: 是
2: 对，这种情况下是特别常见，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啊，
2: 但是呢，如果说不在重要的功能区呢，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个特殊的药物治疗。
0: 但是你看住了你的这个腔隙性脑梗引起的原因
2: 啊、一些，
0: 比如说你是血脂高啊，
2: 对，血脂高啊，血压高啊，
0: 血压高，
2: 血糖高啊，酮性半胱氨酸升高啊，
0: 对，
2: 吸烟呐、这都是这个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像出现这些，要先控制危险素。
0: 对，
2: 啊、到
0: 你要是血脂高，那你就赶紧的把那个胆固醇降下来。
2: 对，
0: 是不是、
2: 通过饮食啊、运动啊，甚至有的需要药物干预啊，来控制。像血压也是啊，还有血糖
0: 啊，
2: 酮性半酸，这都是我们平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0: 酮性半酸
2: 控制危险素
0: 是干嘛的？
2: 酮性半酸升高啊，它是可以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像吸烟一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他抽一个血是不是都可以看到这几项指标了、
2: 对，
0: 空腹呗，好，
2: 空腹
0: 啊、好，再一个根据你的年龄，我觉得年龄要是大了的话别不服老，它本身就是一个退化，
2: 对，
0: 然后一些指标要求的可能就严格起来了，比如说你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是正常来讲人家是3点多都在范围之内，但是你如果年龄高了的话呢，你可能降的要更低一些，
2: 对，
0: 要达到1.8以下了，是不是啊？
2: 看它这个比如说血管啊出现这个斑块狭窄呀、或者是这个危险因素比较多呀、或者比如说出现那个短时间脑血发作了、这种情况，或者有的放完支架的，我们的要求控制很低，
0: 是
2: 控制在1.8，甚至像放完支架的，我们的控制在1.4对以下。
0: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全科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君医生再继续给大家解答，来吧，王医生，我们才是把这个用药的这块，这个是个重点，是个核心，给大家多说两句吧。因为你看我们那位听众就是他这个药的掌控的这块是这个症状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2: 对，
0: 您觉着在用药的时候大家应该切记几个要点吗？
2: 对，
0: 嗯，
2: 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患者啊，他可以这个现场连线呢，他可以问啊。
0: 另外你可以找你安起搏器的那个专业的医生，
2: 对，叫他给他调一调药，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自行的像随便的改药啊、加药啊、停药啊，尤其是你像这个有些药啊，他有些患者并不知道他这个 这个药理，
0: 嗯
2: 啊，所以说他很多有的患者他是凭感觉增减，啊，有的你像有的高血压患者，我头晕了，他吃上这个降压药，
0: 嗯，
2: 不头晕了呢，实际上他血压也高啊，他反而就停了，
0: 嗯，
2: 这种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啊，就是慢性病的这个药物呢，不能单凭感觉来增减，
0: 嗯，
2: 然后有些像降压、降糖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呢，有些擅自停用呢，它极容易引起这个危险，哎，容易危险。这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行的这个像加药啊、停药啊、改药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警惕呢多重用药风险啊，就是有些药物呢，它是有相互作用的，它可以伤肝伤肾，还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刺激。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对于多病共存的这个患者，多重用药的，然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精简药物，哎，精简药物，还有呢，就是要区分这个药品啊，与保健品。
0: 嗯，
2: 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患者呢，他就是，他就每天呢去听课，
0: 啊，
2: 听课，然后呢，听的时间呢。就是
0: 洗脑了，
2: 哎，做的时间很长，他就是对这种保健品啊、营养品呢，他是比较信服的。
0: 嗯，
2: 但是呢，家属呢觉得他这个确实哈，不能这个盲目的哎，盲目的这个听信这个偏方啊、特效药啊、
0: 嗯，
2: 尤其是扩大宣传的这个产品。
0: 对，
2: 说我们呢一定要要还是要正规的这个用一些这个药品，正规用药。
0: 嗯嗯嗯。
2: 还要呢，我们要。记清啊，这个用法用量，
0: 嗯，
2: 分清啊，它是
0: 饭前饭后，
2: 哎，饭前饭后吃啊，
0: 啊，
2: 是早上吃啊，还是晚上吃啊？每日吃几次啊？
0: 嗯，
2: 然后呢，有些为了防止这个像这个这个不知道怎么吃啊，可以用这个分药盒，
0: 嗯，
2: 啊，早上吃的放在哪儿？中午吃的哈，晚上吃的，
0: 啊，
2: 甚至有的我们可以用这个。闹钟来提醒啊、
0: 嗯，
2: 到吃药的时间了啊，防止这个误服啊、漏服啊。
0: 嗯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要留意这个过敏史啊，所以说每次就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呢，主动就是说对于以前过敏的一些药物，我们要主动
0: 跟医生说清楚，
2: 哎、主动说，
0: 比如说青霉素过敏或者什么过敏，
2: 对青霉素啊、哦、头孢啊这些过敏的，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医生就可以避免
0: 不给你开这个过敏药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
2: 这都是我们需要用药一些核心的一些关注。
0: 是的，是的，哎呀，聊着聊着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全科医疗科的王秋军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科普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就医的时候全科医疗科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当然了，有病还要这个，特别是疾病重病还要抓紧时间去专业的医生，找专业的老师哈，专业的医院啊。当然你要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有一些都是常年的慢病了哈，
2: 对，
0: 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各有一个的优势，你可以来考虑好不好？
2: 啊
0: 谢谢，
2: 可以考虑我们来全科医疗科。
0: 对，谢谢王医生给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全科医疗科的一些话题，这个科普啊，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辛苦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公孙策和王超、马汉、张龙、赵虎等人打算要在铁仙观里边借宿一夜。这几个人迈步跟着萧老道就进了这铁仙观了。一会儿的功夫，这萧老道把他师父就领来。这老道长着一脸横肉丝儿，整个像一个屠夫。

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水火刺刀，足下蹬着水袜云鞋。老道头上挽着发卷，这卷上别着一根桃木的簪子。老道进来之后，单手打稷首：“无量佛，几位施主，你们是从哪里来呀？”公孙策说：“我们几个人是行路到此，赶不上垫脚了，打算借宿在庙宇里边过一夜。我们要奔东京汴梁。”“哦，千里来头皆是有缘人呐。施主，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说话。天气不早了，你们一路劳累，早班的休息吧。”啊，赵胡在旁边说了：“我说大爷，我们走道走得口渴了，有没有水给咱们来点？”“好好好好，徒儿。”小老道过来了：“师傅，给这几位施主打一壶水来啊！我也该回去休息了。”这老道站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小老道打了一壶水放在这屋了，小老道转身也出去了。小老道转身走了之后，公孙策跟这四位在屋子里边就合计：“刚才是不是从这庙里边传出去呼救的声音？”王朝说：“错不了，我这耳朵听得正准呐、啊，这声音好像从这后院传出去的。他这个庙宇后边好像还有院，旁边有个跨院，后边有没有院咱没看。”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咱们一定得弄明白呀、啊！如果这个老道要害人，咱们得想法把这被害者得救了。我看这个老道长得相貌不善。”赵虎说：“我看呐，这准是个山贼跑这当老道来。咱们哥几个是绿林英雄啊，哈哈！一看他，比他慈善多了。嗯，这样吧，我上后边瞧瞧。”转悠转悠，看看刚才呼救的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会不会有人被他们给看押起来了。对，赵虎跟张龙两人一块儿出去了。他两个出去之后，王朝马汉这两人好奇心更盛：“公孙先生，您在这屋待着，我们俩也上这后院瞧瞧。”公孙策说：“好，你们快点回来。”哎，这样的话，这四位都出来了。张龙、赵虎是先出来，到旁边跨院看了看，跨院里边仅有几棵树，再就是殿堂。又转身，他们就奔后院，在这个庙宇的东南角那个地方，他发现呢，扣着一个大钟。这个钟是什么年代铸造的？不知道。看来这个钟啊是没有用，闲着搁置在这里。扣在地上，这个钟分量是挺重的。他们几个人来到钟的跟前，一看这钟，就忽然听见有打那钟里头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赵虎一听，哎，这里边有人！好家伙，他把这人怎么扣这里边的？这钟可好大分量啊！哎，里边有人吗？就听那钟底下吭哧的声就更大了。快点把这钟撬开，把这人好弄出来呀。张龙说：“这玩意儿怎么撬？拿手搬咱搬不动了。”“那他们怎么把这人弄这里边啊？”“就是啊，哎，这旁边有一个大杠子，肯定是把这杠子伸到里边把它撬起来的。”“对。”张龙伸手把这木头杠子就拿过来了，一瞧这木杠子是枣木的。这个钟呢，塌到地下，离地有空地儿，他把这枣木杠子往里边一戳，张龙说：“来啊，我撬，你把人往外扒了。”招呼着：“好，准备好了。”“好，起。”张龙一撬这钟，这钟的一头就撬起来。赵虎往里边拿手一划了，里边果然被捆着一个人，他一把把人就拽出来。拽出来一看，这是一老头。这老头啊

0: 五花大绑被绑着，嘴里边堵着东西。赵虎赶忙把老头这绳子就解开了，解开之后，把老头嘴里的东西就给抠出来了。刚一抠出来，这老头长吁了一口气：“哎呀，我谢谢你救命的恩人呐！”小点声，小点声，老头，我问你，你怎么钻这底下来了？啊？正这个功夫啊，王朝马汉也来了。这哥两个到这一瞧，哎，怎么回事？瞧见没有？果然有人呐，在这钟底下呢。刚才是这老头喊吗？老爷子，刚才是不是你喊救命啊？
1: 是啊，我喊了。我刚一喊呐，喊了一声出来，他就把我嘴堵上了，捆吧捆吧就把我塞这底下了。
0: 你这老爷子怎么跑到他这庙里来了？
1: 我这是走道赶不上电了，我心这有个庙上这里投诉一下，没想到这庙里边老道还这么可恶。
0: 这四位在这正在这看这老头的功夫，这王朝耳目比较灵，他忽然发现就在旁边那个小角门那儿有人探了下脑袋。王朝一眼就看见了，谁？谁呀？是这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啊，刚才到公孙策那屋去了一趟。到公孙策那屋问公孙策：“哎呦，嘿，您还用什么东西不？”公孙策说：“我这什么也不用了。”那几位呢？啊，他们上厕所了。这个小老道所以就绕到这后边来了。小老道往后边一探脑袋，恰恰让王朝给看见：“你干什么？”
1: 吴良佛，几位施主，我到这儿来看看，问问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0: 有事儿！王朝过来一薅小老道的脖领子，歘就瞪过来了。好小子，你这庙宇这是贼庙，这是你师父干的吗？啊，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别扯着我，这事是我师父干的，这跟我没关系，
0: 跟你没关系。你这回是跑这儿来探听风声的，对不对？来，把他绑上。赵虎在旁边过来，就拿捆老头那绳子把这小老道给捆上，给老头堵嘴那块布给他用上了，也塞在嘴里头，把他压在这钟底下，把这钟又翘起来，把这小老道就塞在那钟底下。杠子往外一撤，小老道在那钟里边吭哧了。这四个人在这正收拾这小老道的功夫，前边公孙策那儿形势紧张了，怎么回事呢？刚才那小老道到这儿打了一个晃，转身出去了。公孙策坐到屋子里边，竟等着那四位回来。可是不大会的功夫，那个大老道来了。这大老道手中提溜着一口鬼头刀。这老道他可不是真正的老道，这是一个杀了人之后逃亡在外的罪犯。此人姓萧，叫萧道志。他到在这儿之后，把原来铁仙观的那个老道他给赶跑了，他在这儿待下来了。这个小老道呢，跟他也是一磨子的假装老道。这二位在这庙里边住下了，他在庙里边住下，有时候经常有逃不上垫脚的到这个庙里来投诉的客人，凡属到这投诉的客人，他们就把客人的东西留下，把客人一杀，尸首偷着一埋，就干这个事儿。今天这个萧道志一看来的这五位有四匹马，心想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把他们都收拾了之后，甭说别的，仅这四匹马这就是很大的一笔收入。所以他提溜着刀奔着来了，开始他让这小老道探听些消息。小老道去而不回，这个萧道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拿着鬼头刀奔他们住宿的地点就来。一进屋子一看，这屋子里边就剩公孙策一个人在这。他提着刀往里边这么一走，公孙策一看就吓得一哆嗦。哎呦，公孙策心想坏了，这老道要杀人呐，拿刀进来的。公孙策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道长，你要干什么？
2: 我来问你，刚才我那个弟子呢？
1: 哦， 你那个弟子，他到这。

0: 里来过了，他又走了。
1: 他又走了？那四个人呢？
0: 那四个人，他们去小姐去了。
1: 小姐去了？把上厕所商量着一块走啊？啊，就剩你自个儿了，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就剩我一人。
1: 好，剩你一个人那太好了，我先把你收拾完了之后再收拾那四个。
0: 他一说这句话，提着刀就往公孙策跟前走。
1: 公孙策一听，心里边就明白了，
0: 他先收拾我，再收拾那四个。所谓收拾，乃是斩杀也。
1: 公孙策就往后退，
0: 你要干什么？你敢杀人吗？
1: 我敢杀人吗？你说错了，我就是杀人呐。
0: 这萧道士提着刀往跟前一走，把刀一摆，照着公孙策唰一刀就劈下来。
1: 这公孙策他可不会武术，这是一介穷儒。公孙策不会武术，但是这刀眼看奔他剁来了，他也不能不躲呀。刀往前一剁的功夫，公孙策往后一仰身子，这刀剁空了。公孙策一转身就蹦到这边来了。公孙策忽然觉得自个儿腰里边有个硬东西把他硌了一下，他想起来他装扮成行医呀，手里边拿一个铜铃铛，一边走一边摇铛，这边不摇了他就别在这后腰上了，这铃铛把他这么一硌，公孙策一伸手他把这铃铛就摘下来，铃铛这一摘下来，果铃铛胆那块布也掉了，这一掉着铃铛他就响了。公孙策下意识一举着铃铛，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摇这铃铛，把这萧道志吓一纵身蹭蹦出去了。他以为这位有什么暗器，有什么兵器，怎么带响的？他一看，感情这位手里拿一铃铛，把萧道志气够呛，心想：呵，他妈的，你拿着铃铛吓唬我！他往前又一纵身，双手一合这刀，奔着公孙策又要扎。他那么一扎，公孙策现在跟他隔着一张桌子，公孙策就在这桌子的地方往这边一蹦，往那边一蹦，拿铃铛去摇，晃啷啷啷啷啷啷，晃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萧道志端着刀，让这铃铛晃的是心慌意乱。正在这功夫，奔着后边去的那四位往前面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往前面走着，就听这屋子里边铃铛一劲直响。赵虎就纳闷了，哎，怎么回事？这位怎么打算在这儿行医呀、啊？怎么想起铃铛来了？王朝说：“不对，快走！”这四个人急步来到这屋子里边一看，好嘛！一看萧道正拿着刀正逼着这位公孙先生呢。王朝喊了一声：“小子，少要逞能！今天你的末日到了！”他们四个人这么一喊，萧道正一回身，一看这哥四个就进来了。他们没拿兵器的萧道志可就占了上风了，他把这鬼头刀手中一摆，第一个先奔着王朝唰一刀就切过来，王朝莫景藏头那么一躲，紧跟着萧道志就问马汉一刀又剁去，马汉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萧道志是夺路而出，就到院子里头。他倒在院子里边，王马张赵四个人随后也跟到院子里了。到院子里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手里没兵器，萧道志手里面有口鬼头刀，这哥四个办不了他的跟前，尤其是这萧道志感情武艺很出众，他这一口鬼头刀就是这哥四个只能为他的远距离周围转，办不了他的近前。萧道志摆开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四个心想，咱们赤手空拳，他手中拿着一口刀，咱们不能跟他在这瞎围着呀，得想办法把他捉住。王朝一转身就进了屋子，进屋一看这桌子，他嘡的一脚把这桌子给踢翻了个，抓住了桌子腿，啪啪一下把桌子腿就给劈下俩来，他手中拿着俩桌子腿，王朝出来了。王朝这一出来，又是哥四个围着笑道志。赵虎在旁边一看，赵虎一撤身他也退下来了。他干嘛呀？赵虎拿兵器，赵虎想要就近学么点什么，一转身他就进了这大殿。进大殿之后，他瞧了瞧那供桌，赵虎想拆这供桌，他忽然发现供桌上面摆一大香炉，这香炉里边有好多的香灰， 赵虎把这香炉就

0: 了脚，一催了护手牌，啪！往前一踢，这刀子是接刀在手，
1: 拿着。
0: 那边弟兄过来把肖纵之摁他那裤腰带解下来，捆上了。这阵他眼睛还没睁开呢，哎呀，好小子，你们缺德，怎么把我眼迷了？弄的什么东西？赵虎说：“弄的什么东西啊？这是你庙里的东西，香灰，告诉你一声，让你明白明白。”老道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这香灰就把我给捉住了。老半天的功夫，老道这眼睛才算睁开。睁开眼之后，俩眼珠通红，跟兔爷一样。他吵的时候，这几个人：“你们把我捉住该怎么样？”
2: 王朝说：“怎么样？要按我们哥几个以往的脾气，就冲你敢劫我们几个，我就手起一刀，给你来个夺旗。不过现在，我们哥几个要学好了。”我们要上开封府投奔包大人了，不能再那么随便杀人了，咱们得讲点法律。我得把你小子捆绑到开封府，送交给包大人，由包大人审问，由他给你定罪。别的话就什么别说了。啊，到后边把这徒弟也弄回来。张龙赵虎到后边把那个大钟撬起来，把那小老道也弄出来。原来把这小老道是司马道存提捆的，现在改捆成五花大绑，带到前边，让他这师徒两个在墙角那就站着。这功夫公孙策惊魂方定，坐在这儿就把在大钟底下扣着那老头找过来了。公孙策一看这个老头面带慈善，公孙策就问这老头：“老人家，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你尊姓大名啊？”老头说：“几位，我得谢谢你们救命之恩呐、啊！我从陈州来呀，我姓田，我叫田中。哦，你要到哪儿去呢？我打算上东京汴梁，我上东京汴梁，我去告状。哦，你要状告何人？我呀，我要状告国舅庞玉。”你敢状告国舅庞玉？这国舅庞玉他不是往陈州去放阵去吗？对呀、啊、这国舅庞玉呀、啊、仗着他们家是皇亲国戚到陈州去放阵呐、啊、别提了，危害一方啊，陈州的百姓可就遭了罪了。这庞玉据说他是安乐侯啊，他到陈州带着国家给他的钱粮，本应该去赈济陈州的灾民，可是这庞玉到了陈州啊，他哪赈济灾民呢？把国家给的那个钱粮他都自个儿在那挥霍了，拿出来极少极少的一部分赈济陈州的百姓，陈州老百姓有的喝着一碗粥，有的连一碗粥都没看着啊。他把那些国家的钱粮就在陈州地方自个儿修了一个府，起名叫安乐府。修了这个府之后，里边修了好多的楼啊，这楼还都有名字呢，有藏娇楼，有软红楼，也不还有什么快乐园，那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啊。他在那个地方抢男霸女，无所不为啊。我的主人叫田启元，是我们陈州最老实的一个买卖人。田启元他的夫人呢叫金玉仙，也就是我的女主人。这个金玉仙的母亲呢有了病啊，有病不好，两口子到庙上啊就许了个愿，后来老太太病好了，这两口子就到庙上去降香还愿去。结果这一降香还愿回来的路上，就碰上这位国舅庞玉带着手下的一些恶奴在街上闲逛。这庞玉一眼就看见我们这女主人金玉仙了。我们女主人金玉仙长得非常出众，庞玉一眼看到马上吩咐的手下人就要抢回自己的府中。我们这位男主人田启元不愿意呀、啊、当时跟他们一动手

他们人多，他人少啊。结果把这男主人田启源给打得遍体鳞伤，他们把我们的女主人就抢进了安乐侯府里去了。我们的男主人田启源回到自己家里边一言不发呀，他心里边窝边的慌。老太太一问呐，这个事儿我们男主人就跟他说了。老太太一听是旧病复发，没用多久这老太太就死了。老太太死了，你说我们这男主人心里边这不就更难受了，他觉得这口气难咽，他拿着一把匕首刀就在安乐侯府前前后后啊在这等着，他想等着这安乐侯庞玉出来的时候他把他杀了，好解这夺妻之恨。可可万没想到啊，他这个举动被人家安乐侯府里边的人给知道了，安乐侯府里边人出来把我们男主人就给抓起来，说他怀揣利刃图谋杀人要行刺侯爷，结果把他给弄到衙门里边去，重打40大板，是掐在南监，成为重犯。我说几位爷，你们听听，这天底下还能有讲理的地方吗？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资源。

0: 任。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节目开始呢，先来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季彩林季大哥。Hello， 中午好。
1: 盘浩老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给大家唱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
0: 嗯，好的。
1: 好，放伴奏。
2: U 盘模式。
1: 情悠悠的那个里，绿油油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嘛望不到边，麦香飘啊。

0: 谢谢。
1: 哇哦，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大哥，拜拜喽。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79-9-7399，有请徐芳姐姐。
2: 孔浩老师好，孔浩老师。
1: Hello， 中午好。
2: 啊，孔浩老师，新一首。

0: 队的歌曲啊。
1: 嗯，
0: 并愿意没有听一听。
1: 好的。
0: 我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做亲民更有的顶端啊！今天呢，大家啊，上就台上幸福了，哎，看，我开始啊。
1: 嗯。
0: 那我上就搬砖呀，搞搞给他给狗友们带我，狗友们吃我日记，我首先接受啊，啊，现在开始啊。

0: 好的，非常感谢徐芳姐姐，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现在有空线，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那接下来有请丽君姐姐，Hello，中午好。
1: 哎，小胖胖，中午好。
0: 今天丽君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唱一首《抹去泪水》。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丽金姐姐哈，用温柔甜美的声音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拜拜啦，丽金姐姐，
1: 再见，
0: 常来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现在有空线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杨勇大哥 ，Hello， 杨勇大哥。
2: 哦，潘昂老师你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嗯，
2: 我为自己唱一首《好好爱自己》。
0: 哈，好的，好好爱自己啊！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时间交给杨勇大哥。
2: 好，人。

0: 好，谢谢方老师。
1: 嗯，好，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哈，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咱们多多来唱歌，好不好，杨勇大哥？
0: 好，谢谢方老师，
1: 嗯，
0: 再见，
1: 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何红霞姐姐 ，Hello， 姐姐，中午好。
2: 潘二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荷塘月色》。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啊，给前面的都点赞。嗯，我唱一。

0: 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经典的这首《荷塘夜色》，感谢何红霞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来听好朋友们来唱歌，有请下面的赵吉红，欢迎赵大哥。
2: 哈哈，老师，你周五快乐。
1: 哎呀，赵大嫂是不是？欢迎欢迎，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跟我老伴唱一首《说中国》。
1: 好的，
2: 好，我那个给以上歌友点赞啊，我给杨勇、季彩林点赞喽，
1: 点赞点赞，
2: 好啊，好。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大哥、赵大嫂，拜拜喽！唱的真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面一位是高金燕姐姐。Hello， 中午好。
2: 中午好，潘浩。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你是草原，我是花。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给以上都点赞。头一句啥唱了？

0: 唱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金燕姐姐，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听完高金燕姐姐好听的歌声之后，有请下一位展云云姐姐。Hello，
2: 潘浩，你好。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首王凯的《领航》吧。
1: 嗯，好的。
2: 我放伴奏啊。
3: 欢迎使用不见不散音响。优盘播放。

百千千重量啊，故乡飘扬玉龙飞翔，感谢你。

0: 哇，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展音姐姐，常来好不好？
1: 谢谢，好。
0: 哦，哈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刘玉玲，欢迎，中午好。
2: 中午好，冯老师你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今天是，昨天是中国共产党生日嘛？
0: 好的。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的时候。

0: 走进新时代与祖国有关的歌啊。
1: 嗯，
0: 好的，走进新时代啊，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玉林大哥，拜拜喽。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啊，很享受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到张宝山大哥，Hello，中午好。
2: 啊，你好，三号老师。
1: 嗯，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嗯，带来一首《为爱呼唤》。
1: 嗯，好的。
2: 嗯，开始吧。啊。

江人团聚，为何今夜唯独没有你？说是不想还把你惦记，希望你能照顾。

0: 可知道我有多想你。谢谢，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宝山大哥，拜拜喽。好，今天的这个唱歌时间告一段落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特别节目，以他为名，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每当想起你，
2: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

0: 谢虎军。
1: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广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四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

0: 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的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2: 来，一二三，
3: 长沙今天勇往直前，一二五，
2: 一二五，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4: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三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5: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
6: 齐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爱家，
3: 爱家，
0: 爱自己，
3: 爱自己，
0: 爱生活，
3: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欢迎收听参与。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和您说一下，一年辐射量约等于拍650次胸片。身边啊有两个隐形的辐射源，很多人天天接触，一起了解。最近一种号称是改善睡眠增强能量的能量石翻车，海关检测发现这些所谓能量石产品辐射严重超标，很多人本来想养生，结果却天天在接受辐射。一提到辐射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医院的 X 线检查，可扎心的真相是，很多人一年才做一到两次胸片，那些辐射量连个零头都算不上，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边的这两个隐形的辐射源。首先是氡气，无色无味，可能是家里最大的辐射源。家里最大的辐射源可能是氡气啊。湖北省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陈全他说，氡气无色无味，看见不见摸不着，主要藏在地下室通风不良的房间，新装修的住宅。氡是一种惰性气体，自带放射性，天然从岩石和土壤中不断的释放，它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它的伤害方式极其隐蔽，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

科的副主任医师蔡永存，他就说，当人体吸入含有氡的空气时，微小颗粒会沉积在呼吸道内壁，持续的释放阿尔法射线，如同无数微型子弹不断地轰击并损伤肺部细胞的 DNA， 因此如果长期地暴露在氡浓度较高的环境，肺癌风险会显著上升。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氡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危害仅仅次于吸烟。那要怎么防氡啊？陈泉医生说，最好的防护方法就是经常地开窗通风，成本最低，效果更好。第二，吸烟，一天 1.5 包烟，一包半呗，一年辐射约等于拍650次胸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放射医学中心的医师庞耀文，他呢就指出，呼吸中啊这个吸烟所带来的辐射与放射检查产生的 X 光射线有一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每年接受的天然辐射剂量平均值大约是 2.4 毫西弗。那胸片 X 射线哈，它的这个数值是 0.02 毫西弗， CT 扫描一般不超过10毫西弗。那按照每天一包半烟来计算，吸烟的人每年接受的辐射大约是13毫西弗。吸烟者啊，每年接受的电离辐射剂量相当于做了 6.5 次头颅 CT 检查，或者拍大约650张胸片。而且很少有人知道，烟草也含有放射性的物质啊。香烟中点燃产生烟气，而且烟气中大量含有微小颗粒，葡它是210还有铅210，喜欢附着在这些微粒上，从而进入人体的呼吸系统中。我们说的这个葡哈210，它会聚集在支气管、细支气管和肺泡的分叉处，形成辐射热点，可以释放阿尔法射线，持续危害人体健康。而这些辐射量，任何香烟的这个过滤嘴是没有办法去除的。这些日常的辐射啊，还真是不用焦虑担心，是因为手机 WiFi 辐射量大，不能放在床边，这是很多人哈、内心的一个信念。我们看2024年国际环境杂志在线发表的研究表示，不论是经常使用手机还是从没有使用手机，都与脑癌之间没啥关系。同时手机长期挨着头部，不会增加患癌风险。这项研究收集了并分析了超过百万人的数据，时间跨度从1994年到2022年。研究显示，还没有发现使用手机，包括使用时长长达10年以上或频率啊，这样的因素与脑癌、颈癌等癌症有关系。简单说，不管手机还是经常用、偶尔用或者是不常用，手机靠近头部的使用情况不会增加成年人得胶质瘤啊、脑膜瘤、听觉神经瘤、垂体瘤或者是唾液肿瘤的这种风险，也不会增加儿童得脑肿瘤的风险。第二，微波炉会产生辐射可能致癌吗？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苑光辉啊，他就说，正常情况下，微波炉加热食物中的辐射值一般低于300毫高斯，只有辐射值超过 833.3 毫高斯时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而且微波炉通常有防护装置，只要产品合格，使用中没有造成损伤，那微波炉的辐射量就不会对人体产生威胁。第三，食物过安检机会残留辐射吗？北京工业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周宏植说啊，食品过安检机不会担心辐射残留。安检机中的 X 射线照射剂量极低，其原理呢是穿透物体成像而非释放放射性物质，因此 X 射线扫描不会形成放射性的污染。扫描完成之后，食品上不会残留放射性物质。不过需要注意啊，取包的时候你别把手伸进这个铅帘中，以免呢直接接触内部的微量照射。第四啊，做体检身体会有残留辐射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程锦啊，他就指出， X 线 CT 属于外照射，射线不会在体内残留和积累，不存在着辐射

热毒素需要排出问题，木耳海带等食物仅能够补充营养，无法修复，辐射损伤也没有抗辐射功效。只有 PET CT 这类使用放射性示踪剂的检查，那检查之后多喝水可以加速放射性核素啊随尿液排出，但其他的常规放射性检查，正常休息，均衡饮食就可以了。第五啊，孩子小不能做放射类的检查。程锦医生表示，儿童对辐射的这个情况的确是更敏感，但不意味着儿童需要完全拒绝放射检查。孩子出现肺炎、骨折、颅内病变等情况，放射的检查是明确诊断的必要手段。临床针对儿童会采用专属低剂量的扫描参数，同时用铅制防护用品遮挡甲状腺、吸影线等敏感部位，最大限度降低辐射伤害。与延误诊断病情加重的风险相比，规范的儿童放射检查带来的辐射风险可以忽略，家长无需过度的抗拒啊，遵医嘱配合就可以。还有啊，要记住，在生活中辐射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不必啊谈辐射变。中国疾控中心啊专业人士说，坚持保持适当的距离，越远越好，这样的一个原则，通过合理方式尽可能的降低辐射对身体的危害。第一就是远离高强度的辐射源。当你发现附近有一个三叶啊这个标志，一个三角形，上面有一个像风扇的三个叶啊，有个黄色背景，一定要远离雷达、电视塔、通信信号塔、高压变电站等大型设备，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高强度电磁波，应该尽量远离。第二，不要集中的放置家电，有人啊在卧室几乎成了高科技的集散地了，电视机、电脑、游戏机、投影仪、空调、空气净化器等占了大部分哈，这些电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一定量的辐射，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对健康构成威胁。第三啊，保持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第四，安检的时候要有耐心。第五，家装选材一定要谨慎。你看，选购家装食材的时候，先了解放射性和检测等级。在装修结束之后呢，要经常通风，并请专业的机构啊检测辐射强度是否超标。别再盲目的焦虑日常的安检、手机、微波炉啊，那些辐射真的不算啥。也别再掉以轻心身边藏的氡气和手中点燃的香烟了，那才是日复一日的伤人的隐形杀手。记住两个最健康简单的要点，多开窗不吸烟，就能够挡掉绝大多数本应该避免的辐射伤害。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做好防护，守住全家人的健康吧。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成长在线。今天呢，我们来看啊，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顾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惑，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你能解答我吗？就是你说了那么多方法，但如果这个孩子，特别是他们家孩子是个男孩子，软硬不吃怎么办？休学在家以后死活都不出门，我们说什么他都不理，如果断网交手机，那还不如去死。听一个群友说，他家孩子用的方法是行动上来硬的，语言上来软的，就是所谓的接纳情绪，不完全接纳行为。我呢也试过，甚至花了不少钱报了类似的课，还是不行啊。想来想去，原因有两个，一来呢是白天家里根本没人陪，我们都要上班呀，硬来无法保证孩子的安全。第二就是语言上有很多接纳的东西，我也实在做不到，也说不出口，就算能做到，爸爸和其他人也做不到啊。我不知道别人究竟是怎么做的，我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哈，心理咨询师顾铁老师，他是这样的一个回复。他说这位妈妈您好，很巧我刚要啊谈这个话题，因为昨天又看见两个留言，也是类似问题。其实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更是千万被孩子困住的妈妈们的问题。方法都有，咨询、吃药、运动、改善家庭关系，但做不到怎么办呢？比如说妈妈没能量，需要爸爸的支持，但是爸爸死活不肯配合家庭系统治疗，甚至还拖后腿，怎么办？我天生就嘴硬心软，说不出软话，怎么办？孩子啊，就是不听我。

我的死活不肯动，怎么办？说要陪伴，夫妻俩白天要上班，没人陪，怎么办？这些都是客观原因，不是我不想做呀，是做不到。对此啊，先谈一下啊我自己的感受。第一，我每天看剧的时候啊，就有一种感觉，当你认为这个解无解的时候哈、莫名其妙的就会冒出一件事情，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多数时间根本不在计划之内，而是有很多可能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也有可能只是主人公的刹那的转念。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剧情自己就会发展了，你只要等着就好了。第二啊，这几天身体不好，有的时候会翻几页书，把加缪的《鼠疫》这本书给刷完了，得到一个启示，人不真正经历绝境，很多事情真的是干不出来的。我的意思是，一，不要觉得慢，小的变量就不存在啊。第二，就是动态发展是事情，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和逻辑，我们不过是在这个环节上的一个节点，做好这个点的工作就好。第三，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是觉得事情还没到这个份儿，或期待着有人给我们一颗仙丹。对于这位妈妈的来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篇幅有限，今天只核心的谈孩子雷打不动玩手机不出门，我们究竟强制执行，比如说断网收手机，还是温柔的接纳。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先理清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断网收手机算不算不接纳。第二，如果强制，我准备了什么。断网收手机算不算不接纳呢？答案的关键不在于断网或收手机这个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发生的关系情境、情感底色以及权力动态。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关系语境下传递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就提出无条件积极接纳啊，无条件积极关注，它是人本主义治疗的核心理念。无条件并非指无条件的赞同所有行为，而是指无条件的珍视这个人的价值。所以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要接纳的是人而非行为。你可以不喜欢一个孩子的行为，比如他日复一日不出门，然后呢日夜颠倒玩手机，你依然可以爱这个孩子本身，相信他内在向好的潜能。这其中的差别是，我反对你这么做与我反对你这个人是天壤之别的，很多妈妈是分不清的。举两个这个例子哈，接纳人啊，这个话是这么说，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难受，但长时间的玩游戏，你眼睛和睡眠都会受损，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看。否定人就是，你再玩就废了，你整天就知道打游戏，你还能干什么？你看，关系的底色决定行为的温度。断网收手机这个动作本身是中性的，它可能是保护啊，防止孩子在虚拟世界里进一步的耗竭，也可能是一种控制，源于父母自身的焦虑和无力感。区别的关键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从你的行为中感受到了什么。放到场景下来看看，场景一，情绪失控的强制啊，这是错误的示范。妈妈多次沟通无效之后，带着疲惫和愤怒一把夺下手机，吼你再玩就废了，然后摔门而去，留下孩子一个人在空荡的家里。传递的信息是拒绝、切割、抛弃，是控制。场景二，稳定陪伴的边界，这是正确的示范。妈妈可以坐下来，哪怕内心同样的焦虑，但内心要尽量的平静的说，妈妈看到你这些天眼睛很红，精神也不好，我很担心。我们可以试试看白天能不能一起找点别的事儿做，手里呢先停一下，跟我说几句话，手机的使用我们晚上再商量怎么用好吗？信息的传递是担忧，是连接，共同面对，是爱。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父母稳定的情绪状态就像锚一样，能帮助他们从大脑风暴中稳定平静下来，这个过程叫做共同调节。你的稳定是孩子安全的信号。第二个问题啊，如果决定要断网收手机，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事实上，最可怕的不是设定边界，而是在孩子最需要情感支持去适应边界时，你不在场。这位妈妈担心的是，断网之后家里没人，没有办法保证安全，恰恰切中了要害。
如果收走手机意味着将孩子抛入更深的孤独和戒断反应中，那么这个行为无论初衷多好，都可能演变成一次伤害。这不是说啊绝对不能收，而是说如果你决定要收，请你务必问自己，我有没有准备好在他因此愤怒哭闹不讲道理，不是冷处理，而是能陪在他身边呢？哪怕只是沉默地坐着，让他知道我讨厌这个决定，但妈妈依然在，没离开。你是否愿意啊？愿意为此暂时地放下工作，陪伴他几天？你是否愿意相信你的陪伴是有用的？你是否准备了一些预案，帮助他度过那个孤独的阶段期？还是说，你依然只想着，哎，就这样的焦虑的高喊，我受不了了，这孩子是不是没救了？觉得什么都没用啊，也什么都不做。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就指出，孩子需要一个安全基地，一个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他的人。对于抑郁休学的孩子来说，妈妈的无条件接纳正是在重建这个安全基地。当孩子说收手机我就去死的时候，他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手机是我现在唯一的避风港，如果你连这个都拿走，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什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想过来啊，一个人为什么会失去动力，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所有。甚至呢，在妈妈这里，这个时候比收手机更重要的是让他感觉到，即使没有了手机，妈妈的爱依然在。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妈妈们的难处和各种受限，可是我们能控制的始终只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才能让自己睁开那双智慧的眼睛，能力的双手，去看见那个死循环上某个微小的切入点，慢慢的慢慢的解开它。前提是你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很多妈妈不是不想接纳，而是油箱已经空了。正如这个妈妈说的，语言上有很多接纳的东西，我自己实在是做不到。要求一个浩劫的人去无条件接纳，这可能吗？你需要为自己的支持系统去构建了。尝试和丈夫做一次不指责的沟通，寻找能共情的朋友和家长社群，借助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力量，每天创造5分钟的充电时间，保护好自己的能量，才有能力去区分不接纳行为和不接纳孩子。最后啊，从正确回到真实。也许我们无法立即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可以从一件事儿开始，停止表演正确的接纳，尝试回归真实的连接。如果你今天真的做不到温柔的说话，那至少可以诚实的跟孩子说，妈妈现在很累了，也很担心你，所以语气不好，但我不是讨厌你。千万别告诉我这句话也说不出口啊，那只能说明你的认知还需要调整了。想告诉大家，养育一个陷入困境的孩子，就像在漫长的隧道中行走，接纳不是终点，而是你手中那盏虽然微弱却绝不熄灭的灯。它照亮的不是孩子该如何走，而是告诉他，无论你走得多慢，或者是暂时坐下，我都在这里，不会把你独自的留在黑暗中。也希望大家啊，听了节目之后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互动，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也遇到了相应的成长困惑或困境，随时和我取得沟通哈，那我也会找专业的人士和资源啊，给予大家帮助，构建支持系统。搜索关注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注明心理咨询或心理健康都可以哈。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积极留言。我们来看看哈，有一位吴女士，她说啊，真好。她说，如果能帮助这样的妈妈，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是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节目中得到帮助和滋养。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当我们或孩子被压倒性的情绪覆盖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方式能让我们更快地走出来呢？最近啊，一位心理工作者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奇妙的情绪低谷。按医生的判断，由于某种纯粹性生理的特殊原因，让他的多巴胺分泌有些不足。于是，明明窗外阳光正好，手头也没什么糟心事儿，他呢，却在某个瞬间突然被巨大的低落击中。紧接着脑海里像打开了某个开关，开始自动播放人生悲剧蒙太奇。工作会不会出问题？身体健康是不是亮了红灯了？身边的人是不是对我失望了？一万种糟糕的可能像潮水一样涌来，而我坐在原地什么都没发生。那一刻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原来心情不好有的时候真的不关生活什么事儿，它只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化学物质在调皮捣蛋。这让我想到啊，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陷入情绪漩涡的时候，我们总是太急于去寻找那个引发情绪的坏事件，急着讲道理调整认知，却忽略了最直接的那条路，身体本身就是情绪的解药。当然我不是在否定认知的重要性，它同样重要，但同时呢，其实改变相同的这种想法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回路，只是我们手中其实握着钥匙的不止一把，而是有两把。因为哈，刚才所说的动念即动激素啊，这其实是在动身体。那么藏在身体里的钥匙究竟怎么工作？当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究竟先是有发抖这个身体的反应，还是先有我好恐惧这个念头？这是一个经典的鸡生蛋的问题。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身体的反应总是抢先一步。想象一下，你大脑中啊住着一个反应极快的保安队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杏仁核，和一位深思熟虑的军师，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当你走在路上，眼光余光哈瞥见一条蛇的影子，那保安队长也就是我们的杏仁核会在 0.1 秒立即的拉响警报，你的心跳加速，肌肉紧绷，手心出汗，身体进入了备战状态。而那个慢吞吞的军师，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哈，他需要 0.5 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回过神来，定睛一看，哎呀，原来是一条遗落的皮带啊，这只是一个比喻，而且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数值也是为了做一个比喻，并不是真实的数字啊。你看，惊恐的身体反应发生在认知辨认之前，我们不是先害怕再发抖，而是先发抖，大脑根据发抖的感受才解读出我好害怕。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大，那就像几天前经历的那样，由于激素的这个波动，身体进入了一种低能量低电量的防御模式，这种身体内部的信号会直接让保安队长变得敏感多疑，于是呢，身体先给出了低落沉重这样的生理反应，大脑的军师为了解释这个反馈，才被迫的翻箱倒柜的找出人生完蛋了这样的证据。身体啊是情绪的因，而认知常常是那个被动的果，只不过这个果又会反过来去加重身体的反应，形成一个闭环。从这一点来讲呢，阿德勒因果论的解释能够让你想通，因为你想偷懒，所以才觉得出门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既然身体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的这种循环，也就是我们的身心，那我们就不必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分清谁先谁后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规律，从身体这个更容易入手的层面温柔地打破恶性循环。对于正在厌学、焦虑或情绪低落的孩子，空谈你想要点什么，这点事不算什么，往往是苍白甚至是残忍的。因为在他们极度敏感的神经递质失衡下，大脑正在被身体欺骗，他真的没有办法靠意志想出快乐。这时候放下道理，回到身体。这也是很多心理工作者过去提到的一些方法哈，就是深呼吸，用呼吸骗过大脑。当
你或者孩子感到焦虑的时候，请试着做一次深长的呼气。我们常常跟孩子或者是家长啊强调做25次，因为当我们要完成这25个数字的时候，就不会再做2次以后就想放弃。慢慢的啊，吸气，慢慢的吐气。吐气这个动作能直接激活身体里的放松神经，也就是副交感神经，像一只温柔的手按住那个拉响警报的保安队长。身体的生理警报呢，会暂时的解除，大脑的10000种糟糕可能自然就会随之消退。具体的方法哈，大家呢可以去参考。深呼吸啊，其实对人的好处真的非常多，可以去网络上去找一找哈，这方面的一些指导的动作啊，或者是操作的方案。另外就是用温度锚定下来啊，情绪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会飞向过去或未来，这个时候请摸一下具体的东西，一杯冰水的凉意，或者是一杯热茶的暖意。哲学家奥利弗·萨克斯曾说过，身体是灵魂的乐器，当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心的温度上的时候，你就会把飘走的心拉回到此刻。这种感官的刺激是给大脑最直接最无言的安慰。运动就更不用提了，它是冲刺淤堵最好的方式。散步、慢跑，甚至只是用力的甩甩手啊，都可以让身体分泌出内啡肽，那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止痛剂。对于情绪低落的孩子，一句别难过了，远不如一句来，我陪你下楼买瓶水啊，来得有效。就是去试，去执行，光眼睛和头脑知道是没有用的。通过身体的动作，我们是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告诉大脑，看，我们的身体还能动，我们还有力量，我们还没有完蛋，离着完蛋还很远很远。当然还有像拥抱啊、哭泣呀、吃点让人高兴的食物啊都可以。所以请你记住，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深爱的孩子，当情绪的阴云来袭的时候，不必非要顶着风雨去修剪认知的枝叶，我们可以先轻轻地把手放在胸口，感受心跳，做一次深长的呼气，触摸一下身边的物体，让身体先靠岸，心才会慢慢地停下来。这世上没有什么情绪是不该有的，如果暂时没有办法用理智说服自己，那就用身体拥抱自己。就像作家余华说，夜深人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这缝补的工具不仅可以是道理，更可以是那一呼一之间的这种温柔哈。所以挺高兴这次情绪低落的过程收获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是恩赐。听了刚才的这些信息，你又有怎样的自我哈调节方法愿意和我们分享，也随时和我们交流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

果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他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

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哈。这位家长说，孩子复学去了一天，回来看状态还行，第二天又说起不来，不想去，请了一天假。今天去了半天，中午来电话说让我去接，太难受，感觉自己快死了，我只好请假去接他。回到家，孩子躲在房间里打游戏，这几天每天都是熬到两三点钟才睡，怎么可能坐得住呢？真不知道这娃怎么想的，心里真的是又气又无奈。来看看心理咨询师给他的回复。想让孩子回学校，有可能真的是父母们的我执，因为有一句话说，我执痛苦的根源。他不去学校，待在家就会脱离社会，这个阶段该学的本领就会被错过，将来他会变成一堆废柴。我是为他好，所以他必须去学校。当我们心生执念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似乎无从选择，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而且执念会像链条一样不断地把我们拖向深渊。这就像赌徒的最后一把，我把老婆房子都押上，所以这次我必须赢，否则就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看，当我面前只有一条河可走的时候，往往会倾注所有的能量，就像赌徒押上全身的身家。这种状况下啊，这个人必然会输得很惨，因为只有一个选择的人心态会特别糟糕。越是有选择的人反而越容易赢，因为那些人都去赌也可以呀，不去赌也可以呀，又不是没有别的娱乐，输也可以，赢也可以，又不会因此就饿死。今天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天，今天走的路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路，今天输也好，赢也罢，我赢得了这一天的人生，无论成败我都往前走。经历难道不是人生的主要组成成分吗？除了经历，我们带不走任何东西。孩子上学可以，不上也可以，这时呢，你才是自由的，你是掌控了命运的那个人，是不被命运掌控的那个人。很多妈妈会说，不行啊，我就是焦虑的停不下来呀，我们家家庭条件一般呢，他不上学我们拖不底了底呀，那不着急怎么可能呢？你看，这也是我执。你在想未来，未来是今天决定的，你所谓的那个未来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它无色无相，不存在，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不过是个念头罢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念头不是一天两天，孩子好了吗？你的焦虑变少了吗？并没有，焦虑反而越滚越大。我们会看到一直在焦虑的父母，孩子状态好起来总是比较慢。你会发现，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听不懂，当我们焦虑时，嘴里的饭菜也不香，当我们焦虑夕阳美景啊，那都暗淡啊。那你看，焦虑当下只会让我们的未来越来越灰暗，被焦虑带着走的时候，我们就像祥林嫂嘴里絮叨着自己的故事，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觉知。有觉知就会停下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压根儿没有在生活，生活是活在今天，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来，我们能抓住的只有今天当下此时此刻。孩子们去了学校，第二天继续去也好，不去也好，这难道不是宝贵的经验吗？他们在为追逐掌控自己的人生在进行尝试。你看，去了半天，知道目前我能在那待半天，半天好像还行，这是经验。去了一天，知道我待一天好像也可以，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受，这也是经验。去了一天到下午感觉有点难熬，这其实也是经验。去了三天觉得自己啊又不合适，这也是经验。哪怕仅仅升起一个想去学校的念头，勇敢地跟你说，也值得好好的庆祝一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他们不仅仅是在试图掌控自己的人生，而且多多少少会想成为你更好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我觉得做父母我们得感恩，这些不重要吗？我觉得很重要，没有这些经验怎么可能走得出来呢？昨天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说，儿子上了半天学，中午又要接回来，他早早订了一束鲜花。

春风满面地等着孩子从校园走出来，儿子回馈他同样是满脸的笑容。接着他跟儿子说，我们去哪儿吃饭庆祝一下吧。吃饭的时候又说，我们必须为今天的胜利碰一下。听了真的是感动得不行，真的。如果我们没有深切地理解孩子的难处，看清自己的执着，也就是情绪和老的模式，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的，只有责怪。一直在责怪的父母也会一个一直在责怪的孩子啊，这都是看不见自己。当我们进入焦虑，然后懊悔，到失望，到愤怒，到绝望这样的循环的时候，请你想一下，怎么能让这根情绪的链儿断掉。觉察一下此刻你手头正在做的事儿，把注意力收回来。在吃饭的时候就好好的咀嚼，品尝米饭淡淡的甜味儿，感觉鼻子闻到的香味儿，筷子的手感，碗和碟碰撞的声音。在走路的时候就好好的走路啊，感觉自己的脚踏向大地，感觉自己的腿在抬起收起，双臂在放松摆动。在看书就好好的看书，感受那些文字的形状，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切断过去，切断未来，只在当下。当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袭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知道它来了，然后你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不跟随，不批评。这两天哈，也跟孩子们做个比喻。假如你的身体是一段小树苗，那么当你焦虑、恐惧、悲伤来袭的时候，深呼吸做几下，感觉气流流过嗓子眼儿、胸腔、腹部，然后又从腹部到胸腔到嘴巴到大脑，感觉有一条气龙钻进身体，又像是一个透明的火焰走到口腔，然后绽放。那些讨厌的情绪就会暂停，暂停一秒钟就转了。因为那些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压力激素分泌，就像那棵小苗被从上到下浇了一身毒液，如果你停着一秒，那毒液就停止分泌了。你一深呼吸，肌肉就放松，快乐激素，也就是我们的营养液哈，就会遍布你的全身。这一秒其实你干了两件大事，第一，阻止毒液对这株小苗的伤害，还浇了一遍营养液。专注当下也是这个道理。实在不行啊，你就先每天做5分钟的冥想开始试一试。来看看哈一些家长的回复。大壮说，休学的家庭父母原本就是焦虑啊，没有办法复学，而那些父母病了，真的他的药就是学习调整和感谢啊，这样的沟通方式。来看看无忧草说，感谢老师的及时雨，反复听了几遍啊，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过于焦虑，说不上不焦虑啊，这真的是不可能。孩子复学一周各方面表现很好，提前上学校时完成作业不用催，到了周末手机自由时间一切又乱了，这周又没去一天，说再也不读了。当妈的听见了之后，再不读这事儿真的是突然感觉就像天塌了，比之前躺平在家那段时间还恐怖。因为6年级啊，就要这个小升初，所以他是挺执着这一点的，所以就是焦躁不安，孩子不说原因，拒绝沟通，实在是无法不焦虑。是啊，这样的一些焦虑真是对家长是一种磨练，也是考验，也是一个锻炼觉察的机会。我们一起努力。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八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 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 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真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真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真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油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 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一年卖出上亿台的国产手机，你却没听说过，看它如何成为非洲手机之王。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产手机，一年保守估计卖出上亿台，但是你肯定没见过。背后的神秘老板从2020年开始登上全球富豪榜，但他的名字你却不熟悉。全球造手机的开始都是跟着乔布斯学，但这个神秘的中国人却是非洲人心中的乔布斯，国产手机的隐形王者烛照江。打工时代，他曾经琢磨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从春晚小品《白云黑土》的嘴里变成了全国流行语，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从他的故事当中，你能悟到什么叫中国人的降维打击。烛照江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乡下，这个地方盛产水蜜桃，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略懂一些拳脚。刚上小学的时候，烛照江就把同桌小女孩的文具盒拆成了鸡零狗碎，对方的家长上门讨个说法，父亲青筋暴起，就要赏给儿子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就在父亲一巴掌要扇到烛照江的脑瓜子时，烛照江三两下把文具盒给重新安装好了。上到初中时，烛照江家里买了台电视机，普通的小孩对电视机的动画片感兴趣，而烛照江却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电视机新买来的第二天，他就把电视机拆成了零件，这回电视机的复杂让他来不及现装了。这回父亲的招式也比天马流星拳来得还要密集，一巴掌接一巴掌的呼来。但是过了几天，烛照江却把电视机给重新还原装好。

好了，而且还多出了几个频道。朱兆江从小对电子机械构造原理如痴如醉，生活中的电子产品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个遍。得亏家里条件不好，要是好点，可能研究出中国钢铁侠。也是对机械构造的兴趣驱动着他后来考上了南昌航天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这个大学一看名字就知道主要是研究飞机的，冥冥当中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上了大学之后，朱兆江拆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90年代大学实验室里有一台昂贵的法国手机阿尔卡特，朱兆江又拆了个遍。大学老师一看到自己珍贵的手机，除了七零八碎的手机零件，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拳脚，尤其擅长一招腿法砍家产，招呼他。还好没过几天，朱兆江又把手机给还原安装好了。朱兆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波找工作。90年代末，宁波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机品牌 Bird， 也就是鸟的意思，但不是直译的鸟手机，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波导手机。其实同时代有个 Building Your Dream， 当时也是造手机，但后来改行造车了。90年代这是一个传呼机和手机并行的时代，波导也是造传呼机的。朱兆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就是传呼机销售，但同样的岗位他几个月就干成了销冠。秘诀也很简单，别的销售上来就说我的传呼机有多好多好，但朱兆江上来先问对方希望传呼机有一些什么功能呢，等对方回答完毕，他才掏出一款传呼机说，你所需要的这功能恰好咱这个传呼机它都有。1999年，朱兆江被提拔为华北区首席代表，当时核心管理层开会，领导就宣布开始发展手机业务，想让大家一起帮忙想个广告语。一时间会议室乱成一片，大家讨论开了。此时朱兆起来说，我大学是学造飞机的，人类造飞机是从模仿鸟类的飞行开始，鸟的英文是 bird， 但直译鸟手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朱兆江说完，全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几秒后，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003年，朱兆江晋升为波导手机常务副总，负责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他拓宽了视野，竟然还发现了一座待开发的金矿。那一次他出差到非洲去，当时非洲人口6亿多，人是够多了，市场也大，但是经济比较落后。他仔细想了想，如果能给非洲人做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手机，这不就等于找到了挖掘金矿的铲子了吗？但这次的市场调研非常辛苦，非洲很多地方当时连个公路都没有，越野车颠得屁股疼，半路车还坏了。朱兆江只能下车，一边捂着臀部揉，一边修着车，过程中啊还遇见了猎狗，还好逃过一劫。可想而知这趟考察的辛苦，但也是这次考察发现了非洲市场的几大难题。信号差，基站少，几个非洲的运营商之间还不互通，当地非洲的有钱人往往会随身携带2、3个甚至4、5个手机，非常麻烦。朱兆江去非洲考察完后，立即回国考察了一下华强北，猛然间发现当时盛行的手机双卡双待，灵机一动，朱兆江把手机一拆改成了4卡4待，一个手机能装4个非洲运营商的卡，他的手机一下子就横行非洲，畅通无阻。天才的创业就是这么简单，童年受到的拳脚也都得到了回报，创业一次直接成功。2007年传音第一款手机 T780 一经推出一炮而红，朱兆江就成了给非洲人民带来科技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后来的时代发展中，趁势完成了智能机的升级，非洲经常停电，朱兆江直接把电池做到极致，能实现超长待机20天，一机传3代，人走电还在。非洲朋友喜欢跳舞，非常有歌舞天赋，他直接就给手机魔改，重低音大喇叭，音量拉满，听着比那云南打歌还带劲儿。这非洲的朋友还喜欢拍照，因为市面上的手机在非洲人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就成了黑白照，
竹兆江。

把硬件改进，加上美颜技术，你脸再黑，我也能给你拍成巧克力色，表情突出，细节丰富。一套接一套的操作，直接解决非洲人民使用手机的痛点，一步步成为非洲手机之王。2021年，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47%， 每两个非洲兄弟就有一个用传音。2022年卖出手机 1.74 亿台。雷军曾在2012年组织过一场手机界的高端饭局，把这个手机界的大佬都请来了。比如金立的卢伟冰、 OPPO 的陈明勇、康佳的李洪涛，还有传音的朱兆江。当时雷军很骄傲地宣布，前一年我们小米手机卖出了790万台，让同行都赞叹了不起，只有朱兆江笑而不语。因为制霸一方非洲大陆，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销售便宜，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售价便宜，但它的毛利率仍然可以达到 20%， 而国内的手机厂太卷了，一般的毛利率都在 10% 以内。有人就问朱兆江，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他就慢悠悠地回答说，国货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很内卷，如果我有一台战斗机，它就应该飞向更远的地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5岁还一事无成，看看他的故事吧，瞧瞧400岁创业天团有多牛。手握28万启动资金，勇敢创业，最终他的企业以惊人的36亿被收购，回报率竟高达近13000倍。然而这位被誉为康王之父的周嘉仍却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的决定。这位传奇人物的谦逊与自省，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比马云还凡尔赛的戏言。周嘉仍的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曲折与考验。他在3岁时失去了左耳的听力，5岁时遭遇了父亲的离世。1962年，他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本以为能够在大城市中施展才华，却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云南白药厂。那年周嘉仍正值29岁，身处陌生的边疆，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他被迫在脏乱的车间中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相反，他紧紧抓住了每一个机遇，用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对缺乏设备的困境，他依靠着字典，一字一句地查阅英文字典，最终成功装配了进口机器。在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在原有的散剂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了胶囊和贴膏，使云南白药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198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拼搏，50岁的周嘉仍终于荣任云南白药厂的首位总工程师。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辛勤耕耘的工匠，常年的劳累与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了严重的胃病。1988年，面对身体的困境，55岁的周嘉仍不得不选择离休。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的挫折与年岁的增长或许早已是认

0: 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年轻的股东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周家仍的善意劝阻，执意选择出售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德国拜耳集团提出了以36亿的天价收购滇弘药业。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滇弘药业在这次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周家仍的内心仍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因为他曾寄望于拜耳能够信守承诺，助力中药走向世界舞台。然而拜耳的实际行动却让他深感失望，他们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在收购完成后，不少他被视为亲生孩子的中药产品纷纷停产，被视为战友的老员工们陆续被裁，甚至牵手了52年的妻子也在此时离他而去。这一年周家仍81岁，事业被夺，孩子夭折，妻子去世后一无所有的他被女儿接到了加拿大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83岁的周家仍又一次刷屏了网络，而这次和他一起重出江湖的还有震惊商界的400岁创业天团。中国最老的创业团队长啥样？周家仍、黄恒、王朝凤、罗泽渊、熊辅信，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也有一辈子研究皮肤病的专家，但最拼的还是带头大哥周家仍。为了了解市场，他四处约见经销商和设计师，从白天聊到深夜，比20-30岁的年轻人更有精神。为了产品质量，80多岁的他总会跟人争吵，直到对方用品质好、价格贵的原料才肯罢休。在匠心的加持下，周家仍打造的洗发水不仅征服了无数用户，还在2020年获得了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这一年87岁的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有人说他是药学界的褚时健，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从小左耳失聪，却当上了云南白药的首任总工，55岁因病离休，却在破庙里做出了爆品康王，年销13亿。81岁被逼退位，却又带着400岁天团杀回商界，再一次一炮而红。如果有人说35岁还一事无成，人生没戏了，请用这篇文章告诉他，周家仍都83岁了还在创业，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3岁创办携程，36岁创办如家，39岁创办汉庭。这位江苏农村小伙白手起家，居然在短短10年间创办了3家百亿级上市公司，他就是季琦。他究竟用了什么神仙模式呢？这套模式被马云称为未来10年的商业风口，值得各个行业的老板反复学习10遍。季琦在创办汉庭时，敏锐地察觉到整个酒店行业存在很大的痛点。全国到处都在开酒店，但多数酒店生意冷清，没品牌，入住率低，管理混乱，缺乏统一体系，导致附加值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季琦就决定要帮助同行把生意做好，赚取给同行赋能的钱，最终把同行的店变成自己的店。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汉庭的业务员每天在大街小巷跟酒店老板聊，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就说一般般吧，业务员就说如果你想盈利更多，不如跟我们平台合作，你没有品牌可以用我们的牌子，你不会做线上，我们跟美团、携程等平台有深度的合作，帮你获客，如果不会做管理，我给你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合作，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每月坐等收钱就行。 就这样，这个老板以前花500万投资的酒店，一不小心就成了汉庭旗下的联营酒店，就靠这套轻资产

产模式迅速在全国整合了上千家酒店。以前开一千家酒店至少得投资50亿，现在不但不需要投资，而且还能收加盟费和管理费。本来开一家店前期要选址、找门面、要装修，至少得半年，现在15天就能开一家店。因此看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汉庭根本不是靠开酒店赚钱的，它其实是一家酒店行业的培训赋能公司。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未来十年的黄金风口模式 S2B2C 模式，也是马化腾说的 C 端已经接近尾声。以前咱们都只知道盯着终端用户赚用户的钱，但是现在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被淘汰了， B 端才是未来。未来就看谁能对 B 端进行服务，靠卖系统、卖服务来赚钱。不信你看国内外的行业巨头，滴滴、美团、海澜以及麦当劳、便利之王711，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成的。就比如711是如何在全球开7万家店，让加盟商老板心甘情愿追着给他打工，跟汉庭的模式如出一辙。创业初期，711的市场营销人员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寻找那些位置优越的小夫妻店，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来加盟711品牌，我们来帮你赚更多的钱，以后你无需四处奔波进货，我们直接给你全球化的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不仅商品更加物美价廉，还时常会推出关东煮饭团等爆款新品帮你获客，同时还给你统一的数据和收款系统，帮你做用户需求洞察和经营优化。这无疑是提升业绩的绝佳机会，自然纷纷加入。就靠这套办法，711在全球开店7万家，最终赚供应链的钱，赚赋能系统的钱，赚用户资产的钱，最后赚品牌势能的钱，总之赚的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钱。因此高手做生意，融资进，经营出，融资再进，低手投资进，经营出，投资再进，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五大困局，产品不好卖，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如刀，只知道卖产品赚差价，没有多元化的创新利润池，渠道在失灵，上游得先打款再拿货，下游还得给我们压款，我们就成了中间的夹心饼干。事业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人才留不住，优秀的人才留不住，平庸的人才激不活重资产运营，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都投到重资产里面去。如果你再不转型，在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0: 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
1: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每天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涉及到医学领域的科普知识哈，更好的全面的去掌握，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就说明了我们在整个如果有了肿瘤之后，心理治疗的这块对于我们患者的压力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从这个主题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要互动交流，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医生叫李小佳，来自于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他是主治医师、肿瘤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同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危机科学和技术研究会的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当我们在说到了这个肿瘤和心理这两个词儿的时候哈，我还特别纳闷呢。哎，我们冰城医生好像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啊，我们也想好奇的问一下哈，李医生，按理来说，我们在这个一说到肿瘤内科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肿瘤内科的治疗无非是采用药物治疗，
1: 是的，
0: 外科治疗可能涉及到手术，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您的肿瘤内科应该是给患者，特别是肿瘤患者，在药物治疗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治疗方案吧？
1: 对，
0: 也就是所说的化疗，对吗？
1: 对，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都是
0: 化疗、免疫和靶向啊啊！但是你们是怎么会想到要把心理给肿瘤联系起来的呢？是因为很多人一说肿瘤就比较害怕了，这个心理的压力过大会导致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吗？
1: 是的，
0: 啊，
1: 这个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
0: 啊，
1: 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肿瘤内科的医生，我也是在呢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肿瘤患者乃至于家属，在心理学上我们叫照护者，
0: 照护者对
1: 出现的心理问题。因为他始终就肿瘤来讲，这个对于就是罹患肿瘤的这些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都好理解。
0: 没错，
1: 对，当这个打击过后他会出现一些应激性的反应。如果这个应激反应没有平稳的度过，或者说没有得到一些适宜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可能会伴随他整个抗癌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如果他始终说伴有这个心理问题，他会对于治疗上的疗效来讲啊，或者是甚至说生存时间来讲啊，都有一定不良
0: 大打折扣吗？
1: 不良的影响。
0: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疾病都是和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对，
0: 是不是70%的疾病，你说你心情好了，吃嘛嘛香，什么都好了，就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肿瘤有的时候它是一些不可逆的。那既然已经有肿瘤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情绪再糟糕一些的话，它会感觉到这个疾病的治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肿瘤的初期的时候哈，患者有一个心理周期，他出现一个否认期，他说我不相信啊，我不能是我得了，是搞错了什么。这个阶段呢，如果没有良好的干预的话，他有可能会拒绝进一步积极的治疗。那么可以说严重来讲，他会延误他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对
1: 对，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介入一些指导啊，或者是给一定的科学方法上的宽慰呀，他可能会快速的过渡出这个时期，然后尽快的去接受治疗。
0: 是，
1: 对。
0: 哎，当时怎么会想到？因为我觉得你看介绍您的时候是医大四肿瘤内科的医生嘛，
1: 对，
0: 就是内科医生，这个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结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对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理解啊。是因为你看我们

0: 长期的和肿瘤患者和家属去沟通，其实我们是能够共情到他们这些焦虑啊、恐惧啊，甚至是绝望的。有的时候在最开始我们还是在大部分的注意力关注在这个肿瘤治疗本身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治疗肿瘤你们是在你的行家里手，
0: 对
1: 啊，是专业的。但是你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介入之后，对于你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0: 对，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说，我的主任刘二主任和带领我们也是。先学习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基础知识
1: 啊，
0: 然后呢，我也有机会到这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唐丽老师的团队去学习
1: 啊，北大肿瘤是吧？
0: 对，他也是这个肿瘤心理的一个领军者。我们到那儿去学习，也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患者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
1: 非常好。
0: 对，其实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治疗心理疾病，
1: 对，
0: 甚至是同等重要的，
1: 同等重要的哈。你看，有的时候一说家里人谁有肿瘤了，他们都不愿意说，甚至不愿意告诉患者本人，
0: 对，
1: 因为怕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他的治疗，
0: 对，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对，
1: 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家里人，比如说检查出来结肠有问题了，其实就是个肿瘤，但是呢他在纠结我去哪个医院，我说一到肿瘤医院是不是就曝光了，是不是就觉着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才到这个医院了，这就是说明这个心理压力在肿瘤众多患者当中一个重要性，
0: 对，它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要科学的认识它，知道它是有这个起伏的，它是到哪个阶段绝大部分人会出现这样的反应，那么我们就会针对他的反应然后来给出策略，这样的帮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
1: 对，
0: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哈，不识别他这个各个级别各个阶段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其实是本身是很关心患者的，但是有可能说时机不对，或者是
1: 火候把握的不好，
0: 对，然后出现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1: 很正常。
0: 对，
1: 这生活当中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有家里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有共情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哈，小佳，你看你肿瘤内科是行家里手，也是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面对这个心理的时候，那很多人说，那我家里假如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检查出来了，那我找个心理咨询师不就可以了吗？他这是一个概念吗？
0: 心理专业师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哈。
1: 啊，
0: 我们在这个大概念下是一个分支。我们作为肿瘤医生哈，我们其实更了解肿瘤患者，
1: 想什么？
0: 对，更了解肿瘤患者此时面对的是什么？他治疗到哪个阶段？他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 对
0: 啊，如果我们同时能够照顾到患者的心理情绪，掌握一些科学的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啊，
0: 可能会更能帮助到这部分群体吧。
1: 对呀，
0: 我们对于肿瘤患者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1: 也利于他们的治疗和康复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当然，对，它会提高心理问题的得到一个好的缓解，它是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是在比如说有个肿瘤患者到你一大四肿瘤内科来了，那他是在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你同步给他进行心理干预了，是吗？
0: 可以啊，您看这个是这就是两个概念哈。陈红老师，这个您说的是我们正在治疗期的
1: 啊，
0: 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方法去干预他此时出现的一些焦虑哈、抑郁的情绪或者失眠的情况。但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治疗结束了
1: 啊，
0: 是不？我们有这部分患者康复期的患者
1: 啊，
0: 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康复期的患者是不是就心理问题就少了
1: 啊？
0: 因为就翻篇了嘛，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呢，这部分患者呢，占到70%左右，都有一个恐惧癌症复发的心理问题。他反而脱离医院了，他脱离和医生密切的接触之后，他更没有着落了。
1: 就感觉没有抓手了，心里没有依靠了吗？
0: 对，他随时觉得我是不是已经复发了？我会不会是我这块不舒服，是不是转移了？他反而就是恐惧的心理会在这个期。在这个阶段是更明显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这么说来的话，你看我们肿瘤内科的医生，他是肿瘤患者的一个心理干预，并不是说给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或者什么来进行心理辅导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0: 对，他不是一个泛泛的。
1: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专业特长的。 这个是有机结合起来的

0: 话，它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1: 是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能够，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我们能够更了解
0: 对
1: 肿瘤患者，
0: 更理解他们，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说到了这个一大四的肿瘤内科，心理应该叫一大四肿瘤内科心理干预科吗？
1: 我们是肿瘤内科，肿瘤内科同时呢，我们有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门诊和肿瘤内科睡眠门诊
0: 啊，
1: 来帮助
0: 更多的肿瘤患者。
1: 对，
0: 前面都有肿瘤内科是一个前提，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现在真的是亚专业，还有着这个亚专科的这个越分越细化了。
1: 是，
0: 就是患者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挂这个科室的时候，他的方向更明确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多的医院，特别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当中，肿瘤科的一个特色。
1: 是的，
0: 咱们一大四的这个肿瘤内科的心理门诊的这块开了有多久了？
1: 大概我们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半年多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患者去就诊呢？
1: 有啊，
0: 真有啊。
1: 对，我们有时候呢，病房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伴有情绪问题的，我们就病房可以帮助他解决了。但有的时候，你像患者已经在康复期的，或者是更广大群体的肿瘤患者来讲，他可以通过门诊
0: 挂号就去了。
1: 对，
0: 挺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然后说说你这半年的收获，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这位听众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李老师一些问题
0: 啊。
1: 哎，您说。
2: 李老师，哎，你好。
0: 您说吧，
2: 就是那个，
0: 别客气。
2: 我现在就是那个心理负担比较大啊。
0: 嗯。
2: 就是我的母亲，她是那个胃癌术后，也是就是正在进行化疗。完，她术后吧，因为胃癌嘛，她一直就是不敢多吃东西，而且吧，这个化疗期间她的副反应非常严重，哎呀，经常就是吐啊，而且就是你看着她非常心疼，她情绪啊也特别不好，完了经常就是跟我说那个就是自己这个病情啊拖累我们全家，完了我吧也是就是请了很长的时间假嘛，因为我要去照顾她嘛，但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作为家属来说，我这心特别累，就真是有点就是支撑不住了。
0: 嗯，
2: 我自己吧，现在就是每天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嘛，真的就是那个眼泪，它就止不住的就往下流。
0: 嗯，
2: 但是吧，我还不能在他的面前，我表现出就是我特别的难过。
0: 嗯，
2: 啊，我就现在就是心里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的矛盾，就觉得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但我也没有办法，我看他特别痛苦吧，我还很难受。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子李老师，因为这个心理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是心里就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0: 嗯，他现在该怎么办，李老师？
1: 其实这个情绪就是很能理解，就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老师提到的，他也有这个就是一个照护者，肿瘤患者的照护者，就所谓他的家属，
0: 对，
1: 常出现的一个心理问题。首先呢，就感谢这位女士的来电，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她愿意把这种脆弱暴露给我们。
0: 嗯，
1: 这首先已经勇敢的就走出了第一步。我很确切的跟您说，就是绝对不是自私的表现。
0: 嗯，
1: 这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一个情绪反应了。就当你长期跟肿瘤去抗争，这个路上他一直陪伴他的妈妈。然后并其实呢，他比患者本身呢，他更有一步额外的一个心理负担，是吧？他怕他拖累他，他不敢表现他的脆弱，他要更坚强一些，才能去有能力照顾妈妈。这个首先是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情绪是太正常不过了，也希望您接纳自己的情绪，别觉得别去逃避他或者去抵抗他，就觉得自己自私了，然后允许自己情绪的发生，然后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找一个每天可以说，有一个时机，比如说半小时，我说妈妈，我半小时我出去一趟，我有点累，我找一个空间给自己放松放松，因为其实，家属和这个患者而言，它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共同体，就你的焦虑和你的这种无奈感就是疲惫，必然会传达，母亲是可以感受到的，其实他会加重他的这种所谓拖累感，他觉得我是不是让你放弃了工作或者是放弃了生活哈，你还不如说我跟妈妈去商量，我这妈妈我这半小时我拿出来我去休息休息，我给自己我到 找一个空间给自己充充电，
0: 嗯，
1: 听听音乐。

0: 或者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我觉得不能赌，应该谢，是不是？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他自己是这样可以了，但是他对于他妈妈的这种情况来说，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跟他妈妈进一步交流呢？
0: 对，就是首先就是，肿瘤患家属吧，常常，其实内心是非常关心这个患者本人的，但是有的时候他的关心呢，就略显很逼得就很紧，把患者逼得很紧。他说那个每天啊必须吃啊一个海参啊，比如说啊，他会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为这个病情去着想去。其实来讲，双方都是一个很紧绷的一个关系。其实内心我们的出发点当然都是为患者着想。
1: 那他现在该怎么做？
0: 对，如果说阿姨这个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就不要说妈妈，你就一定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找一个话题去关心他，或者怎么样。他这顿饭想要不吃，那咱们
1: 就
0: 允许他不吃。他今天说我不想说话，那咱们就
1: 不说，
0: 允许阿姨不说。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倒杯水，就是表达我在你身边，但是呢，我给你空间。我不需要你非是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定要跟我沟通，或者是照我的要求，所谓的要求，照我关心去做。然后其次，作为家属而言，就是也给自己寻求一些支持系统。不是你不要一个人扛哈。哪怕你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列一个清单。我常常让患者说，我说你自己想的可能很泛泛，你把它落到笔头上，你就会更清晰一点。那你列一个清单，你说我今天找哪个朋友帮我送一顿饭。我明天找我哪个阿姨来陪我妈一个小时。就是寻求这种多方位的支持，哪怕是一个点。我们不需要说找一个另外一个照护者来替代你，但是其实很多点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这个支撑很重要，
0: 对，
1: 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一定要在从中给自己一个喘息。这个，就这心情我真的特别理解，而且在临床工作中
1: 遇到特别
0: 常
1: 常
0: 碰到，
1: 是，听明白了吗，这位女士？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因为我也看了，就是查了一些，就是小红书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就是很少吧，其实真的我觉得关注肿瘤患者的心理啊，还有这个家属心理真的很少。所以今天我听这个节目，感觉就是真的就像对于我们来说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个学习点。我想问一下，就是李老师，就是我可不可以挂你的门诊，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心理这些苦啊跟您诉一诉说，我怎么挂您的号？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不论是肿瘤患者来讲，还是他的家属来讲，都是我们的是群体，都是我们受众的一个群体。咱们的挂号呢是在医大四院公众号，
1: 对，你在医大四的公众号，
0: 对，就可以挂我们
1: 肿瘤
0: 内
1: 科
0: 的焦虑，
1: 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或者睡眠都可以，好吗，女士？
2: 好的，
1: 好，
0: 希望能帮助到你，
2: 谢谢主持人。
1: 别客气，别客气，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继续陪伴家人。
2: 好的，
1: 再见。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棒，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跟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节目，87997399 87997399热线，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每天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啊。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大家还有这个肿瘤内科方面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随时来沟通哈。李医生，其实我刚才想问到的问题，就是接了这个电话之后，你也深有感触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临床患者特别特别常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开了您说有半年了哈，肿瘤心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接待的患者当中都是一些大概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交流，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和认知呢？
1: 可以
0: 啊。
1: 举两个例子哈。
0: 好，
1: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女性患者，大40岁，你看也是一个挺年轻的年纪，
0: 中年女性。
1: 对，然后她是一个结肠癌，结肠癌术后呢，她应该是行术后的辅助化疗的哈，但那个辅助化疗来讲呢，它是应该双药联合去治疗的
0: 啊，
1: 但当时呢，那因为副作用太大，它就改为单药了
0: 啊，
1: 单药口服了，治疗了8个周期之后，然后现在是它的随访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部分患者哈，他已经是康复期了
0: 啊，
1: 他不需要按时的来跑到医院来了啊，那这个期间反而出现了一个
0: 什么问题？
1: 恐惧复发的这种典型的心理，
0: 害怕再复发。
1: 对，然后他在这个在我门诊的过程中呢，他反复提及的就是，我当时单药治疗了，我没有按标准来讲的双药治疗，我一定会复发。他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有去规律的复查吗？他说有，我上个月刚复查完，还是没有问题。我说有问题吗？哈，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现在您的情况是健康的呀。
0: 那他已经焦虑了。
1: 对，但是他仍然就是固着在这个恐惧当中。即使是你证明摆到桌面上来讲，你说你看这 CT 检查结果来讲，我们都是正常，都是安全的哈，
0: 数据都说话了。
1: 对，没有这个复发转移的迹象啊。他说那因为我之前一直只用
0: 单
1: 药治疗了，这个事儿好像就是过不去了。
0: 哎呀，那最后怎么解决呀？
1: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的是我们现在我去也是去北京肿瘤医院去学习的这个技术哈，就是正念康复技术。
0: 正念康复。
1: 对，正念嘛，正在的正，念头的念哈，就是说我要提醒他，或者用很多方法让他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儿，哪怕是这一顿饭，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散步，但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我不去
0: 过早的去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和我总是去回忆我当时没有标准的治疗这件事儿上。
0: 对，
1: 这个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呢，我的心理老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心理治疗师，你要有一个时间穿梭的能力。你要将患者固着在过去或者是将来，把他带出来，让他体会到当下，而不是永远将思虑放在过去的事儿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这也正是正念治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不加评判的，我带着好奇心的去关注我手头正在做的事儿，
0: 对，
1: 正在发生的事儿。其实最可贵的就是正在嘛。
0: 是，很多人都说活在当下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句话。
0: 那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然后我们继续聊，好不
1: 好？
0: 好。你好，这位听众，周女士，是不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您说。
2: 因为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得了甲状腺癌，然后做手术也特别顺利，但是呢，就是在服药以及在复查的时候，他每一次临近复查那几天，他就总失眠呢，心慌啊，然后就是总是控制不住的去想，然后说如果复发了怎么办？所以吧，就是作为好朋友嘛，我就想替他问一问，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的其实是焦虑症嘛，要如何怎么能摆脱这种恐惧？
1: 那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
0: 的正念康复哈，
1: 对，就是他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是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仍然不断的去担忧啊，去不可控制，
0: 很紧张，特别是检查那几天，
1: 对，尤其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在 这个题外话了，一会儿咱再沟通。然后可能先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哈。嗯，我们对于这个临近复查点，尤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个临近复查点这个事件，她开始担忧。那咱们就给她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您作为朋友可以跟她说，哎，咱俩就定15号，我陪你去检查。
0: 嗯，
1: 哎，把这个时间敲定。
0: 嗯，
1: 这样其实她就没有这种模糊的犹豫。这种焦虑感了，
0: 嗯
1: 嗯，他反正他定下来了，这15号咱们就不拖也拖不得，啊，我必须这15号就去了，啊，给他一个具体的锚定点，这样他那种广泛的焦虑感会消失。如果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时候，这个患者常常是说，那我下周我就去复查去，然后到临近下周了，他又害怕了，啊，他又感到很焦虑了，那我下周先不去，我大下周再去。嗯，他就会把这个焦虑泛化，然后持续的时间反而就会更长了。那我们把时间固定下来，我们就说好一个日子，然后我陪你去。啊，如果你感到害怕，嗯，咱们作为朋友，我陪你去，
0: 嗯，
1: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第二呢，就是像刚才说的，这我们就比较适合我们正念训练了，
0: 嗯，
1: 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当下，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了，他自然而然对于未来焦虑的这部分就会减少，就会相应的。削弱掉一部分
0: 哦，
1: 其实注意力我们是可以通过训练的，我们在正念康复训练的初期，患者的这个注意力是很容易跑掉的，嗯，这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可能已经想别的事儿了，啊，但是我们说，如果你注意力你发现已经跑神了，啊，你就把他温柔的带回来，他经过反复的几次，他对注意力的把控。就会比原来好得多。
0: 这个是康复训练的一个内容，是吗？是专业老师训练的，朋友不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1: 他其实也有相应的音频去带领。
0: 哦，
1: 但对，就是网上也可以找得到的，
0: 哦，
1: 相应的音频去带领。如果你不方便，或者是时间上不能固定，你就可以找一个音频去帮助自己去训练。但如果说跟着治疗师，我们带领去练，可能效果会相更好一点。
0: 哦，
1: 嗯，但是很自由，都可以。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余地也很大。
1: 对，
0: 你作为朋友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1: 是的，
0: 知心的一个朋友。
1: 对，
0: 啊，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来问一些问题，能够真正的想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1: 看到他的问题，
0: 是吧？
1: 对，
0: 哦，他这两个方法您记住了吗，周女士？
2: 啊，记住了，记住了。
0: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还有没有一些其他？
2: 没有，没有其他问题。
1: 您可以在搜索，就是一些视频网站上都会有，都有相应的正念训练的一些音频，
0: 哦，
1: 然后你也可以跟着音频，就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去练习，因为
0: 是他来练还是让他的朋友来练？
1: 他的朋友啊，当患者本人，
0: 你让患者本人来练，
1: 对，
0: 嗯，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我明白了
0: 啊，好，再见，周女士啊。
2: 哎，再见，主持人，
0: 再见。嗯，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叫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就是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无论是作为家人、朋友、同事啊，大家可能都是更好的去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真正的走进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的，是不是？尤其是心理的这块儿，让他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说翻倍吧效果，但是最起码也要让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顺利，是不是？不会产生抗拒，以免出现一些副反应，是吧？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沟通交流，可以随时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好好的来聊一聊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在接电话之前的时候就说到了您这个整个的一大四肿瘤内科的这些心理门诊开始之后接待的一些患者的情况，
1: 对，
0: 好像故事还没有讲完，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你后续给他讲的个解决方案，就是那个正念康复训练，是不是？
1: 对，正念康复训练，
0: 嗯，
1: 我们就通过注意力练习，
0: 注意力练习，
1: 对，嗯，比如举个例子哈，
0: 啊，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吃饭 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可能仅仅就是填饱肚子的感觉，我们没有去品味这顿饭的色香
0: 味。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播着视频在吃饭，
0: 是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常见。所以我们先通过这个正念的训练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呢，叫正念葡萄干儿啊。
0: 正念葡
1: 萄
0: 干儿，
1: 对，正念葡萄干儿。我们在给患者做训练的时候，拿一个葡萄干儿作为一个道具
0: 啊
1: 啊，然后我们会看让他从视觉、听觉、味觉上多个渠道的去感受，
0: 好好的去感知这个葡萄干儿。
1: 葡萄干儿，先去看它，在阳光下观察它，再去碾压它，再去听它的声音
0: 啊，
1: 品尝它，然后感觉它进入食道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其实是把我们的五感哈、啊、就都动员起来、
0: 哦、
1: 全部集中在你手头的这粒葡萄干上，
0: 嗯，
1: 然后让你就训练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这个过程中呢没关系，哪怕你的注意力就就走神了溜号了也没关系，你意识到了再把它拽回来、
0: 哦、
1: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然后你反复将它拉回来的一个过程。
0: 它得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呢，
1: 对、
0: 哦、
1: 就将你的注意力训练的集中在你手头这件事儿上、
0: 哦、
1: 这个时候呢你通过这个训练反复训练之后，患者可以把这种理念去移植到他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啊、正就可以说就是移植到这个生活的正念饮食上，
0: 嗯，
1: 啊，你吃这顿饭，嗯，喝这杯饮品，你都可以用你正念的理念去感受它，
0: 慢下来，慢慢的去体会、啊，
1: 对，
0: 好好的去研究琢磨它，
1: 对，去品尝它，去感受它，
0: 就是这一杯咖啡，
1: 嗯、
0: 比如说是美式的，
1: 对，
0: 我还是拿铁，我要去好好的去感受它，这里面有多少的咖啡，有多少的奶呀、啊，然后它的比例是多少啊？甚至我再加一个打个泡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我先闻闻它，
0: 对、
1: 哎、咖啡的香气有没有一些酸味，有没有苦味，又占多少？
0: 对，前调后调，
1: 对，我们再品尝一口，
0: 嗯，
1: 我们再去，感受它，就
0: 是
1: 最细致的感受它。
0: 是的，是的，这个也需要家属做一些工作，也需要患者本人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认知，是不是？
1: 对，咱们之所以说它叫正念康复训练，它是个技术。
0: 嗯，
1: 技术来讲就是需要你反复练习的。
0: 对，那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也是做的一些具体操作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就是具体一些。
0: 其实，在临床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肿瘤患者，也非常非常了解他们的一些心理想法。
1: 对、嗯，
0: 所以说从肿瘤内科的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再来融合这个心理治疗，
1: 嗯、
0: 你也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考得了心理咨询师了，是不是？
1: 对，心理治疗师
0: 啊，挺不容易的。嗯、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半年来说，对你来说收获也颇丰吧？
1: 收获颇丰、嗯，真的有方法，感受到有方法去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了。
0: 哎，
1: 在此之前呢，你没有这个太专业的技术的时候，你还是说更多的共情到他们，但是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帮助他。
0: 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知道朋友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不知道说什么话
1: 对
0: 能够安慰他，
1: 对，
0: 就是没有一些具体操作的细节。
1: 对，
0: 如果说通过你的讲解，最起码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叫正念葡萄干，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葡萄干入手，然后一点点的渗入呢？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正念康复技术还有很多课程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
0: 多学习学习。
1: 对，
0: 嗯，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请教小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当这个确诊肿瘤的那一刻，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最常见的一些情绪反应是什么？
1: 嗯，
0: 这个阶段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心理急救？
1: 是
0: 啊、哦、这个非常关键、
1: 嗯、对，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0: 啊、
1: 嗯、就这个患者罹患肿瘤这个病，他绝大部分他会经历一个一系列的情绪反应
0: 啊、
1: 嗯、那么在心理学上呢，他给这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去分期和命名了
0: 啊、
1: 首先它就是一个否认期，
0: 否认期，
1: 对、刚才咱们提到了，他说不可能是我吧，一定是搞错了，
0: 怎么这么倒霉到我身上了、
1: 啊、怎么能是我呢、是吧、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严重来讲他可能会拒绝进一步去积极的治疗或者检查，因为他是一个心理的应激反应、我们又称为这个心理的休克期，他其实是一种内心去给自己的一个缓冲，他通过否认他给他的一个、给自己心理的一个缓冲，对，这是第一个期否认期。第二期呢我们叫愤怒期，
0: 愤怒期，
1: 对、他说太不公平了，他怎么是我呢？啊，现在我们病房就有一个阿姨哈，胆管的，然后她是以前她对我们都很熟悉了，为什么？因为她老伴儿 是我们的老患者，
0: 哦，
1: 他之前一直照顾他老伴儿，他是上周完了，发现就出现胆管这个情况，然后手术到我们这儿来的，
0: 哦，
1: 然后他现在在病房看，在查房的过程中，他就问我们说，怎么我怎么得这个病呢？
0: 就是不相信，
1: 不
0: 接受，
1: 啊，不相信。对，他说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做好事儿啊，
0: 嗯，
1: 哦，怎么是我呢？你看他虽然表现的不是典型的愤怒哈，但其实他就把这些他觉得这事情是不公平的，
0: 嗯，
1: 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他会跟亲密的人啊，或者是甚至我们医生啊来讲，他会很发泄这个愤怒感，他这种不公平感，
0: 嗯，
1: 他不肯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0: 嗯，
1: 对。然后
0: 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两个期，嗯，还有期吗？
1: 还有
0: 否认期，
1: 嗯，
0: 愤怒期，还有
1: 讨价还价期。
0: 讨价还价期，
1: 对，
0: 哦，
1: 他有时候会说，哎，那我现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哈。
0: 啊，
1: 他说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我就好了，
0: 啊，
1: 我现在把烟戒了，是我这病就能好，
0: 嗯，
1: 其实他是给自己一个对于这个不可接受的事情的一个掌控感。
0: 嗯，
1: 他说那我锚定一个点，他说我这个我现在怎么怎么做，我是不是接受手术，
0: 嗯，
1: 啊，我就好了。对，然后下一个级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了，
0: 叫什么？
1: 叫是抑郁退缩期。
0: 抑郁退缩期，
1: 对，他接受了，哦，他接受这个事实了，然后开始治疗了，有可能，
0: 哦，
1: 他对于这个治疗过程的痛苦啊，他对于这个疾病他绝望感呢，啊，就展现出来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嗯，我们可能在没有系统的学习心理学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能从这个级别识别到患者可能有一些问题了，
0: 哦，
1: 但是他其实已经经历了前面这些级别啊，进入到这第四期抑郁退缩期，这时候我们就得警惕他有这个严重抑郁的这可能了，他有自杀或自伤的倾向，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患者的严重事件。
0: 哦，
1: 嗯，
0: 你看看这几个期，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掌控的不一定那么精准，
1: 对，
0: 就是在于陪伴，
1: 嗯，
0: 在于聊天，
1: 嗯，
0: 在于观察，
1: 嗯，
0: 然后在于体会，他可能才会把这个期分得非常清楚，
1: 对，
0: 但是一般人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市民哈，
1: 嗯，
0: 很难很难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他进行认知的，
1: 对，
0: 否认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抑郁退缩期，
1: 对，
0: 我觉得这几个期基本上就这几个期，
1: 还有最后接纳适应期，
0: 还有叫接纳什么？
1: 接纳和适应期，
0: 接纳适应期，
1: 嗯，
0: 哦哦哦，
1: 嗯，那这个期别的患者一般接受这个事实，开始积极应对了。开始去治疗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完美的。
1: 对，
0: 嗯，我们都希望这个前
1: 是最好的结果。
0: 对，最好的结果，前面别有那么多期。
1: 对，
0: 但是
1: 停留在那个期。
0: 有的患者他是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期呢，还是不一样？
1: 就是他是一个大部分患者会
0: 经历的几个期，
1: 对，情绪的周期。
0: 哦，
1: 但是呢，我们有说他是反复波动的。
0: 哦，
1: 它随着病情的又有变化啊，又有复发转移，它可能又回到某个期了。
0: 明白了，它可以开始可能否认，后来可能就好了，接纳了，但是它可能又回到那个讨价还价期了。
1: 对对，它是波动的。
0: 哦，
1: 嗯，而且吧，就患者而言啊，人和人是不同的嘛，包括他的这个，性格哈，性格呀，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啊，包括他的社会知识体系啊，他，
0: 嗯，
1: 也因为这些的不同而反应的有所不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患者面对的是否认，
1: 嗯，
0: 它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吗？
1: 它是，
0: 是啊，
1: 对，
0: 哦，
1: 他最初接触的否认期，当这个大的打击事件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
0: 嗯，
1: 那在这个情绪，既然我们知道了患者会一开始经历这个情绪，那我们就能有的放矢的对他就安慰他，或者是帮他度过这个期了，
0: 嗯，
1: 如果这时候你说。嗯，怎么？如果你说，你就接受吧，咱们抓紧治疗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其实对他来讲呢，
0: 他是不接受的，
1: 他是不接受的。他此时因为正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
0: 那这个时候怎么说呀？
1: 那这时候你可以说，你说咱们再做做检查，咱们把其他的检查都做了，
0: 完善一下，
1: 都完善了，咱们再去和医生沟通
0: 下一步治疗方案，
1: 咱们再去商量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们再去看别的医生，
0: 对，
1: 等等，其实就是等于过渡这个否认期。
0: 我懂。
1: 哦，把相应的检查咱们也做到了，不要延误病情，
0: 嗯，
1: 然后我们不要这个时候急于的去被迫 就是逼迫他去承认。
0: 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了。其实怎么来帮助从否认走向积极的面 对，这个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1: 是，
0: 这个需要掌握跟他们交流的说话技巧。
1: 嗯，
0: 还有还得时刻揣摩他心理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医生你在给看患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

0: 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或者是看从他跟我聊天这几分钟，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应该从哪个角度跟他说，是不是脑子里始终在不断的去飞速的运转。
1: 对、我们也要去识别他现在在哪个阶段，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唠唠家常哈，
0: 对，
1: 来感受他到底他的支持系统怎么样啊，完不完善呢、到底他的性格倾向于哪一种啊，然后更有针对性的去
0: 帮
1: 他
0: 解决问题。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叫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走进了我们肿瘤患者还有肿瘤家属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从肿瘤的这个角度和心理相连接起来，我觉得我们冰城医生请到的嘉宾还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也知道了一大四还有一个肿瘤内科的心理抑郁方向的这方面的门诊，我觉得对于我们肿瘤患者精细化的一个帮助和治疗来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
1: 对，
0: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实用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交流的话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走进节目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还是继续把肿瘤和心理这方面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科普。其实小佳、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就是当知道了自己患有肿瘤那一刻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焦虑和抑郁的，
1: 是
0: 不是？这个时候除了焦虑和抑郁，作为肿瘤患者来说，他们还会有面临很多的痛苦吧？
1: 对，
0: 您真正的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痛苦都还有哪些呢？
1: 就从咱们从心理这个方向上去看一下我们痛苦的定义哈。这个痛苦的定义其实它是身心社灵四个方面的不愉快的一个体验。
0: 身心
1: 社灵
0: 社会的社、
1: 灵性的灵，
0: 灵性的灵，
1: 对、身体上的就躯体上的症状其实我们是最好理解的
0: 啊、
1: 包括它这个疼痛啊、乏力呀、厌食啊，是吧、甚至有一些患者的功能丧失啊等等带来的这些痛苦是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作为肿瘤医生更关注的问题哈。心理上的刚才咱们提到的包括他的焦虑、抑郁、绝望啊、失眠呐、等等这些心理障碍然后还有呢就是
0: 社会上的
1: 社会层面的，这患者呢他从一个社会人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带着患者标签的这么一个人，他以前没比如在工作中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有一定成就的，但现在来讲，他必须放弃掉这些现有的东西，成为了一个患者，每天要待在病房里，他这种孤立感、隔离感，他以前可能在家里头，我是把家里打扫的井井有条的一个妈妈，但我现在来讲，我没有体力来做这些，这种隔离感，有的时候还是患者，比如说，病耻感，就是觉得我生了这个疾病，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慢慢的就和曾经朋友啊，就慢慢断
0: 了
1: 联系。对，这种孤立、隔离，这种感觉，我们称为社会层面的痛苦。还有
0: 灵呢？
1: 最后一个是灵性上的痛苦啊。我刚接触肿瘤心理的时候，我就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灵性上的痛苦
0: 啊。
1: 我说这个是跟宗教信仰相关吗？其实就不仅仅是，它指的是，我举几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有患者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没有人照顾我女儿。他说我怕他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像我一样能给他倒杯水。这个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其实能感受，我们如果作为妈妈能感受到那种痛苦，她可能比躯体上痛苦还要痛苦。再一个，有的人呢，他可能一直所坚持的这个信念感，因为这场疾病就崩塌了他以前是个事业型的他觉得只要努力，我能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一场疾病让他 突然归零了。
0: 嗯
1: 嗯。

0: 他的生活不得不只围着疾病转，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有很多以前所坚信的这个信念，
1: 嗯
0: 啊，就崩塌了。所以这也是灵性上的痛苦。
1: 是，
0: 对，
1: 你看身心
0: 舍
1: 灵，
0: 对，四方面的痛苦。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挺痛苦的。
0: 是，
1: 然后呢，大家在这个陪伴自己的家人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本人有这方面的肿瘤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是如何来度过的哈？或者是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李老师帮帮，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人或者是自己患者本人来说，很难识别我到底有没有肿瘤相关的一些抑郁。一说到抑郁的时候，我们就普通的那种心情低落，它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需要专业干预的征兆又是哪些？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0: 这
1: 样的话抓住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这是个很实用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也有难免有心情低落的时候，
1: 对呀、
0: 对，何况说面对疾病这个打击呢？
1: 是的，
0: 对，所以他是要看他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说在治疗初期，我们有或者是在治疗相对副作用比较大的时期，患者有一些情绪低落啊，我们是相正常的啊。但如果说这个事件，伴随了他整个过程的始终，甚至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不利影响包括什么呢？
1: 失眠。
0: 我拒绝积极的治疗。
1: 拒绝治疗。
0: 我因为害怕副作用，我因为这个副作用留下了阴影，我不想要再治疗了。拒绝了下一步的积极治疗。或者说呢，就是，我觉得，我长时间的低落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睡眠不好，我食欲不好。影响了我的身体功能，甚至我的化验指标，这些我们就不能用太正常了去一带而过了。这个时候我们
1: 就应该去积极的干预了，是不是？
0: 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心理问题去帮助他了。这时候即使是家属及时的介入进来，也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1: 是的，
0: 对。
1: 但是一般的来说，临床上患者如果有这方面的心理问题，抑郁或者怎么样的，他们最先表现的是不是就是失眠，或者是早醒之类的？
0: 对，你看我们常常，常常这个患者本身吧，他不表达自己情绪上的问题，他甚至没有觉察到自己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睡眠这个指标去挖掘出来的。患者首先，他提到了自己失眠，早醒也好，然后入睡困难也好，频繁的夜间频繁醒来，不好再入睡了等等，这个问题显现出来，它是个显性指标。然后通过我们改善他睡眠，以及进一步跟他聊天去沟通，才探索出来他背后的情绪问题。其实像我们说的，你没有无缘无故的失眠。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可能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
1: 对
0: 啊，需要去探索。
1: 他这个就是经常出现的这种睡眠障碍和我们的心理因素是怎么来进行关联的？除了大家有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安眠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药物能够给他更好的干预呢？
0: 是，这也是好多失眠的患者会问到我们的问题哈。因为他们不愿意吃药，他认为我吃上这个药来讲呢，我就很难再断掉了，就很难不吃了。这也是就挺实际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依赖性哈，这个睡眠药。那我们就先从睡眠的卫生习惯开始帮助患者改善，看能不能通过非药物治疗的手段就能够有所缓解。
1: 您指的卫生习惯指的是
0: 比如说我们让他固定的时间睡觉，比如说固定的时间去睡觉和起床，比如说咱们晚上11点睡觉，再提前半小时我们就为睡眠做准备
1: 、
0: 对，我们就不要说再看手机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新鲜的资讯的一个刺激哈，或者是屏幕荧光的一个刺激，我们可以选择看看书，我们开个台灯看看书，提前为睡眠做
1: 准备，
0: 然后我们睡觉这个床哈，建立一个联系，就是我今天躺在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但是好多人有时候白天也要躺在床上，对，咱们可能自己也有，对。然后他和你这个床的关系就不是特别的紧密，他不是说我躺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啊，我还能干别的事儿，我还常常躺在那看手机、刷手机，就尽量与床建立一个。

0: 力去做的事儿，
1: 是吧？越急越不行。
0: 对，你越觉得想要着急去睡着，越适得其反。
1: 嗯
0: 啊，大部分事儿咱们都要通过努力来解决哈、啊。睡眠尤为不行。
1: 嗯，
0: 对，我们说睡不着了，你就到客厅去再干一些别的事儿，你是看会儿书啊，溜达溜达呀、
1: 啊，
0: 喝点水啊，都行。你不要说我长时间的睡不着了，我还始终躺在床上
1: 硬
0: 睡翻来覆去，
1: 越不睡越睡不着，越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焦虑。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睡眠是个大问题啊，特别是肿瘤患者的这些心理问题，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0: 嗯、
1: 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肿瘤患者，关注肿瘤患者的家属。这些心理变化、
0: 嗯、对，
1: 我觉得都是很辛苦的，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
0: 是一个很长，抗癌是一个很长程的过程。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听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些心疼啊。
0: 对
1: 啊，没错没错。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着一些患者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肿瘤复发或者是转移的消息、
0: 嗯、
1: 患者和家属可能会经历一些更深层次的心理打击吧。
0: 是
1: 李老师，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看咱们
1: 怎么来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啊？
0: 对，通过治疗了，明明已经说好转了哈。
1: 是啊，
0: 然后呢，刚刚松口气，
1: 嗯、
0: 可能又有一个打击再次出现。
1: 对
0: 啊，把我们再次拉入到刚开始我提到的可能五个级别，
1: 啊、
0: 嗯，对不对？
1: 啊、
0: 嗯，我说五个级别也是波动的，
1: 对，
0: 它随着你病情的变化，有可能又回去了。
1: 啊、
0: 嗯，然后这照护者呢，随我们患者的家属呢，又陪他又要。度过一遍这个漫长的过程，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这个照顾者更艰难，
1: 是
0: 他还怕说错话，
1: 没错、
0: 啊、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该说什么，
1: 怎么把握火候。
0: 对，这个打击有的时候家属拿到这个检查他迟迟不敢跟患者说、嗯、啊，不知道怎么去
1: 怎么开口
0: 怎么开口。
1: 嗯，
0: 对，这都是
1: 有的时候还一味的瞒。
0: 嗯，
1: 有的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肿瘤。
0: 对，
1: 嗯，这种方法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0: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最了解这个患者本身的
1: 是他的家人，
0: 家嗯，
1: 对，
0: 所以比我们所谓医生啊、第三视角来讲，他是
1: 更了解
0: 他的。
1: 嗯，
0: 对，其实他就根据他的性格去入手，
1: 对，
0: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嗯，他没有一个说我这事儿我到底该不该。如实告诉你，还是我延缓这个事情，慢慢渗透给你，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根据他就性格来，就沟通着看。
1: 对，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肿瘤和心理方面的一个关系啊、
0: 嗯、
1: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重视。
0: 嗯，
1: 因为这个心理太重要了。
0: 对，
1: 它对于肿瘤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都会起到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无论提到的几个期、五个期，还是我们的身心社灵这方面的话题、
0: 嗯、
1: 还是说到了正念的康复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是家属来说都是非常有积极的这种帮助的。最起码我们的这个思维扩展了，最起码我们以后和家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交流的时候有了一些方法了。当然这个一期节目可能说不透，也不能够给面面俱到，当然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嘛。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和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要重视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
0: 对，
1: 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是
1: 不是
0: 要被看见？
1: 对、
0: 那个、
1: 要被看见，被感知。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尽己所能的去多想办法，哪怕我们多搜一些像您所说的那个视频，正念康复训练的视频。
0: 对，
1: 哎，能够帮助到他，包括你自己本身积极的去应对，包括你的家人采用一些适当的方法去帮助。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是不是？
0: 尤其呢患者呢和患者家属他的照顾者来讲都是同样重要的。
1: 是的，
0: 心理健康都应该被我们看见、
1: 嗯、
0: 然后被适当的去抚慰。
1: 好，
0: 嗯，
1: 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他呢临床上是我们的肿瘤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
0: 嗯、
1: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肿瘤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0: 是的
1: 啊、我今天也是通过这一期冰城医生的科普，也了解到了我们医大四院肿瘤内科还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门诊哈、
0: 嗯、
1: 我觉得对于患者家属来说真的很实用。
0: 嗯
1: 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辛苦了，再见、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哎。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治。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给大家主讲了一下说关于我们底层的身体的一个代谢，身体的代谢的过程中，那么就是基础的一个微循环。我们只有达到70%代谢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说是活着，健康的活着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断的在调整身体的过程中，我们在告诉大家喝点健康水，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到时间。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运动不了的，比如说我们的腰腿疼的一些疾病，骨关节性疾病，还有就脑血管性疾病，还有呢一些就是我们的钙质流失的时候。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说，大家现实生活中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地不够的时候，你整个基础代谢是紊乱的，紊乱你是代谢不下来的，这句话是它的金标准。你既然代谢不下来，这些东西在体内一定随着我们的气血走进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生活中大家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呢，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判断。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中医望闻问切的时候，我们看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病全在上半身，但是我们也捏捏脚脖，或者把脚脖这块撩起来一块看一下。我们看啥？就看那个小血管，就看你的体表上能不能看见那种青色的小血管。我们一看到血管，心里边就有数，这个微循环是不够的，不够的过程中还没完全堵死。那么我们大家都在严防死守，我防血管硬化，我防血管硬化，你那血管都清了，那能不硬化吗？但是你能想到这块吗？你想象不到的。那么这个血管清的过程中，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手上，那么比如说撞击产生这种淤青，大家知道这个淤青多长时间能下去？重一点的情况下多长时间都下不去。还有一个，哪部分人最能听懂这句话？我们抽过抽脂那部分人，比如说哎呀我的肚子也大，怎么减减不下去抽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抽眼袋的人，大家会发现就是那种把那个脂肪抽下去之后，我们那个地方青黄青黄的，那么那种青黄的时候就是微循环那个地方出事了。修复多长时间？大家讲最少一个月能下干净。但是呢，大家这个抽完之后第一个关心肿不肿，不肿哎呀什么时候这个皮肤能收回去，这些都需要一个重建。所以我们末梢端在皮下都能看血管，上边是皮，底下是肉啊，肉里边夹着才是血管，这个东西得三个月。所以很多人就是我花钱了，我就是个大爷， 我花钱你就得给我好，我花钱了我得立竿见影的好。我说那是疯了。所以呢，我们的基础代谢的过程中，第三，它要能把折到多少？其实13到18左右，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真正的目的让它上钙；第二让钙质沉积；第三个别抽筋；第四个别骨质疏松；第五个清除基础代谢。之后呢，第六个保护我们心脑血管。但是它这一块的过程中功效就这么多。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的过程中，我们吸收不了，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就这些真真正正的医学知识离我们百姓特别遥远。那么我在昨天节目中讲过，说哎，我休息了一缓，这个我就不要求18%、15%都不要，我要10%，你就赢了，最起码基础你有。第二个，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那个就辅酶克使口服液的过程中，我们定爆炸了。定的过程中，其实下边我们在什么时候播了2次，就很多人现在是1周左右才拿到，10天左右才拿到东西。后边没跟进那个过程中啊，就是很多人还有异议啊，你这没有，我说我当时跟你们讲过，你们就拖，来了给我们耍脸色。当然了，你能耍住，那算你有水平。首先啊，就是辅酶 Q 十，它对于比普通中药和西药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优势的过程中，首先它大家最先明确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它不能替代降压药、他汀、硝酸酯、活血化瘀中药的中成药的治疗药。它是什么？是心肌能量的营养补充剂。所以说，哎呀，我吃辅酶的时候的降压药、降脂药、硝酸钠，哎呀，没有治疗心脏的药品我都不吃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的患者问我，还好他没拿到，而且呢，问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昨天给他解了十三分钟，后来我实在解释不清楚了，长条那么发给你，噼啪噼啪来，60秒一条，后来我实在逼得没办法，我给他打回电话过去了。而且我也准确地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没有货，你也拿不到，因为当时我们说这个东西最先优质分配的过程不是分配到我们这边，所以得拿着你的钱去给你买啊，那就怎么样，我说这不行，没有，你排着去吧，我也不怕你听见，为啥？你也敢把这些药都全停下来，你不在作死吗？因为它的核心能和它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心肌能量营养补充剂，它的优势集中在修复啥？修复心肌。大家想一想，修复心肌，心肌咋的了？修复你那个心肌缺血造成那个局部坏死，还有你心梗那个不造成大面积坏死吗？所以是需要修复的。第二个，辅酶 Q 十可以降低所有药物的副作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第三个，它呢是养护和治疗类药物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啊，它降低所有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养护这块，那么对比西药的过程中，比如说他汀加压药、抗心绞痛的药、抗凝药，它的优势它是修复心肌细胞，西药不能，就叫供能修复。如果西药能达到供能修复干啥了？那还用下支架吗？都不用了。那么西药只解决了一个通路的问题，比如说他汀降血脂稳斑块，那么它不能修复受损心肌。第二加药扩张血管控血压，无法改善心肌的一个乏力。为什么你得了心脏病之后，哎呦这个难受啊，生不如死。还有做完手术这部分有一部分也是。第三个就是硝酸甘油，它是临时扩张血管的一个救心绞痛的一个药物，但是无法滋养，而且也就是说无滋养效果。那么辅酶 Q 十，它是心肌线粒体的一个核心原料，就是心脏每一次跳动就需要这个原料，就像汽车 得需要油。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每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会开电车，还有那油混车，但是你会发现电车、油混车跟纯油的车，你在室内跑不起来的时候可以，当你上高速的时候你就知道咋回事了。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修复的。来，大家再想一想，哎呀，我这个车电车要没电了，你搁高速找充电口，充电桩你得充吧，那个时间来我们再看去加油的时候，那不就是一个给车补充能量的过程吗？那个时间偶尔厂混的电车油车呢，加上就走了。那么这个东西呢，那么我们心肌线粒体的过程中，让我们心脏每跳动一次都给它供应能量，这些能量你上哪儿整去？你连便秘你都有，好几天都不便秘，吃不多少东西，你不就耗身体点东西吗？这就是我们人老的时候，哎妈，怎么越来越瘦，瘦成皮包骨，到最后挂了，一个道理的。那么长期熬夜的、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心衰人群、心肌辅酶大量流失，那么口服液它能干啥？这就是胶囊里边那个明胶，你吸收不了，第二个你那个胃也不行，但是这个辅酶口食的过程中是不通过肝脏代谢的，而且对于我们胃酸里边那个酶，它一点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它的整个成分达到了95。一般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胶囊应该是在10到13上里边的成分。那么口服液补充补能快，改善心慌气短移动就累的状态。那么他汀类抑制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也就是说原来我的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东西还影响辅酶 Q 十合成，对，它是影响它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吃了药品的过程中，特别是他汀类的过程中，就浑身肌肉酸痛，泄了吧唧的，没力量，乏力，而且左氨酶升高。那么当你说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它可以什么呢？降低药物的副作用。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辅酶 Q 十有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的时候，那么口服就可以逆转这种损伤，因为连心肌都损伤，你那个肝那么老大算什么？这就是所有西药、普通中药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那么我们说它临床意义上没有不降压、不降心率，而且对凝血一点干扰没有，更加安全。那么辅酶 Q 十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抗凝药阿司匹林、那利发沙班呐，有出血倾向，不能常吃，加药容易出现低血压、头晕、干咳的。辅酶 Q 十不改变血压，也不改变心率，也不改变凝血功能，低血压。那么它是可以能调整体虚，老年性体虚是长期可以用的。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口服剂型，那么就是要碾压片跟胶囊了。普通的辅酶 Q 十的溶解就是脂溶性，就是片剂吸收就3%到5%，就告诉大家片你就连想都不要想了，辅酶 Q 十你就连动它你都不用动，你就不要。那么胶囊呢是10到13。那么口服液呢，它叫啥呢？因为你的辅酶 Q 是普通叫脂溶性，之后呢口服液叫什么呢？叫乳化水溶性，就是连胃酸都干扰不了，都拿不了它，吸收利用率是达到5到10倍。我们说的如果达到10到13的情况下，就按最高标准算的情况下，它十倍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求这么多，哎妈，得100多不可能，我们得50-60就够了，得60就足够了。所以你的肠胃弱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它都能喝。而且对于心脏年轻的不好的有症状的赶紧喝。那么它对比我们整个心血管类的、心脑血管类别的中成药的，比如说丹参啊、三七啊、银杏啊、稳心颗粒这些优势，那么它靶点不同，因为它是个端粒酶。中药通血管辅酶 Q 十是养心肌的。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丹参啊、三七啊这些主打活血疏通血管侧重改善胸闷血瘀的， 但是它不能补充心肌能量，那么心肌衰弱，心衰人群。所以说呢，你咋定都得靠心脏泵的，就是泵的没力，那么摄血摄不了那么多，它是解决这玩意儿的。第二呢，辅酶 Q 十不能直接作用，就是直接作用我们心肌的线粒体，解决根源性的心肌乏力。老百姓说，哎呀妈，这个枯干了，我等着养了一棵花卉，我就往叶子上喷。这个呢是从根上解决的，所以适合心衰还有支架搭桥术后的久病体虚的身体透支的，而且它没有活血出血的隐患。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脑出血病史经期的凝血功能差术后未止血针的过程中，三期丹参你敢用吗？你不敢。但辅酶 Q 十没有没事儿，是可以的，它不存在这些玩意儿，不活血不抗凝不出现出血风险，而且不刺激肠胃不伤脾胃。因为它我们现在是生活中啊，多数活血中成药偏寒凉，长期胃痛啊、腹泻的、食欲下降的，辅酶 Q 十呢就是口服液就是温和的。那么空腹饭后均可使，而且有的时候呢，空腹饭后均可使，你说大家会发现一个没有问题没有？

0: 这所有的胶囊或片儿的过程中，告诉你吃饭就吃，而且医学上大家说，那饭后，你饭后2小时也叫饭后，饭后10分钟不叫饭后，懂吗？大家，就是大家说的，我们说的用温水冲服这些东西，有很多什么凉白开，大家知道，我们在医学里边冷水的一个定义，包括我们现实中不在医学里边冷水的。就是16度以下的都叫冷水，16度以下都叫冷水，就是你带冰碴那一块到16度，它都叫冷水。我们说的白开水就是温水，大家都知多少度吗？告诉大家，按照我们医学人体分配的过程是32到36度，啊，也是冲药的时候得使这玩意儿。
1: 就是比体温略低一点的这样的温
0: 嗯，
1: 度。
0: 但是我们现在谁家买？哎呀，我还得买一个那个测温计，完了我再去冲药，连想都不想，都凭感觉整。所以呢，真正的医学里边的过程中，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中医的手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需要摸脉，所以是保持整个手的一个柔韧度，包括就是中医的手指的过程中，就手5个手指的肚啊。我们基本上不干重活，因为怕出茧子。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你测吗？但是我们手一摸就知道。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在寻常医学上，那么可和我们中西药这种同服协同增效，那么无配伍冲突的。那么他汀类的抵消肌肉的损伤，啥意思？告诉大家，肌肉损伤可不是肌肉疼那么简单，是他汀类的会让我们越来越受吃。但是医院里边你出院的过程中，医生告诉你定期复查，这句话很重要的，但老百姓是这句话啥也没有。第二个，加药的过程中减轻心慌乏力的。第三就是对于丹参类呀、稳心颗粒呀、参松养心呀这些东西呢，它一边通血管，一边修复心肌，是双重养护的。也就是第四个，就普通西药之间的需要间隔，部分存在着对抗，但是辅酶 Q10 口服液是没有的。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好玩的事情，空腹和饭后均可，但是一般的辅酶 Q10 要加餐。为啥要加餐？大家想想。辅酶 Q10 基本上不让空腹服，但是口服液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乳量的来的。啥玩意意思？类似于我们牛奶稍微浓一点，酸奶那个样子。辅酶 Q10 的过程中，告诉你吃饭的时候吃，或顶天穿放一筷子你就可以吃，但是辅酶胶囊这个吧。我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解释一小点，但不能再往下深挖了。但是辅酶 Q10 是口服液，就是空腹，饭后2个小时都可以服，不解释。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在综合优势的过程中，有5道，就是唯一能给心肌供能修复的中西药治疗药物指控指标。那么通血管不能修复疲惫受损心肌，这个发动机要出事儿，所以就是搭桥的、加瓣膜的、支架的，还有心源性心衰、高血压性心衰的都可以用了。第二个呢，就是解决药源性损伤。药源性损伤，他汀类那个副作用就叫药源性损伤。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你们手里边那个布利维，叫氯吡格雷，可能是我在今天上午讲另一个省的工作啊。我说你吃了多了没有？我说你到底吃啥呀？我就没吃布利维，就不正面回答呢。我说你那是氯吡格雷啊。我说那氯吡格雷就是布利维，你知不知道？啊？那为啥叫俩名？我还得去解释叫俩名，就是吃完了之后呢，过程中他什么，他结膜区出血，而且看见尿都有粉色，这就不能吃了。我说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还在吃。我说医生告诉你去那什么，你怎么不去？所以这种损伤，

0: 那么药源性损伤，我跟你说，一般的情况下无可替代。但是这个复明特使用过程中，为啥敢说唯一能给心肌能提供一个能量修复的？第三个就是高吸收的口服液的过程中，就乳，什么叫脂乳化，也叫脂溶乳化。老人肠胃弱的，就是你别管肚子疼的，吃东不行，全能吃，吸收好。也就是说，我们像喝酸奶一样，安全性的天花板，什么低血压、高血压、出血、伤脾胃风险，各个年龄段都可用，还有协同效果，就是这个一般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给大家提供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告诉你，那么在他辅明 Q 十，辅明 Q 十。大家还有一个，我们在主讲的时候，就是给学生有的时候刚出茅庐的，还没等的是不走向社会呢，我们就记着辅，你就记着辅，辅是啥？辅助啊，这个意思呢，是纯粹被汉语曲解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你这么教学生，学生能记住啊？叫辅明就是，就是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严重胸襟绞痛不可单独靠复明 Q 十缓解急症，复明 Q 十不能缓解，而且它不能替代加压药、他汀、救心丸、抗凝药，那么这些东西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平常，比如说我吃着别的药品，我还有手术后的恢复，我就一熬夜心慌，中了体弱了，气短了。之后，心房、左心房就是增大，二尖瓣闭锁不全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也就是说它是万搭品。那么，既然吸收利用度那么高，里边的含分达到95%，比那个高的太多了，那个片儿才3%到5%啊。片儿最高的情况下，片儿吸收利用度仅为3%到5%，也是最高吸收5%，你那个东西有啥用？你告诉我。那个胶囊有很多的时候，我曾经上次讲的过程中，记得一个塑料纸的问题吧，就是我们买菜那个袋子。当然现在不是了，现在叫明胶。明胶里边有个胶，所以就是不能结石。那个胶必须靠胃酸去乳化的，那么胃酸一多伤啥？就把我们底下那个腺体不给伤了吗？所以吃来吃去吃出萎缩性胃炎，你能想象到跟这玩意有关系吗？想象不到。所以真正的医学离大家特别遥远。所以在昨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过程中，哎，他说我说那我们家孩儿的过程中，最开始用药就4到6款是国内的。那很多人就不理解，那你可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承认这些东西好，但是小孩生长的过程中，就是咱家谁有条件，谁扒了，对不对？另一个就哪一个更安全，我们能挑出来。那你想一想啊，这个东西那边安全，我还不差那10块8块的，那我想那个有什么毛病吗？没有，你甚至连个渠道都整不着，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过，你想整，你有钱都整不来。何况那些东西不便宜啊，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像那个辅明克什这种口服药，好，我还是那句话，好东西不落地。昨天晚上，我们的姐姐刘志敏，我打电话，弟弟啊，口服液这还没到呢，我都跟你们说好了，有的没成想，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到了，26号就到了。我们海南的、山东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反正陆续的全到了。那么我们上一轮次在这里边给大家提醒啊，上一轮次报名的那个，但是因为数量有限，你没拿着的，我们这次可以给你加两天，加两天的工作还是要等，啊，还是要等的，这个东西不多，一定要等一等，有的呢是比如说最少要等3天。7到10天是正常的日子，不能乱喊啊！乱喊的过程中，完了这个那这个不行。这个口服液吸收力度还是我们，因为上一轮嘛就是爆冒了， 三增一补助案还按这个实施，三个送一个，五个送两个，到周几呢？3号、4号就是到周六，这个节目结束就彻底结束了。那一盒的过程中是吃半个月，一天服一支，不要服两支，因为含量已经足够了，不要服两支。那么正价是399，我们打完折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打完折的过程中就是299，好像一盒能省100块钱啊。那么不是一盒一个月，一盒是一个月的，里边是30支，399，10多块钱。但是要是平均分下来的过程中呢，按照优惠标准下来的过程中，三个送一个，五个送两个，这个东西呢，常吃是啥事没有，常年吃都没有事儿。那么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一支10块钱，保护好你那个汽车的发动机，汽车的发动机坏了就啥也别修了。心脏，你都心衰心梗了，你不吃。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我就是老化，我就吃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明胶啊，你吸收不了，所以我不想往下深探。片儿，医学上明明准确的告诉你，国家都给你画好线了，3%到5%，最高5%，这个片儿呢，所以口服液，能吸收5到10倍，也就是说最少的情况下，我们要吸收到50，那么吸收到60就开始治病了。而且不挑肠胃，这都3增1补增2的，买3个送1个，那么送那个也是原装药，也是一个月的量，买5个送2个，这个呢家里有老头老太子也喝点，而且这么一打完折就挺便宜的，没多少钱，小一年的量。你可以关注我们长爱的电话，跟着王医生还有我们的主任进行沟通。这个呢啊，比如如果告诉你说能到店里拿的，
1: 嗯，
0: 你就到店，能邮的就邮，我们原则上是邮的。今天的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详情关注长安的电话。再见，海峰。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锁定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

0: 竟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正说到二爷丁银峰这心里边自责呀，他爷看他的嫂子李氏坐在那里青丝散乱，面带愁容，这丁银峰心里边不好受。嫂子，等我兄长回来以后，我问他有此话便罢，若未说，我再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那李氏夫人那心里想，看起来丁银峰对自己还是有想法，也埋怨自己的丈夫。你说你那不和银凤说开了，真叫我左右为难。丁银凤怎么想的？说句实话，丁银凤那现在对李氏那已经全明白了，知道自己的大哥对自己不放心，对自己疼爱，嘱咐他的夫人照看自己。丁银凤也明白，那孤男寡女，那这事儿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尤其在那封建社会，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丁银凤说出这番话来，那也想避着瓜李之嫌，因此二爷这丁银凤那从此不到内宅，那有的时候出外与人家切磋武艺，有的时候找人呢下棋，可是到了夜间那准到李氏住房探望，那保护，也怕李氏出了危险，对不起自己的兄长，对不起自己的嫂夫人对自己的疼爱之心，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一天，这李氏在门前买绒线，就听西边有人咳嗽了一声，李氏连忙的一抬头，就发现有个人呢那站在那里直视自己，这眼神啊那不对，就好像苍蝇见到腐肉一般。这李氏不敢瞧，连忙买完了绒线进了门，此人来到货郎的身旁，那接闻一声，这妇人是哪家呢？货郎一听，哎，你不是本地人吧？我确实不是本地人，我乃西川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个小子可不知好人，乃是西川一个采花的淫贼，人送绰号叫紫莲花，姓孔，他叫孔兴。他路过此地，见到了李氏，一看李氏长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那比花花生蕊，比月玉生香，长得是倾国倾城，另外举止端雅，这小子就动了心了，这才上前打听。那货郎啊那看了看这孔兴，那就见孔兴头戴六瓣状帽，那是紫缎色，上绣花冠鱼肠，两旁双搭珠穗，那身穿紫缎色呢贴身靠袄蓝缎的护领，上绣紫孙腕带，五彩丝缎带纱腰，紧沉利落，大红的中衣，青缎薄底的靴子， 那挖欠八

紫缎色的英雄掌，上绣朵朵团花，飘带未系，水红绸的领，肋下配着一口亚霸折铁刀，绿纱鱼皮鞘，金穿口金饰镜，英个绿灯，绿绸的挽手，往脸上一看，面如浮粉，在左脸的颧骨上有这么一块紫禁，就好像一朵紫色的莲花，因此得了个绰号叫紫莲花。货郎那看罢多时，您西川什么地方呢？那贵宝村怎么称呼？那这人说了，我家住西川孔家寨，我姓孔名星。刚要说自己那绰号，那也想我这绰号，嘿，说句实话，不说也好，见不得人。这位又咽回去。这货郎和孔星说，不知您在那里那作何生计？孔星一笑，我在家那务农为业，我跟你打听打听，这此地叫什么名？那这个地方叫丁家寨。这孔星又问，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那货郎一看这孔星，那跟自己挺近乎，又问这又问那，看着孔星，那不知道你那问谁呀？嘿，我说我要扫他那个人，可了不起了，那江湖混号叫神偷小毛嘴，那此人姓丁，叫丁银龙。货郎听到这耶，那刚才买荣县的那个妇人就是丁银龙之妻。说着一回头，用手一指，您看他兄弟回来了。紫莲花孔星往西这么一看，就见有哪西边来了个人，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往脸这么一看呢，那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山得配，五岳相迎，那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怀，头戴翠蓝色八楞壮士巾，窄绫条勒帽口，鬓边斜插刺灰叶，顶梁门一朵那紫绒球，那秃秃烂颤颤颤巍巍，翠蓝色贴身靠好，青缎做着护领，上绣万斧流云，青色的鸾带纱腰，双褶蝴蝶扣，走碎香垂，青底印青袜子洒鞋，青布的裹腿，外罩着翠蓝色的大氅，上绣串枝莲，也是飘带未尽，鹅黄的绸的领儿，肋下佩戴一口朴刀，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镜，那黄龙的碎子。这货郎这么一看，哎呦，二爷您回来了，那这里正有人，那打听那大爷呢。丁银凤一看，那上前就说，但不知是哪位仁兄，那来至我家来找我哥哥。这孔星笑了，那在下姓孔，我叫孔星。那刚要报绰号，那连忙又咽了回去，心想我把这绰号的一报，那看起来这丁银凤就得加着注意。我这绰号说句实话，顶风都臭着八百里，那因此把要说的话那咽回去。丁银凤和孔星说，那么您往里请吧，我兄长没在家，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大哥家中坐。孔星问道，那大爷到哪去了？我大哥呀，那保镖出去了，您既然是我哥哥的朋友，请到里边相谈。这孔星啊，那正想进去，心想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焉能放过，只要我进了丁府，我想方设法就和丁银龙的那媳妇李氏那成亲好事。你这孔星那是什么东西？

这丁银凤也是一时不慎，没成想是引狼入室。丁银凤啊，那就把孔兴引到书房落座。丁二爷来到内宅，那见到了自己的嫂子。姐姐，那外面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来到咱们家。李氏一听，二弟，现在你大哥不在家，不管是他的朋友你的朋友，也该不许带到内宅，就在外面吧。那现下世间好人少，那坏人多，有的是画龙画虎难画骨，那可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有个一差二错，那悔之晚矣。丁银凤一听也不敢说别的，只好告辞出来到书房，那陪着紫莲花孔兴那在这谈天。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啪啪啪，那有人呢敲门。那开门这么一看呢，原来是老家人丁祥。这丁祥上前施礼，丁银凤就说，不用施礼了，你为什么去了这么多日子那才回来？丁祥听到这，二爷不知，老奴身体不爽，所以才回来晚了。那说着话，主仆二人把门关好了，来到了书房。那丁祥到了屋中，那上下打量打量这孔兴。这孔兴一看这老家人也有60上下的年纪，面皮微黄，那皱纹堆垒，两道苍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这老头儿那年纪不小了，眼角有深深的皱纹，准头端正，似座方海阔口，海下一部花白狐。那头上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穿一身头蓝布的大衫，青中衣，那白袜青鞋，精神呐还行。孔孝心中暗想，别看这老人岁数不小了，精神头那却还盯得住。老家人丁祥说，二员外，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待我赶奔内宅与我主母问安。那说完了以后来到里院，在廊的底下那大声喊道，大主母，老奴我回来了，特来给您问安。屋里的李氏那听得这，老哥哥回来了，那快些请起来。这丁祥闻言急忙走进来，到了屋里边双膝跪倒，那主母在上，老奴拜见。老哥哥，你快快请起，千万不要行此大礼。老家人丁祥这才站起身来，大主母，外面书房的人在这干什么？那是你二弟将他同了进来，说是与大爷相好的，那是大爷的朋友。那丁祥那看了看李氏，主母啊，我说句话，你千千万万可别不爱听。那凭我的经验，我呀60了，我拿眼这么一看，这此人绝非良善之辈，面带匪气。李氏听到这，对了，老哥哥你说得很对，只因老哥哥没在家，我出去买绒线，那时这个人呢便从西来，和我相离不远。他这么一弹奏，那小妹我一抬头看见那人二目那向我瞧来，我一看他的眼神，说句实话，我可以判断那乃是个淫邪之人，我就急急忙忙的回来。那没成想二弟那却把他那请到了家中。老哥哥，你也出来进去的，

多加留神。丁翔那看了看李氏，您放心吧，那少时我告诉二姨，少往内宅让，也就是呢。再说我看大爷也没有这样的宾朋，咱们大爷行侠仗义，那乃是正人的君子，那怎么能够叫这样的宾朋？那正人君子哪有穿这么花楼虎哨的？那说完了以后，老家人丁祥啊，那转身出去，给他们前去做饭。丁银凤年方18岁，涉世不深，那缺少经验，那缺少阅历，这也叫嘴巴没毛，那办事不牢。那孔兴啊，那一见丁银凤，那爱听什么就说什么，那投其所好，那为的就是把这丁银凤给哄乐了。大爷多少日子才能回呢？丁银凤一听，那这趟镖那时间长，得一个多月呀，刚走了十几天。哦，那丁的爷刚走十几天，丁的爷真是那不容易。当下吃完了晚饭，两个人呢坐在一起闲谈，那很是投缘。孔兴啊在丁家寨这一住啊，住个半个月，他把丁银凤的脾气那全都给摸准了。他便在书房里边那随随便便，丁银凤把他呀也不当作外人。那单说这一天，这丁银凤那就和孔兴说，我要赶奔阴县给嫂子去买东西。紫莲花孔兴这么一听，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和李氏那成些好事。那李氏要答应我，我带着他远走高飞，做个长久的夫妻，要是不答应，我呀先成些好事，然后我把他一杀，我一走了之。紫莲花孔兴啊那心里有事，那这位呀、啊、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那恨不能一时把李氏那抱在怀中。吃完了午饭，老家人呢他也困了，在门后睡着了。孔兴一看，嘿，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那无福之人跑断肠。那这位大胆的来到了内宅，此时刚刚吃完了午饭，他到屋里这么一看，这外间啊是佛堂，东里间挂着一个那蓝布的软帘。他这一进来，屋子里边的李氏就问，外面什么人？那孔兴是嬉皮笑脸，嫂子，是小弟孔兴。原来是兄弟孔兴，你快进来，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孔兴到了里边，那看到了李氏，一看李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腰身，那个身段，当时这小子的心里这个痒痒就别提了，他是手足无措呀。哎，我到这儿来特向嫂子借上一把剪子。那李氏伸手把剪子那递给了孔兴。那孔兴啊，那现在瞧着李氏那三魂七魄那全都走了一半，全都忘了伸手去接剪子。李氏站在八仙桌子的旁边，就把剪子那放在桌子上。现在这孔兴啊，这心剧烈的跳动。李氏看着他，我说兄弟，那你还不拿着剪子赶紧走，那有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这孔兴听到这儿如梦方醒，嫂夫人你有所不知，那想我孔兴来到山东地界，

0: 直接出来打动李氏。李氏一看孔金莲两只眼呢，捂住着看自己，就知道这小子不怀好意。又听他说：“嫂子，您那穿剩下的便鞋，能不能赏小人一双？拿回去以后，就让您弟妹那看着，他呀也坐上一双。”这孔兴啊，那实际上就用这种办法在试验李氏，那看看李氏那是不是水性杨花之辈。李氏一听心中不悦：“兄弟，你千千万万在这不能胡言乱语，我穿旧的这旧鞋早就让你哥哥那用火烧了，你别在这屋里那待久了，快到前面书房去等二弟去吧。”现在这孔兴这心说话：“哎呀，让我走我迈得动步吧啊，那现在我这三魂七魄全跑了，全在你的身上。”那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弹嗦了一声：“谁呀？”正是老家人丁祥。丁祥啊，早就注意了孔兴。那今天二主人丁银峰出去买东西，他就躺在床上，就听见西屋的竹帘子这么一响，他急忙一咕噜声爬起来，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孔兴啊往内宅去了。当时这丁祥一想：“我早看这小子不是好饼。”因此这丁祥啊赶紧来到内宅，也生怕自己的主母出了危险。那就这样到了这院里边，就听李氏那正说呢：“也少要胡言乱语。”就这样，老家人这丁祥弹嗽了一声，跟着问道：“主母，您与何人讲话？”“
1: 老哥哥，我正和你二弟的朋友在这讲话，他来与我借剪子。”
0: 这丁祥就知道孔兴借剪子是假，在这要做坏事是真。丁祥连忙跑到屋里边。这时候孔兴啊听见老家人到了，在这讨不得便宜，转身出来，他也没拿剪子，实际上他哪是那借剪子，这纯粹就是借口，原来他另有心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

0: 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生出很多感慨，就是感觉我现在好像可以原谅很多事儿了。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主要是感觉现在年纪有点大了，很多事儿记不住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没有我这么豁达了。6月28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则刑事参考案例，说胡某新和周某祥同为江苏省宿迁市运河3号桥某改造工地的工人，这俩人啊，因为工作起了冲突，这胡某新呢，蓄意报复，上网检索这丙烷爆炸的相关方法，在一天啊，凌晨3点，他趁屋里四个人熟睡，就把这个丙烷罐接好气枪往这个宿舍里放气，还锁死了宿舍门，企图引爆气体炸死周某祥。这刺鼻的气味惊醒了众人，这周某祥破锁逃出，胡某新呢还持气割枪朝其释放丙烷，扬言要炸死对方，还尝试用打火机点燃，但是没有成功，随即呢被众人制服。胡某新归案后呢，如实供述，也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一审呢，以爆炸罪判处胡某新有期徒刑2年0-6个月，其上诉后又撤诉，二审法院予以准许。这你和人啊，这个工作上有矛盾，你就要炸死对方啊？那可屋里还有其他仨人呢，他们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何至于此啊？这一案件暴露出了双重现实短板。其一部分务工群体他们的情绪疏导渠道缺失。面对职场摩擦习惯用极端的手段泄愤，无视易燃易爆器械的巨大风险，错把暴力报复当成解决矛盾的方式。其二呢，工地安全与矛盾管理存在漏洞。丙烷等危险作业器具保管松散。工友间发生冲突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这狭小的集体宿舍就成为极端犯罪的案发场所了。工地呢，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建立常态化的矛盾排查机制，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和普法宣传，从源头上减少冲突的激化。这一时的意气毁掉了自身的前程，更将无辜工友置于生死边缘。法律从来不认可什么私仇报复，争执分歧永远有合法的解决路径，沟通调解向工地管理方反映报警求助任何一条都远胜于你铤而走险。那这起典型

案例的公示意义不只是以案释法，明确量刑标尺，更在于警示所有人，情绪失控的代价是牢狱之灾，公共安全不容私人恩怨肆意践踏。遇事留三分冷静，守好法律底线，才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根本之道。说到这保护自己，最近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儿。说6月19号重庆凌晨2点多，一名陌生男子在向女士家门口反复试验这个开锁密码，被向女士喊话后啊离去了。那当事人向女士称，她听见门外有输密码的声音，持续了大概5分钟，点开可视门铃，看到啊是不认识的人，当时啊还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在这个时候啊，他把门反锁了，门没能被打开。他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再不走就报警，对方这才离开。当时啊自己十分害怕，提醒独居女性在家一定要反锁房门。看似有惊无险的经历，却戳中独居人群啊居家安全的痛点，为所有独自居住者敲响了安全警钟。智能密码锁啊，本是提升出行便利的工具，却因为密码泄露、密码设置过于简单等隐患，成为不法人员试探侵入的突破口。这男子啊，长时间在门外反复试密码，意图不明，若不是屋主及时反锁房门出声警示，那极有可能发生入户侵扰、人身侵害等恶性事件。那短短5分钟的试探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人身与财产风险，那足以窥见居家安防存在极大的漏洞。那这一事件主要暴露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不少住户啊对智能门锁安全重视不足，那常常使用简单的数字啊、生日等这种比较容易破解的密码，长期呢不更换啊，也不开启多重验证，给他人暴力尝试破解密码留下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呢，部分独居人群啊，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存在夜间不反锁大门、不开启监控门铃、夜晚不拉窗帘等疏忽，这无形中降低了不法分子作案的门槛。保障独居安全需要每个人主动筑牢多重防护屏障，那日常呢需要设置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的组合门锁密码，而且你得定期更换。开启门锁呢要有这种报警、那临时密码等这种防护的一些功能。那夜间居家呢一定要反锁房门，加装可视门铃、门外监控，随时可以掌握门外动静。如果遇到陌生人啊试图解锁甚至在你门前徘徊逗留，千万不要贸然开门，要第一时间呢高声警示，并留存视频证据，及时报警寻求保护。独居不是独自冒险，便利的智能设备不能替代安全警惕。那这起深夜试锁事件提醒每一个独居者，危险往往藏在深夜无人留意的楼道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做好全方位的防护，才能守住属于每个人的安稳空间。还是和人身安全相关的话题。近日啊，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将上述麻醉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品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后啊，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那案件曝光后呢，不少网友再次叮嘱女性要时刻提高警惕，反复强调个人防范的背后，那暗含一种值得反思的逻辑，把公共安全的责任更多转嫁到普通人身上。我们应当明白，保障人身安全，那不能只靠个体小心翼翼，更需要筑牢社会整体的防护屏障。
长久以来啊，一旦发生下药侵害事件，舆论最先给出的建议往往是约束人们的社交行为。比如说你要减少夜间外出啊，你谨慎参加聚会啊，时刻盯紧手中饮品啊。那这些自保方式固然可以降低风险，却暗含着一种隐性逻辑。那风险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受害者你放松警惕了。可现实是，那朋友之间的聚餐、日常聚会、休闲小聚，这都是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应该为了躲避潜在的不法侵害，那被迫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啊，时刻活在紧绷的戒备之中。一味强调个人自保，本质上是让普通人承担了本不该由个人承担的安全成本。真正的风险源头是啥呀？从来不是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而是那些非法流通的管制啊麻醉精神药品，以及那些肆意践踏他人人身权利的施暴者。那像是什么乖乖水啊等等，刚才说这些，这都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毒品，买卖、持有、使用均触犯法律。但这类违禁药品却能通过网络暗语交易，不断改换名称啊，伪装售卖，隐秘的流入社会。这黑色产业链难以彻底斩断，才给了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那如果迷药都可以轻易网购到手，即便个人你处处谨慎小心，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啊。源头管控缺位，那依然要依靠个人提防，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那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同样存在短板，酒吧、餐馆、 KTV 等场所啊，大多缺少防范下药的配套措施，那缺少安全提醒，也缺少工作人员必要的巡查监督，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没有压实，监管存在漏洞，才给了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个体的警惕终究有限，公共场所如果缺乏应有的安全防范意识，那最后的风险也只会让受害者独自承担。那安全教育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啊，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以此掩盖监管的漏洞和治理的短板。除了告诫大家处处设防，更重要的是从严打击迷药、黑色产业链，严格筛查网络违禁药品交易，压实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从源头压缩违法犯罪空间。安全感不是民众步步谨慎换来的，而是严密的监管、严格的执法、完善的公共防护共同构筑而成。社会的责任不该简化为个人的自我防范。哎呀，你看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安全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啊这样的话题，可你们说说这个评评理，这维护自身权益这事儿，哎，怎么在一些人那儿竟然就被当成人身污点了？你一直要打12345的，你一直要信访的，我为什么要优先考虑你呢？近日，据都市现场报道，上海静安区彭浦镇宁泰新苑业委会换届，那业主石先生以157票在推荐投票中高居榜首，却未能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居民追问缘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录音中坦诚，打过12345的人一票否决。这一语既出，舆论哗然。面对质疑，居委会改口称石先生落选是综合评定择优的结果啊，打12345只是部分原因，其此前啊辞去业委会职务呢也被列入了考量因素。然而这一先硬后软的态度转变，恰恰暴露出基层治理中一个值得警惕的逻辑，合法维权竟然成了参选的负资产。那业委会作为业主自治的核心组织，其选举理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核心标准应该是候选人是否热心公益，是否具备履职能力，是否能维护业主合法权益。那业主拨打12345，本质上是对小区管理、公共服务不满的正当表达，是积极行使监督。

全的表现。这样的业主往往更关注小区事务，更具责任意识，恰恰是业委会成员的合适人选。将合法投诉行为与参选资格捆绑，甚至直接剥夺参选权，本质上是对业主行使监督权的变相打压，也是对基层民主的误读。那12345是啥呀？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呀，是政府搭建的群众诉求直达通道啊，是倾听民意化解矛盾的制度化窗口啊。那公民拨打12345投诉或求助，这是依法行使监督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啊，岂能被异化为不配合工作的标签，甚至被当作剥夺被选举权的依据啊。那该小区的举措并非孤立，近年来啊，投诉过物业者不得参选，与社区有过纠纷者不予推荐等隐性门槛，在多地业委会选举中啊，以什么联审啊、综合评定之名悄然设立。那这类土政策的逻辑如出一辙，将合法维权者污名化为麻烦制造者，把敢说话等同于不好管。然而业委会恰恰选的就是要能为业主说话的人啊，不是从来不给社区添麻烦的人。157张选票承载的是数百户业主实实在在的信任，择优若无公开量化的标准，就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个排斥监督者的业委会，那迟早会沦为无人问津的花瓶，小区矛盾只会越攒越多，治理也会越来越难。值得玩味的是12345热线工作人员对此事的回应啊，如果担心影响业委会选举，可以为投诉人保密，不登记姓名和电话。这本该理直气壮的合法权利，竟然需要靠匿名来保护自己免受秋后算账，这本身啊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12345热线是政府部门与居民的连心线，业委会是基层自治的主心骨，两者本应同向发力，共同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基层治理要听得进群众的声音，首先就得容得下合理投诉。最近呢，还有这样一件事儿，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啊，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该团伙呢成立 MCN 机构，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他们长期雇用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 AI 制造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制造负面舆论热点。那相关的剧组啊，不堪舆论压力，主动联系删帖。这李某军呢，则借机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剧服务啊，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帖文啊，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贴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帖文等。明码标价索要高额费用，累计涉案金额超40万元。多名知名演员、多部热播剧集的发行方都曾沦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受害者。近年来啊，营销号靠发黑稿蹭热度、造舆论、谋私利的乱象早已成为行业顽疾，严重扰乱了影视行业的正常发展秩序。那不少影视剧啊，在热播期间屡屡遭遇恶意编造的不实谣言与负面留言，让剧集的舆论生态彻底变味儿。这种无底线的编造不仅误导了广大观众，更让踏踏实实打磨内容的剧组蒙受不白之冤。好作品被无端泼上脏水，出品方呢被迫为虚假负面舆论花钱消灾，严重扰乱了影视剧行业的良性竞争态势。那当所谓的护剧啊成为一门生意，影视行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剧组的注意力从打磨作品转向应对舆情，是观众被虚假信息误导，对作品产生偏见。

边界，是好作品因为没交保护费而被恶意唱衰，劣质作品却靠花钱护具营销出圈。那如此恶性循环，让影视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中，创作者的初心不断被消耗，行业的创作热情不断被打压，制作方无心深耕内容，只想花钱买舆论控口碑，优质作品难有出头之日，劣质作品持续泛滥。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影视寒冬有这些所谓影视审判的黑营销方阵一半的功劳。行业需要的从来不是花钱买来的护具服务，而是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是内容为王、口碑至上的行业规则。斩断护具敲诈的黑色链条，肃清流量牟利的行业乱象，才能让舆论回归客观中立，让评价回归作品本身。当每一部剧的评价不再被黑稿左右，当每一个演员不再为那些莫须有的谣言而寝食难安，影视行业才能得到真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是关于有关我们的婚礼请柬应当怎么设计。这个可是婚礼当中啊，我们前期进行准备的时候的一件大事儿哈。哎，说到婚礼请柬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有插图的婚礼请柬，可以装饰你的绘画肖像啊，婚礼地点呢，主题设计等等，应该说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来展示你的婚礼了。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哎，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体现我和我的伴侣特定风格的一个设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家有喜事传和大家和聊一聊啊。如果跳出这个思维的话，你就会发现使用了一点艺术天赋，便会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展示你的个人风格。有插图的婚礼请柬，装饰着你和你伴侣的绘画肖像，你的婚礼地点主题设计等等，都是你一直在寻找个性化的一个触摸了啊。婚礼请柬有很多种美丽的设计可供选择，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插图的一些婚礼请柬，让你的婚礼从头到尾应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整个的婚礼请柬当中一定要

说明细节，向你的客人展示你的邀请会带来什么。邀请可以描述所有的细节，为你的重大活动提供有趣的个性化的一些插图，给你的客人呢一个你婚礼现场的一个轮廓和漂亮的地图，然后呢帮助他们轻松地找到你婚礼仪式的地点啊，这个也得需要绘画功底吧。还有你可以发布一幅肖像画，没有人会问这张请柬是为谁的婚礼准备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整个的婚礼当中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肖像画上，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张请柬。还有一个，你可以创建一个徽章，你不需要是这个皇室成员才能拥有自己的家族的徽章，从你的婚礼或生活当中啊，你选取一些关键的主题，为你的新家庭打造一个独特的徽章啊。还有在请柬当中你可以加入你的婚纱照了，你的订婚照是不是太惊艳了，把你的婚纱照融入到你的婚邀请函当中哈、啊，然后你做成一个插图，看起来就十分的甜蜜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也是目前我们在婚礼请柬设计当中经常运用的，会有新人的一些婚纱照，会有我们整个的婚礼酒店的一个地图导航，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诚挚邀请的一些温馨的话语。另外呢，我们在婚礼请柬当中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自定义的绘图，我们喜欢把这些定制的情侣的照片，浪漫而有趣的感觉，也包括你新郎和新娘的一些婚礼地点，在我们的请柬上都要来体现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婚礼请柬可以用水彩画，如果你坚持一个更传统的主题，那我们就推荐这些令人惊叹的水彩插图，以艺术来表现你的场地和优雅的风格。另外也可以来分享你们关系的时间表，通过这些浪漫的描述和你的客人分享你们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然后到你们结婚期间的点点滴滴，让大家成为你们爱的见证人啊。这个就是很浪漫了，也是很有心的。我们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从相识相恋，然后到热恋，到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个节点都会有触动你心怀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时间节点，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体会，用心的来梳理，一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请柬啊。还有一个，你可以放一些有趣的主题，想让你的宾客为聚会兴奋嘛，用一个有趣的主题插图来作为你邀请的一个背景，就会增加客人的兴趣感的。还有就是要展示你的地点了，有一个特别惊人的婚礼场地嘛，给你的客人一个可以窥见婚礼场地的插图婚礼请柬，特色就是你的地点的绘画形象啊。尤其是我们在草坪婚礼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样的请柬可以给大家来有一些创作的灵感，让我们在体现自己用心用情的来设计你自己的一个婚礼请柬，很有意义的啊。好了，我们刚刚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些婚礼请柬应当怎么来设计，希望给大家特别是新人宝贝哈，在我们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迸发一些灵感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哈，各位好，我是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寻找众多的一些我们加油骑士的联盟商家能够帮得到你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欢迎大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备婚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从个人管理的相关方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提前半年到一年戒烟戒酒。然后提示大家，如果是要身材管理的话，不要突击的健身减肥，容易疲劳影响状态，也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另外呢，脱毛的时候别忘了嘴唇周边像小胡子一样的小唇毛，否则上粉底就显得脸比较脏了。另外美甲的时候您别忘了没脚趾甲，七七的时候新郎给新娘穿鞋会拍到你的脚哦。如果平时不戴隐形眼镜，一定要提前几天开始佩戴来进行适应，否则婚礼当天就很容易流眼泪和戴不上的。还有婚礼前一天洗头，不要当天洗，因为你湿头发不好做造型的啊。还有如果备婚当中啊，我们建议这个关于新郎新娘的父母，哎，我们要给大家在备婚之前做好一些准备的提示了。首先就是婚前一周剪发，不要婚前一天剪发，因为这个水平不好预测啊，理发师的水平真的不好预测。还有一定要提前让老公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否则你婚礼当天的时候全程这个脸就非常的僵硬，

感觉像被逼婚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对着镜子来练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婚礼前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公学会系领带，要不然你婚礼当天系不出来真的是很慌张的啊。还有婚礼别忘了给妈妈们请专门的化妆师，因为婚礼当天的时候妈妈们也是仅次于新郎新娘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哈。还有爸爸们的西装最好也买定制的，穿起来比较合身嘛。还有一个就是迎亲的准备环节，要给大家一些提示了，务必取下挂着的衣服甚至是内衣，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你拍照真的很难看的啊。现在一般接亲不上家里接了，都在酒店接，所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提示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吃早饭，化妆师来之前自己先敷一片面膜，否则你皮肤干不好上妆。另外你如果不算白的话，一定要提醒化妆师别忘了给脖子和肩膀打上粉底，否则就像安了一个假脑袋。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戒指一定要交给专人单独的保管，现场临时找不到戒指的事儿可不是个个例啊。还有出门之前一定要跟父母多拍几张合影，你结完婚之后你会想到，哎，这个提示真的是很周到，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日子，家人的合影朋友的合影真的很重要啊。另外再来提示大家，就是迎亲环节当中的这个摄影摄像，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要慢半拍的，这样不仅看上去更优雅也方便抓拍镜头。记住了啊，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慢半拍，这样看上去更优雅方便抓拍镜头。我又说了一遍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一闪而过，这个镜头没有抓拍到的话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另外呢，一定要嘱咐亲友和伴郎伴娘，无论是在接亲还是仪式，任何时候都要给摄像摄影留出最佳的拍摄位置，也就是说面对新人最正最靠前的位置，不要跟摄影摄像抢位置，容易把亲友拍进去，角度不正也不好看，你拍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后悔的，翻看照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遗憾啊。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喷礼花的朋友，哎，等新人走过一米之后再喷，而且不要对着新人的脸喷，要向新人后上方的天空来喷，否则不仅危险拍照也不好看，都挡上脸了，而且效果特别的不好，还容易出现这个整个的一些礼花沾满了头发或者是礼服上的一种尴尬的情况啊。再来提示大家，迎亲的环节有一些细节的注意，给父母敬茶的水一定要提前晾温了啊，直接倒开水敬茶容易烫到父母的，这个要做心细一点。如果新娘不算很瘦的话，就别要求新娘公主抱自己，穿着婚纱难度很高，真的是很容易摔倒的。我觉得挽着这个新郎的臂弯走出门真的是很优雅的一件事儿啊哈。另外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仪式准备的环节也要给大家有一个专门的提示，比如说你仪式前三分钟要找专人守住宴会厅的大门，让迟到的宾客稍等一等再进去，否则你们上台的时候还有宾客在 T 台上走，就会影响氛围和拍摄了。很多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的时候你开门的瞬间本来是要新娘的，结果一个宾客进来进入镜头真的很不好，很影响我们的氛围感的。还有就是在仪式期间的时候要提示大家，走路的时候你这个婚纱别提得太高了，稍微提到脚面就可以了，千万提防踩到婚纱。另外爸爸把你交给新郎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急着跟这个新郎走，别忘了拥抱一下爸爸，否则他会很失落的。还有提醒伴郎伴娘随时和新人保持半米的距离，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站在新人之间，否则拍照真的很尴尬。还有仪式期间要把手机关掉或者是交给伴郎伴娘保管，否则中途来电很影响你的心情和流程的。另外也要提示大家，新人入场或者是退场的时候最好一定不要有人在撒花瓣
或者是喷花，影响摄影摄像的拍照，而且红纸落在白纱上真的是不好看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提示，希望各位能够用心倾听。另外呢，再提示大家一下，仪式结束的时候穿主纱的时候一定别忘了跟父母老公伴郎伴娘拍几张合影，否则一张穿主纱的合影照片都没有拍，一定会很遗憾的。你可以在仪式前或者是敬酒前来进行一个拍摄啊，因为我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整个的婚礼当中是最少三套服装的，敬酒之前强迫新郎吃一点东西，否则你空腹喝酒真的很容易醉，也很伤胃的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最清醒最完美的状态，完成婚礼当天的所有流程。这就是给大家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我们很多的新人在备婚期间啊，他们的一些亲身感受之后总结出来归纳出来，很干货，很有实用性。所以说无论在备婚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一档专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同时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为我们的新人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呢，包括我们的摄影摄像婚纱照，包括婚纱礼服的租赁，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呀、婚车呀、鲜花啊等等等等，都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各位能够备婚愉快。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倾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哈尔滨的。

0: 雨真的是一场又一场啊！
1: 啊，这么多场吗？
0: 就是下午百合去采访路上，经历了一场超大的雨。我也是一点多的时候吧，差不多是不是？12点1点左右，
1: 对，一点多，
0: 超大一场雨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预警，是在下午2点30分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个小时，巴彦、木兰、通河西部、依兰、方正西部和东部将会出现雷雨大风和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不在哈尔滨主城区了哈。最大阵风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是15到30毫米，局地可能会有冰雹，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我今天就看到冰雹了，而风力也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城市内涝的问题。
0: 对对对啊，那这场雨呢，已经从市区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那个方向了，大家就注意一下吧哈。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应该能吧？
1: 可以的呀，我今天是去的阿城，
0: 阿城是不是可以听到哈？
1: 可以听到的。
0: 好，
1: 那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2度啊，别说还挺凉快啊，
0: 凉快。
1: 这天特别想坐在外面撸串。
0: 这天看我刚才看群里面听众说那啥，要去吃烧烤，去吃那个火锅，这天适合吃火锅，
1: 吃火锅也行，
0: 喝凉啤酒
1: 啊，对啊，
0: 走啊，一会儿去啊，
1: 吃火锅喝凉啤酒，汪洋，你第二天好不好受？
0: 要 check now，
1: 太爽了啊，
0: 各种 B-box。
1: 对，然后看一下明天哈，最近还是每一天都有降雨过程的，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20度，
0: 哎呀妈，
1: 这天真的太得了，不冷不热的哈。
0: 好吧，那说到吃的话呢，今天我们有一个。不算高情商的互动话题啊，
1: 跟吃有关吗？也有。
0: 对，就是你会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之前常去的店了？可能是服装店，
1: 可能是饭店，
0: 也可以饭店。对对对，什么原因你不去了？
1: 就是一个经常去的店，跟老板就特别熟了，成朋友了。哎，为什么突然有天不去了呢？
0: 对，或者不熟，但是你觉得他味道不错，然后经常会订他家。对，
1: 可能是因为喝大了，在那儿丢人了。再也不能去了。
0: 那池伟老师整个哈尔滨的饭店他都去不了了。
1: 对呀、啊、也是呢。
0: 他天天怒砸人那个盘子碗的，他掀桌子的，是吧？
1: 哎，最近那个他的粉丝都盯着咱们呢，不能瞎说。
0: 没事没事，没有啥反馈、他要有反馈池老师会找我的。
1: 池老师这可能还奇怪呢，怎么回事，怎么不唠我了呢？对呀、啊、
0: 没人
1: 这么大事儿不说说跟大家。
0: 来吧，大家可以来说说什么原因你之前常去的店不去了。
1: 涨价了，要是我会
0: 涨价了。
1: 对，
0: 这不是应该我吗？
1: 对啊，你涨价了你肯定不会去。
0: 团购下架了。
1: 对，或者就是之前
0: 团购了，
1: 之前优惠力度很大，突然一下子没，就是再也不给你打折了，说哎，现在我们家就是折扣完全没有的。
0: 我跟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俩家的中间那个位置有一家特别好吃烧烤店，我给你推荐100次。以前我去的话呢，比如说这顿饭花600，他可能就要我500。就力度非常大，所以呢我经常也会带朋友给面，然后他有的时候600要500之后还会给你拿一堆水，比如来几个朋友，10个朋友一人拿瓶可乐回去解解酒，你们哥几个啊。然后我到那儿，不管我点几个菜，一定会有2个小压桌菜，都是贵的。
1: 我发现你们男生真的很在意这个吗？
0: 很贵的，你知道吗？
1: 就是哪怕人家赠两个什么拍黄瓜呀、干豆腐呀，也算是很有面的一件事吗？
0: 不得了，我后来去他家都是赠那种特有面的海鲜了，就那什么丁螺，你知道吗？
1: 嗨，丁螺，
0: 我超爱吃丁螺。
1: 等会儿，我以为送那个
0: 朝鲜子，大朝鲜子，
1: 澳洲龙虾呢？
0: 这个一盘也得。对外卖10块2块的吧，那黄瓜一根才几块钱、
1: 啊？10块20块就有面，拍黄瓜也对外卖18呢，好吗？
0: 啥玩意儿？一盘黄瓜18，这店不能去。大家好，没有速卖黄瓜啊，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还给你免那么多。然后最近呢，他们家的店呢，应该是就是景气不太景气了。然后我带着我弟弟从北京回来去了一次，
1: 就不赠菜了，
0: 也没打折，赠菜了，赠菜变成啥？加凉了，
1: 非常水的那种菜。
0: 对，加凉了，然后
1: 所以你决定
0: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1: 就因为这个就不去了。
0: 对，太贵了，因为他家不打折特别贵，那个串儿，对，特别贵，然后确实好吃啊。但我发现呢，我觉得我烤挺好吃。
1: 哎，说到这儿觉得好遗憾啊，没吃到汪洋烤的串儿。
0: 对，现在就是露营，经常好朋友都叫我去。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烤串，因为外面很晒很热，然后都是我在烤，把我练出来了。你知道烤串秘诀是什么吗？
1: 火候，
0: 往死里放调料。
1: 那不能死了。

0: 放吧，
1: 除了盐以外，
0: 啊、
1: 除了盐以外，剩下都使劲放，
0: 啊、剩下都使劲放，对，
1: 使劲放，往死里放
0: 就
1: 好吃。就
0: 是那个孜然和芝麻，使劲放，就是放到都看不到肉了，就是全是那个料的时候，其实很好吃的。
1: 对，
0: 但是大部分饭店呢是不会这么浪费的。
1: 对对，在外面烤可能自己就随便放了。
0: 对，
1: 而且那个咱们去那个排排他家，他那个孜然粉是给你打成粉的。对，我觉得那个粉就特别的
0: 有味。哦，那好遗憾啊！
1: 对，
0: 我去跟王阳去吃饭，
1: 他一口没吃。
0: 前一秒的记忆呢是王阳来了，王阳说：“我来给大家烤。”下一秒的记忆，
1: 到家了，
0: 所有人都走了，王阳也跑了。我说怎么回事？中间这一段怎么回事？然后王阳跟我讲说，这个饭店很有趣啊、除了自己烤之外呢，他比如说10点几折，11点几折，12点几折，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说送冰糕啊、又送。这个送那个，
1: 对，
0: 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吃冰糕了吗？我记得拿了，
1: 只有我吃了，你们都不吃。然后呢，我还是让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潘浩去要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打折了吗？
1: 打了，咱们后来就没要了。不要回忆了，下一话题，读读留言吧。
0: 都忘了。太搞笑了。
1: 这名伙计说，没有我爱吃的炖鲤鱼或者没放粉条和豆腐，我就不去了。铁锅炖那不放粉条和豆腐，那能好吃吗？肯定不行。
0: 那为什么没给你放啊？
1: 就是啊，你说原因哈。鲁鲁说，我最喜欢的烧烤店老板去南方了。想去也不去不了了、
0: 哦、
1: 啊！李李是我好朋友，
0: 那关门了那就咱们这前提是没关门，
1: 他家老房子
0: 开着呢，
1: 老房子有一家那个叫鲍亭烧烤，贼埋汰他家
0: 啊，这种埋汰
1: 贼埋汰
0: 好吃啊。
1: 然后他家是米线加烤串，那个串是那种小串、就是怎么说呢，一小妞妞那么点小串，一就是两口撸梅，
0: 越小越好吃啊。
1: 小，然后这边
0: 咱那天去的那家，他家也是小串，
1: 对，超小串、然后那家米线就是给你放那麻油，就跟吃电线似的，贼好吃，
0: 啊、
1: 贼麻。
0: 你还记得吃水家楼下大侠吗？
1: 比他家还埋汰、
0: 他家够埋汰。
1: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老板都会知道我们的口味儿，比如米线里我愿意吃豆芽，他就抓好多好多豆芽放里面，他都知道我的口味了。米线少放，因为减肥呢，然后豆芽往死里放，就知道。
0: 这种老板就很厉害。
1: 然后老板去南方之前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们一起去捧的场，我们包了一大桌10多个人去的。
0: 哦，
1: 他说他要去南方了。
0: 哦，
1: 他说他家就是不能换地方，不能开大店，就得在这儿。
0: 对对对，
1: 这炉子烤
0: 必须是小脏点才能火，否则的话就赔钱，特别奇怪哈。
1: 对，伙计说什么？我的去新疆结婚去了。
0: 就是他爱吃的那家店的老板去新疆结婚了。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去新疆找他？
1: 哇，新疆的那个烧烤也很好，我家楼下有一家大串嘛。
0: 对，
1: 他家就是那个装修完之后就不好吃了。
0: 你看看。
1: 对，原来咱俩去过吧？哎，咱俩去过吧？
0: 去过
1: 。是
0: 那种，你还给我买过烤馕。
1: 是那个野摊咱俩去的，就是野摊。现在他装修完了，变成很豪华了那种新疆风味了，就不好吃了。
0: 但我觉得新疆的店，他那个，炒饭啊，然后炒
1: 饭
0: 一定是好吃的。
1: 炒饭就是咋做都好吃，
0: 对对对，
1: 油大嘛，对。但确实，你看还有个说法就是，装修了，
0: 就感觉
1: 吃了
0: 干净也不行，桌子必须粘脚，地必须粘脚，必须是油渍麻花的，
1: 就不好吃。
0: 你一进去就感觉，
1: 对，
0: 来对了，来着了，就是这家店了，必须胶粘。我之前我们家楼下也有一家店，它呢是。叫又是饺子又炒菜又烧烤，
1: 哎呀妈，
0: 就啥都有。对，然后他其实都不是说特好吃，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两个老板的服务
1: 情绪价值给足了。
0: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老板来了必须赠6到8个菜
1: 啊。
0: 然后呢，但是他特聪明啊，他不是上来就赠，他是你先点，你点完了之后再赠，你明白吗？因为他上来如果赠8个菜，那我不用点了。
1: 我以为是金刚山呢，
0: 不是，我先金刚山。我家楼下一个小店，就是他赠菜呢，比如说一盘瓜子儿，一盘西瓜，一盘虾片儿，对，一盘毛豆，一盘干豆丝，是这样的。但是就是6盘哦，
1: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哇，太会做生意
1: 了，
0: 对。然后他关心你。孩子咋样啊，多大了，我都想他，他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即便没有那么好吃，我还是愿意去，但我现在不去了，因为他家没有烧烤了，只有炒菜了。
1: 炒菜了哈。这个胖子说，你可以涨价，但是你要拿我当傻子糊弄，我肯定再也不去了。
0: 那怎么能够又涨价又不拿你当傻子呢？
1: 其实那个迟了

0: 老师当年就是干过很多傻事儿，他有一次让我给他买美容院的产品，美团买
1: 啊，
0: 他说美容院卖我卖200，他团购卖80，你给我买呗。我说买完之后我给你做呀，往脸上糊啊啊！哎呀，我也没想好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直接说呗，你这我以后团购上你家来了，我不这我你这原价给我，你这我是老顾客了，你在手呢。哎呦，不好意思说。然后后来池老师换了一家美容院，
1: 池老师这些年被美容院坑的也是，
0: 哎呀，然后那个脸呢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千疮百孔的，是不是？嗯，真的是不容易啊，他那个脸。
1: 这还好了，还好了。
0: 他那时候治什么来着？治闭口是不是啊？他满脸都是那个大痘子，哎呀妈呀！
1: 啊，对他长过一段时间青春痘，
0: 青春痘，你说。哎呀，嗯，好了，17:14，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人889哈。昨天还有听众朋友私信我说发电影票，七月份电影票那个影城还没给我啊，可能最近有点小忙啊。等给我之后呢，我会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啊。我会发到群里啊，然后就今天有没有电影票就会知道。正常是周三周四，但这周没发啊。弗雷德说我不去是因为百合老师的女儿上幼儿园了，不能总晚上总在一起吃饭了。
1: 哦，是这样啊，是现在你这不是孩子还小吗，等孩子大一大的啊，姐们就解放了。
0: 哎呀，我们来听首歌吧，我们来听这首若月亮没来。

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刚才百合说了是在草莓音乐节上
1: 听宝石老舅第一次唱，我才知道是他的歌。
0: 因为这歌的主旋律是女生了，
1: 对，而且他也没有太多说唱。
0: 对，
1: 咱宝石老舅不是说唱吗？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嗯。
1: 哇，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浪漫的歌。
0: 对，这歌而且还很，这好多那个春晚的节目好像也有这首歌吧？是不是？
1: 对，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哎呀，我忘了，他还有一首歌就是很多人结婚也会用的那个首歌
0: 啊。我知道那个，我前一阵主持婚礼有那个，
1: 很多年轻人会用。哒哒哒。执子之手，
0: 执子之手，然后那个 rap 那个。这歌吧适合播，不适合新郎新娘唱。
1: 不适合唱，对对对，
0: 因为新郎一唱，
1: 对对对，你不是专业说唱，真的很难
0: 唱。咱同事的哥哥婚礼我去主持的，然后他俩非得唱这歌，然后给我设计，设计完之后
1: 录下来呗。
0: 对，是录的，他哥唱那个啥也听不懂，他嫂子唱的倒是挺真理的。
1: 对，其实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听
0: 一下
1: 那首执子之手。
0: 执子之手啊，对，也到了结婚的这个季节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嗯，
0: 好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你会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之前常去的店了呢？我当然，我之前，哎，我之前理发的时候换过我的理发师，
1: 嗯，
0: 因为原来我在我家附近理发的话，他那个是两个老板，两个女老板，
1: 嗯，
0: 我觉得老板已经剪最好，就他剪，然后他跟普通员工的价一样，比如说是15-10块那种，
1: 嗯，
0: 后来他变成大店了，
1: 嗯，
0: 他挣钱了，
1: 嗯，
0: 超大店了，他剪头变50了，
1: 哇。那肯定不会去了，
0: 我就接受不了了。然后呢、嗯，有一次呢，我就是翻他家小程序，因为我还有钱嘛，
1: 嗯、
0: 我得花了，我就选了一下他家别的小孩店小孩的剪头，20，就是他新来的员工。
1: 嗯，
0: 然后至此我就把老板给
1: 炒了。
0: 老板每次很尴尬，哎、来了不用我剪了。
1: 那你可以说呀，你说你太贵了，
0: 我剪不起了，姐。
1: 对、啊。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0: 然后他家那个。他家小孩特别谨慎，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要做造型去演出什么的，他要是没有空，他都不敢让我，他说没事我给你找人、
1: 啊、他会帮你弄，
0: 对，我给你找人，我怎么办、嗯、就是不行我早点回来我给你弄，就怕流失了我，
1: 对对对，
0: 就害怕我找他店长了或找他别人了，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人、
1: 啊、脾气不太好，
0: 就可能就是、嗯，莫名其妙的原因就不用他了，他有点害怕。
1: 哦，我还会因为什么不去一家店呢？会因为服务不好了。因为就像我们总去一家店哈，会觉得，跟老板已经很熟了，会觉得自己是大客户，但其实，在老板眼里，就是不是就咱们就不知道了。
0: 都一样。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看每一次你见到我都那么开心，哎，又来了，亲爱的，我都想你了。你就以为你是他很重视的客户，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服务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甚至对你爱搭不惜理了，然后你可能跟这个服务员再呛呛两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可不来，我下次我可不来，我回家。
0: 受气了。
1: 对，然后这个话呢，一旦放出来，就一定不会再去了，因为我们是要面子的人。
0: 嗯。弗利德说别说去店里了，因为百合老师出来困难，以后我每次看到百合老师爱吃的大肠刺身这道菜心里就很难受
1: 啊、哦，就会想我，
0: 你俩
1: 就替我多吃点呗，
0: 怎么这两天出去吃饭了，你俩背着我们的广大听友啊。

0: 都知道我喜欢吃大肠刺身。
1: 大肠刺身是生的大肠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咱也不知道啊。
1: 我还有一次之前因为分量的问题，
0: 嗯，
1: 我去那个应该是朝鲜族的饭店，很有名连锁，
0: 嗯，
1: 就是他那个小菜有一个是茄子里，就是抓拌茄子里面花生米有葱那种，
0: 哦，
1: 就给我一小撮感觉特别少，
0: 哦哦，明白。
1: 然后就把店长叫来了，我说这个这么大盘子给我放这么集中，他说今天，哎呀，老弟呀，今天这个油放大了，这是这个就很塌，没成型。
0: 嗯，
1: 然后那分量够，我说分量够吗？我感觉我筷子搅不搅就不够呀。我说那个你们这什么标准啊？他说多少多少标准肯定够。我说肯定不够。他说我给你拿秤来。
0: 啊，谁说的？
1: 店长
0: 说。
1: 当时我心里刚啊，我说拿秤吧。
0: 但是你心里就是觉得生气了。
1: 我觉得不够啊，然后你还说拿秤，我说拿吧。
0: 其实服务不应该去犟嘴。
1: 对啊，然后拿秤了，拿完秤之后呢，然后那个就是。他说那标准确实是那个标准，
0: 哦，但是你依然会生气。
1: 我说那这个菜我没吃可以退吗？
0: 嗯，
1: 他说可以啊，然后他拿走了，然后呢一分钟之后就拿回来，我送你了。我说我不要了。
0: 哦，是这个，我觉得是店长，他说话让人不舒服，不是他问题。
1: 然后我在大众点评和美团上给他家一个差评，然后他家好像总部，
0: 那其实人家也没有什么错，人没让你消费啊。
1: 我说这个分量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然后呢，服务员
0: 人家称称了，
1: 对呀，啊，看着分量，我说看着分量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然后服务态度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么多老这么多年老店了，吃的让人心寒。然后他家老板来找我，
0: 哎，其实也是挺难的吧。
1: 老板说你这一个差评，我们这月白干了。
0: 哦，
1: 然后是他家总店嘛。
0: 哦，
1: 我说我就觉得这个。
0: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之前你经常给我推荐那家。
1: 心寒了，然后那个老板说，那老板也挺没有情商的。
0: 嗯，
1: 老板说，老弟你就说咋办吧。
0: 嗯，
1: 你就说咋办吧，咋能删这个差评吧？我说差评是给后续吃饭的人的一个借鉴呢，才存在差评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咋办？就让他在那儿呗。
0: 你最后也没删，
1: 把我拉黑了。
0: 啊，微信把你拉黑了。
1: 他后来加我微信说了。嗯，就把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真的再也不去他家店了。
0: 那肯定不能去，
1: 这么大连锁店，你说是不是？
0: 啊，所以你现在就是去某牌牌了吗？
1: 我那是韩餐店
0: 啊，韩餐店啊，不是
1: 韩餐店
0: 啊，我以为
1: 是
0: 那个羊肉串店。
1: 韩餐店它是啊，什么拌饭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对，我觉得就是嗯，没有解释沟通的利益了，对，就这样吧。
0: 其实饭店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
0: 因为饭是人做的，有的时候不会那么的精准。
1: 嗯，对，
0: 所以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一下子口味的问题再也不去了。
1: 对，嗯，你会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之前常去的店了呢？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这也给所有开店老板们来听听大家的老百姓的一个心声哈。有的可能是像我这样矫情的，
0: 嗯，
1: 你可以不用管，但有的人确实是有问题的。
0: 然后我还会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发现一家宝藏小店，他，
1: 嗯，
0: 人不多，但是非常好吃，老板又热情，突然有一天他火了，我要排队了，老板对我也没有那么热情了，因为他顾不过来了，好吧。我不去了，我又失去了一家
1: 宝藏
0: 小店。宝藏店，对，
1: 嗯，
0: 就是希望那个老板的店永远是维持在亏本与能维持之间，就不要人太多。
1: 对，小云说有优惠故意不告诉我的店，这不就杀手店吗？
0: 哦，
1: 就像池婶之前那个美容院，
0: 哦，
1: 让我在网上帮他团购。
0: 对。其实我真心希望就是所有的店啊，如果你有团购的话，你要提前告知，你不要让我们买了单之后发现，
1: 对，哎，
0: 哇，有团购。
1: 对对，我一般去之前我都会在门口等一两分钟团购一下
0: 啊，他会直接推给你。
1: 对啊，泡面包说很多年前我们家楼下一家快餐店，我每天都去吃，那个老板和员工应该也对我脸熟。然后有一天我端上菜付完钱就要吃了一半了，那个服务员老阿姨很大声指我说，哎，就你少付一块钱。我一头雾水，啥？他说算我的菜的时候少算一块钱，让我赶紧再付上。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那种感觉好像我故意欠他钱一样。我付完钱吃完饭，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老板在旁边一直看着，一句话都没说，
0: 心寒了是吧？
1: 心寒了。对，这服务行业啊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做的就是服务呀，
0: 对
1: 不对？
0: 或者就是如果你经常去一家店，
1: 嗯，
0: 然后他今天的那个啊，比如说凉菜，
1: 嗯，
0: 或者是熟食，
1: 嗯，
0: 馊了，
1: 嗯，
0: 你会就说就因为这个事情再也不去了吗？
1: 会吧，
0: 就是只是偶尔这一次，然后天气很热，
1: 看他怎么解释了。
0: 天气热，
1: 嗯，
0: 确实是我们疏忽了
1: 啊，那就拿走吧。

0: 那下次呢还去吗？
1: 那看你啥态度吧，你看
0: 态度挺好的，
1: 进俩菜吧。
0: 啊？还要进俩菜吗？
1: 那你不懂事儿了。是不是？嗯，那咋整？嗯，那个咱们之前的编辑赵娜姐跟我说，你去大店吃饭，如果吃出问题的话，是10倍赔偿的。比如说你这个东西馊了，他比如卖10块，他要赔你100块的。啊、嗯，
0: 就是要退了，然后再给我100块。
1: 对，这个菜的10倍赔给你的，这是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
0: 从来没有人赔给我10倍、啊。
1: 对，咱们没这么说过，后来我才知道的。嗯，但是大店它好弄，小店你就只能打12315，然后取证，乱七八糟，
0: 很麻烦、
1: 啊，很麻烦。对，嗯。这我们的听友问的是，说是这家牛排吗？不是他家。不是他家，不是他家，他家太坑人了。你说这家特别坑人，老让存200，
0: 那他也不存呐、
1: 啊，不存不合适
0: 啊。
1: 他家
0: 啊，对对对，但是就是你永远差几十块钱花不完，然后你还要再存。
1: 百合也干过这事儿，然后那段时间天天去吃他家，吃不完。
0: 对，前一段时间呢，又是跟同学聚餐，然后他给我们选了，他说去那个融创茂嘛、嗯，然后他说有什么什么牛排，有什么什么烤串，有什么什么串串香，有什么什么。嗯、我说除了那个牛排，其他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我说因为吃太多次了，不行。
1: 因为就赶紧想给他花完了。然后
0: 对，他不是不好吃，
1: 对，
0: 是因为你要花他的卡，你就
1: 老就想给他花完他，对。好了，进入到半点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执子之手》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

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
0: 对，大家这个在说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啊，你会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之前常去的店了？
1: 对，我跟汪洋刚才讲，我说咱们前两天吃那家店我再不去了。换一个吧，还好还好连锁。
0: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烧烤店啊？对，我和百合上周去的那家店是可以自己烤的，
1: 就很有意思。但是
0: 喝大了
1: 他，对，但这个我不想说这个事儿。就是如果你请客的话，他们家呢是就是你要自选，就自助那种。比如说我这次我选了20个串儿，然后呢我这次我要买单，对，
0: 对，
1: 然后下次我再买20块，我再买单，就每一次要单独买单很麻烦。然后所有人呢都要每一次去选串都要挂着我，
0: 对，因为是这样的，
1: 因为我是
0: 请客那人，
1: 支付宝，
0: 对，所以我们基本朋友去吃的话，就相当于有点先 A 的感觉了。我的朋友之间哈，就比如说请客那人张罗那人就买了一大盆子。他像超市一样，你选完之后结账出来了，拿个盆端出来了，剩下谁想吃啥、啊、是自己拿自己付钱。
1: 是，对，但是
0: 对，
1: 就是因为我那天就是请大家嘛，对，所以就不太好意思让大家去拿盆。之前他们也说了，说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我觉得不太好。然后就导致每一次就是我感觉我要折腾了得有20趟吧，还加上上厕所呀什么的。
0: 越王勾芡说那个有个苍蝇馆叫成林烧烤，他还挺不错的。哎妈，
1: 唐林是吗？
0: 最近这个也到了适合吃烧烤撸串的好季节了。啤酒、像是那个我们单位再往下走，我们就是叫啥中北春城那条街
1: 啊、
0: 我的妈，全大排档。
1: 其实现在挺喜欢吃路边摊的，而且路边摊都不便宜。我有一天也是半夜在应该是南直路那边看到了一个路边摊儿、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就半夜接我老公下飞机。然后他说他们家那个串呢是跟我讲什么、安格斯牛
0: 肉
1: 串儿。
0: 我天哪、
1: 然后我就想说一个路边摊儿给我安格斯牛肉串儿。就反正都挺贵的。
0: 看弗洛伊德说话了，说百合老师喜欢绒创帽啊，那太好了，老夫住江北，难忘那些和百合老师一起吃饭的深夜。
1: 弗洛伊德老师是不是有一点点妄想症呢？最近有比较严重，有复发哈。在说什么？我不是喜欢，我喜欢绒创帽，但我不住那边。因为我同学
0: 住
1: 那
0: 边，
1: 他
0: 住单位这边，
1: 但那边真的挺好。我其实特别想住江北的，
0: 对，江北超级
1: 没有什么好房子推荐，我真的可以过去啊。你们家有没有房间啊？
0: 住我们家佣人房，
1: 空床啊什么的。
0: 来，什么店你之前总去，现在不去了？欢迎大家进来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1: 子熙糊糊他说有一家买了3年的衣服，越去对我越随便，有的时候因为我在试的衣服被顾客看上了，直接让我脱了先给个新顾客。那我肯定不能干了。
0: 是这样。
1: 对，就是你一定永远要对老顾客永远是
0: 有耐心的。
1: 就是
0: 有热情的，
1: 就是跟老新顾客一定有区分。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后爹后妈的，就亲爹和后爹的感觉。
0: 这个羊说有一段时间天天去一家小店吃米线，直到有一天在碗里发现一只死的大苍蝇，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店了。还有一家小吃也这样去，有天碗里发现一只蛆，后面再也没去了，真的是特别的无语啊。
1: 虫子家族，你这是？
0: 这虫子真没办法。
1: 你这个是对，那个叫什么？云南昆虫宴可能是。
0: 对，我在海底捞也吃过，就是然后他赠了我一盘水果拼盘。
1: 哦，
0: 对对对，大店小店都容
1: 易。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有虫子好像反而
0: 他那个虫子
1: 写的那个蔬菜
0: 是飞进去的，我

0: 我那个就是飞进去，咚，全水淹死了，
1: 哦、
0: 应该是、
1: 哦。但如果是那种活的蛆什么，那个就接受不了了。
0: 对，接受不了。
1: 嗯、
0: 哦，我之前有一家米线店，是我在上大学时候的。
1: 嗯，
0: 他不说米线店嘛，就跟他熟了之后，
1: 嗯，
0: 每次我去，他都给我多很多米线，在我们大学的时候、
1: 哦、
0: 就特别会。然后如果
1: 给你很多不是米线是电线。
0: 然后好久没去之后，他再去的话，他一定就会说。就给你赖记的
1: 哦！
0: 哎呀，百合，
1: 多谢妹来了，
0: 咋的？不想姨家这米线了？你、
1: 嗯、
0: 都想你了。那个，我说咋了？吃饭以后不用给钱了？不用给钱，给啥钱呢？姨家就是你家，随便吃，今天吃啥味的？吃五块十块的。
1: 嗯，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哈，有一些店可以特热情，可以特那什么，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店。
0: 嗯、
1: 我觉得反而他其实就是为了赚我钱，
0: 嗯，嗯
1: 但有的人你看不出来他是想赚你钱，就是我之前跟猕猴桃经常去一个淘气堡，
0: 啊、
1: 嗯嗯，然后后来猕猴桃呢就是不爱去了，因为大了，
0: 嗯、
1: 小宝宝有小宝宝的猕猴淘气堡，大宝宝有大宝宝的，
0: 嗯，
1: 然后大了之后呢，那个老板依然每次见到我，
0: 嗯、
1: 还是会很热情的把我拽进去，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啊你进来，孩子怎么不喜欢他喜欢你让他进来玩一会儿他就喜欢了，
0: 嗯，
1: 我说他不进去。我没有办法对强迫他，
0: 对
1: 不对？然后终于有一次，猕猴桃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就居然又忽忽悠悠的让我去办卡。从这一刻开始，对我就对他没有好感了。
0: 这不理发店套路吗？
1: 对，因为站在我的角度哈，我的女儿已经不喜欢你这个店了。
0: 嗯，
1: 来呢也就会一年来个一次两次，我一定会单次消费。你让我办十次卡、二十次卡，我才知道你之前对我的热情、对我的就是聊天啊、对我的喜爱。都是为了骗我钱，
0: 你这不对，为了这个收你这客。
1: 哦，但是有的不是，有的店家就不是。
0: 嗯、
1: 我之前有家烧烤店，他都会跟我说：“行了，百合别喝了，走吧，走吧，回家。别点了，吃不了，快回家。
0: ”怕你把他店砸了是吧？弗洛伊德在说什么狂语？他说：“十三中校友说了，如果百合老师来我家，他愿意离开的。
1: ”都这样的吗？
0: 这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1: 我不相信。
0: 突然想到那个十三中那家拌饭了。前两天我高中同学回来之后，我们去了十三中那家拌饭。那家拌饭不是那个不让喷香水，不让带宠物进去吗？
1: 对对对，咱们这有
0: 挺
1: 有趣，
0: 特意去的，咱听众朋友。然后我前两天高中同学回来去吃了，
1: 嗯。
0: 说依旧很牛
1: 哦，
0: 依旧很牛，
1: 那就老板性格问题，不是他真的牛，他就是那样人，
0: 就那样性格。
1: 嗯、
0: 你说这样店，一没有服务，二没有态度，然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吃哈？是不是？
1: 就是那你跟他多少次熟了之后，他应该认识你了吧？他还很牛吗？
0: 就很冷漠，
1: 还很冷漠，永远很冷漠。
0: 对，永远很冷漠。
1: 哦、就是我跟你说，我家楼下的那个烧烤店儿、嗯，他们家那个老板娘之前也很冷，嗯、就是像我欠她钱，像我抢她老公了一样对我那个态度。但是后来熟了，她、突然有一天还是冷着脸啊，
0: 嗯、
1: 非常冷的跟我说。你姑娘多大了？我都想她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那张脸。对，但是她会关心我。
0: 她是个臭脸的那样的人。
1: 对，但是依然冷脸的关心你。
0: 吓人！我想打劫她。你姑娘多大了？嗯，正好可以当人贩子。
1: 但是我
0: 抓走了，
1: 我一下子就会被温暖到，还是会有温暖的。
0: 多鱼姐姐说，有一次吃烤鱼，一根凉菜带着一根头发就上来了，店家直接又上来一份菜，把原来那份拿走。虽然后面那份我也没吃，但是商家还是比较注重细节的。
1: 对，其实我们都是人，我们允许犯错，也允许商家犯错。
0: 哎，
1: 对，但是不要就是不要太苛刻吧。
0: 对对对，啊，这个挺好的。你有的店家就是一根头发给拿出去再上来，然后做好又新的一份。
1: 对，
0: 对吧？这个
1: 就是说明他是在意你这个老顾客的。
0: 对对对，比较在意啊。行，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
1: 是的，
0: 嗯。我们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留言。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什么原因你再也不会去之前经常光顾的那家店。
1: 嗯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去老店的。
0: 老店
1: 如果他可以一直开下去对吧。
0: 啊、是，那倒是、
1: 哦、你知道我还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哀人，就是他说我回忆了一下，都是跟老板熟的，混得太熟了之后突然就不想去了
0: 啊，
1: 因为就是你知道之前呢，
0: 安静的吃饭是吗？
1: 对，就没有那么熟，也不用打招呼，也不用寒暄。但是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熟的逼迫着你要跟他聊很多了，之后反而你不去了。会有这种人的。
0: 这边说， 一家鸭货店因为离单位近，偶尔会买。有一次买了2盒，想和闺蜜一起吃，给了我一包手套。我说俩人，她说一包里只有俩手套。所以呢，所以你就不去了。俩人啊，一包手套，哎呀，这吃鸭货我都直接上手，不用手套。
1: 对，我觉得手套吃的
0: 没有味儿，再嗦嗦手指头是最香的，就跟咱小时候。
1: 而且你戴手套，最后那个油还会沁进去，
0: 沁到手里没有用。
1: 为什么呢？好奇怪哦。
0: 现在那个推出了很多那个上课吃零食的饭店嘛，你看到了吗？啊，有巡逻的，然后偷摸往嘴里放方便面。
1: 哦、
0: 我记得上学时候那方便面，最后用手扣在那个嘴里，然后一仰脖、嘎吱嘎吱，老师一回头，停下，对吧？美美的回忆啊，这都是不是啊、嗯？
1: 但是现在你去吃小的时候那个饭店，好像都不是那个味儿了，是吧、嗯？
0: 对，确实是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一家理发店之前用团购很便宜，感觉他也聊得来。后来有一次选烫头，没用团购，结果回来看价格比团购贵很多，就有一种被杀手的感觉。那烫头没有团购，那怎么办？
1: 就是、啊，
0: 你问好呗，多少钱呗。
1: 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理智的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老板，你所有光顾的店，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咱俩好哥们儿好朋友什么的，但是依然他是要以赚钱为基础的。就是你们再聊天啊再好啊，他都是要赚你的钱，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有一天你觉得老板赚你钱了，或者说他这次要你多了要你少了，那你不就失去了一家
0: 好吃的店吗？
1: 对呀、啊，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事儿，他是要赚钱的，他跟你真正的同学的那种朋友
0: 还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对，
1: 还是有利益关系的，
0: 这说之前喜欢一家女装店，店儿不大，老板年轻好看，价格合适，他在朋友圈频繁的吐槽骂客人，之后我就把他删了不去了。
1: 哦、对对，我们家以前楼下有一个超市，也是那个老板特别搞笑，他也很冷脸，
0: 天天发朋友圈。
1: 对，然后他经常呢就是发朋友圈，那他加我们这些所有客人的微信啊，哦、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说你态度不好，你不看看你们啥素质啊啊，就像你们这样怎么天天看朋友圈吗？然后后来我就是没有办法，你可能紧急需要一些东西，我都特别哆嗦的去他们家买东西，把他发朋友圈骂我。
0: 这东北老板太牛了，
1: 那我只见过这样一个老板这样。
0: 对，这东北老板啊，
1: 但他干很短时间就不干了，
0: 干不下去了。
1: 对，
0: 叶子说，首先消费者就没有义务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如果我经常去那家店，老板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不会去了，我会觉得他越界了，没有距离感，那应该不会啊。老板跟你打招呼咋了？
1: 哎，有的人就不喜欢老板打招呼，就是还分人的性格，就是我就希望咱俩永远是陌生人。你不要问我说啊、他们说有一个人他每一天都去这个店吃饭，突然有一天老板跟他讲说啊、你以后几点几点来，我给你留什么什么，然后他再也不去了。
0: 啊，你为什么定义我想吃什么？
1: 没有，他就觉得不行，变味儿了。我就希望咱俩就是陌生人，我静静的吃完我就走，你不需要为我单独怎么样？
0: 我、天哪，现在不知道咱们电波前有没有做开店的朋友哈？你们遇到过什么奇葩的客人没有？反正我们都是消费者啊。
1: 这服务行业其实还很难做的，
0: 很
1: 理解大家，
0: 是真不容易哈。这边我们再要说一下咱们的老字号嘉年华，今天已经7月2号了，8号就结束了。
1: 哦，对
0: 了，南钢店的啊，在革新教堂广场，这两天大家有空的话，抓紧时去选购一下。
1: 是的，
0: 因为百合老师和我都已经去现场，已经 shopping 了一下了。
1: 对，
0: 我们也拍了很多视频回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因为那个老字号嘉年华呢，是汇集了不仅是咱们的老字号，还有很多名优新特产品。
1: 对，而且这次有很多的新的商家啊、包括我过两天哈、可能会给大家这个发我拍的视频。有一家来自于福远的商家，
0: 鱼吗？
1: 对，它有很多的鱼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哇，
1: 大马哈鱼开袋即食，你知道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焦糖三文鱼吗？
0: 三文鱼，对
1: 对
0: 对，
1: 其实马哈鱼
0: 也可以做成那个味儿。
1: 对，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三文鱼的一种吧，
0: 底像那个糖醋肉的感觉了，应该
1: 对啊、反正就
0: 是
1: 各种口味的熏鱼。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挺 下酒的吧。
0: 还有就是电波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就是那个那边的麦片卖的贼火、
1: 哦、
0: 是市场价的半价。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呢月亮八珍的熟食现场有销售、
1: 嗯、
0: 前两天、
1: 嗯、
0: 上周吧还做客到咱们节目当中了嘛、
1: 嗯、对。
0: 还有就是酱油醋啊、正阳和的
1: 很多老字号，
0: 老字号。
1: 包括还有一家他卖很多的那种营养的产品哈，他直接给你现场炸亚麻籽油、
0: 啊、亚麻籽油，
1: 对，真的是你能看到它炸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货真价实啊，
0: 货真价实啊、嗯、赶紧去看看吧，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明天呢百合老师自己单班主持了，明天我要去主持个活动在防洪金字塔广场，明天晚上19点大家可以去看看，听完节目哟。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今天的我们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每当想起你，
4: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5: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4: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6: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4: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7: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

0: 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州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匠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有效。
3: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掌一掌的去顶，好吧。
0: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5: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0: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真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6: 来，一二三，
7: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8: 一二五，
9: 一二五，
10: 加油！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11: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12: 做龙舟干嘛生意啊，就是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1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哈尔滨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0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指数呢是低开低走，科创50大跌 7.70%， 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了 5%， 沪指跌幅超过了 2%。 在板块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是领涨，招金黄金、赤峰黄金涨停，创新药板块是活跃，热景生物、石药创新是涨幅超过了 10%， 石药景峰还有海南海药、联华科技是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股表现活跃，福来新材两连板，丰隆股份三天两板，日盈电子、盈丰股份是涨停。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设备板块是集体大跌，北方华创跌停，富创精密、中科飞策等个股呢是跌幅超过了 5%。 存储芯片板块呢是持续的下挫，香农新创跌幅超过了 13%。

0: 三，赵毅创新跌停，算力硬件方向是集体调整，新易盛跌幅超过了11%。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1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028.90点，下跌2.03%；深成指报收于15498.81点，下跌3.85%；创业板呢报收于4017.27点，下跌5.71%。在盘面上，贵金属2026中报预增，还有海南板块涨幅居前，玻璃基板、元件、光刻基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欢迎各位随时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直播热线稍后为您开通8799-7399-8799-7399。下面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气象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气象关键科技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地球系统预报和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气象数据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气象保障能力全面增强，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监测预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服务实现世界领先，成为全球气象治理重要力量。广东珠海发布了全国首个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到2028年底，珠海将全面建成物理、数字、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33个投资机会清单涵盖智慧航运、深远海绿能、海底算力、海洋牧场、海岛开发等领域，包括外山海域海底数据中心、海上综合能源岛、巨深智能海洋特色模拟训练区等。央视新闻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国开行表示，下一步将紧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要求，立足职能定位，优化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垦发展等重点领域中长期融资支持，因地制宜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披露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六月末，QDII 累计批准额度为1761.69亿美元，其中证券基金类机构的 QDII 累计批准额度为972.80亿美元。从最新批准日期来看，最新一次发放 QDII 额度的时间为3月23日。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票价却不升反降。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机建燃油的机票450元，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元。根据去哪儿旅行数据，7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20%，大量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北京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上海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郑州，这些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航班管家 DAST 最新统计显示，六月共有25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六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488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7.5%。今年上半年前20的通航国家中，韩泰日航班量位列前三，其中赴韩航班量超2019年水平， 富泰

0: 国日本恢复率仅 64.7%、 53.5%。 AI 版支付宝阿宝今日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 iOS、 安卓用户可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搜索阿宝蚂蚁阿宝更新体验，无需邀请码。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型、服务生态、陪伴体系进行优化，并从海量民生服务里筛选72项高频办事技能作为公测入门清单。公测版强化了模糊口语、复合需求的识别精度，同时新增家政、购物、文旅等服务。7月1日晚间，厦门物业子公司洛阳玉路矿业因上游合作方洛阳木业暂停供应尾矿，目前已基本停产。洛阳木业回应称，鉴于国家对钨矿的合规管理要求，洛阳玉路股东方尚未就处理方案达成一致，为确保生产运营合规，公司采取了暂停供应尾矿的措施。业内人士分析称，钨属于国家战略金属，历来采用配额制管理，叠加此前的出口管制，尾矿资源属性正被重新认定。洛阳木业把含钨尾矿供给洛阳玉路，有可能触碰钨矿配额指标、资源流向或矿权合规问题。华林钢铁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近期与宇树科技合作共建首个钢铁行业联合实验室，将在智能巡检与运维、应急指挥与处置、智能工厂实施等合作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协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钢铁行业研发落地，将助力公司打造全流程智能管控体系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双方已签署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下一步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细化项目实施节点，加快推动协议落地结果，共同推动合作走深走实。另外，公司也将紧盯下游产业发展需求，持续研发高端钢材产品，积极布局新兴用钢市场机遇。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6月27号，工信部组织制定并规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央视消息，从工信部获悉，今天的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持续推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进入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国内游市场呈现提质升级态势，出游人次增长明显。
3: 国内的话呢，相对来说比去年增加了很多。国内的预订呢，主要集中在新疆、青甘大环线，还有就是一些凉爽地区，比如说云南和贵州地区。
4: 从今年我们整个暑期市场来看，这国内游市场提质升级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那从我们这个近几个礼拜的这个收客数据来看，国内游市场较去年同期大概增长了300%多，那这个数据还在持续的增加。我们相信今年整个国内游市场的这个出游人次将是再创新高了。
5: 在出游方向上，众信旅游数据显示，研学旅行及非遗文化体验成为暑期国内游的两大核心增长引擎，同时新疆、甘肃等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4: 受到了这个研学旅游的一个促进，那我们很多的千人的这种大规模的研学团今年这个非常的突飞猛进。那么再有呢，就是今年新疆还有甘肃也是持续的呈现出增长的一个趋势。从我们近几年每年暑期的数据来看，新疆是成为了连续多年持续成倍翻增长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5: 亲子家庭仍是暑期旅游市场的绝对主力， 途牛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亲子客群在暑期出游用户中占比超过 60%。 此外，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带动相关地区出游人次增长。
6: 那么今年的话呢，像一些深度体验类的一些亲子可以共同参与的夏令营也受到了很多家庭的喜欢。另外呢，就是今年受到这个电影《阿妈的情书》的一个影响呢，像潮汕地区的潮州、汕头，包括揭阳一些暑期团期的预订也非常的火热。目前的话呢，出游人次已经是同比去年翻倍了。
2: 好，那随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从原型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整机与零部件企业都在寻找更加稳定、更高效的量产路径。第一财经记者从多家外资企业了解到，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整的制造体系为机器人技术迭代和批量生产提供条件，但上下游协同和产品落地速度仍是产业放量需要突破的关键。
7: 中国的这么宽的产业链，这么多的应用场景，就是最大的保障。我们的这个需求标很快，节奏也很快，竞争也很快。硬件控制这一块，怎么把它体积变得更小，效率更高，发热更低，延迟更低，这些呢就是现在致力在解决的一些瓶颈性的问题。然后呢，接下来还会讨论到协同的问题，剪衣服、洗地、炒菜，可能不同应用场景要求会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协同合作的一个蛮艰巨的一个任务，这个时候要致力去提升的。
5: 零部件厂商认为，中国机器人产品迭代加速，整机厂商对零部件的需求愈发多变。为缩短开发与验证周期，需将研发环节前移，与整机厂商同步推进产品设计与方案测试。
8: The challenge, I would say, is rather following with the robot industry, with their trend, with their development, with their needs in 2 to 3 years, which are also new for them, which they can't foresee. If we talk about cooperation, then it would be working in parallel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y for the robot industry, from the robot manufacturers, with us, that we can develop in parallel, that we can foresee.What do they need in 1 to 2 to 3 years? Now we set up a new factory right away now, that's the biggest factory of the group. And then it should be good enough for the China capacity. And from here you can export or we take this as a nucleus for Southeast Asia.
5: 从本土研发到扩大在华产能，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正由产品销售进一步延伸至研发、生产和供应链协同。随着机器人产业加快迭代，中国正成为新技术验证、规模化生产以及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韩国统计厅今天表示，六月基准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五月涨幅为3.1%，连续第二个月突破3%，远高于该国央行2%的目标。从环比来看，六月消费者价格上涨0.1%，五月为0.5%。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在六月同比上涨2.5%，涨幅与上月持平。韩国高企的通胀预计将为韩国央行在本月晚些时候的议息会议上收紧货币政策提供更加充分的理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天宣布，将向中青中部地区注入392万亿韩元的产业投资。在总投资当中，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将注入约140万亿韩元，用于 HBM 晶圆厂、先进封装、OLED 生产及电池线的建设。SK 海力士计划投资约100万亿韩元建设 NAD 和先进封装厂。生物制药公司已投入约2万亿韩元用于生物制药设施。此外呢，还有大约150万亿韩元将会流向 AI 数据中心。韩国政府承诺将提供融资、税收优惠和监管支持，以确保项目落地。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汇率承受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 那随着日本经济对能源等进口商品依赖度的持续攀升，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

0: 曾经依靠着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逐步消退。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来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会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则可能会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因素的制约。
1: 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原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明显升温。美国银行日前预测，美联储可能自九月起于年内连续三次加息。受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近期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利差往往决定资金流向。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此前，中东局势紧张一度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剧了日本进口成本压力。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大型出口企业，却将直接推高进口成本，通过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传导至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瑞穗银行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唐连大福表示，日元走弱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全球化经营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担的成本上涨更为明显。随着资源和生活成本上涨，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大。近期，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不过市场对日美联合干预汇率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三井住友日兴证券分析师认为，日美今年一月联手实施的汇率干预实际上是警告日本财政纪律松弛，并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可能向美国债市传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除了汇率干预，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节奏也面临现实约束。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日元贬值致使日本上半年企业破产案例创下2022年同期以来峰值，凸显日元暴跌带来的经济代价不断加剧。东京商工调查所周三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共有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宣告破产，同比增幅超30%。该机构自2022年起专项统计将日元疲软列为破产诱因的企业，本次数据为统计以来最高值。数据反映出吸纳日本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中小微企业愈发难以承受日元长期贬值的冲击，即便出口企业从中受益，日元弱势仍给日本整体经济蒙上阴影。 根据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投资组合流动数据，预计上个月海外投资者抛售了自2023年以来数量最多的日本债券。数据显示，六月外资流出总额为3.12万亿日元。该数据未提供债券类型或投资者所在地的细分信息。根据单独的月度数据和国际收支数据，这是自2023年1月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大量赎回可能导致了资金外流。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六月到期的日本政府债券总额达22.1万亿日元。
2: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经营部投资顾问吴彦增，很荣幸通过财经在线栏目与大家交流金融市场观点。我们观点是短期进入防御，做好板块轮动。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的走势。今天呢，市场的三大指数呢受到外盘调整的拖累呢，指数早盘低开，盘中虽然有一度修复，但是呢，由于午后科技股的卖压增大，指数在收盘时候呢均以绿盘报收。仅有北证50呢出现了小幅翻红。那么其中科创50以及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5%，上证指数呢跌幅2%。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量能情况来看的话呢，较昨日萎缩2089亿，中盘成交额达到3.47万亿，呈现一个整体量能是有一定的这种萎缩，但是指数啊它的这种跌幅在扩大的这种盘面走势。那么从整个盘面特征来看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极致的一种高低切换和分化的特征。那么主要盘中的这种涨幅较大的科技赛道呢，遭到了资金的集中兑现啊。同时前期的一些活跃的龙头个股呢均以跌停的报收。那么相反的话呢，低位的一些煤炭，包括工程机械、机器人以及 AI 营销，包括医药板块内部的一些创新药的品种，出现了一定的逆势上涨，成为资金在挖掘相对低位的一些承接资金的板块。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个股呢是2200多家，但是更多的个股呢，3100多只个股呢处于下跌的态势，盘面一种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一种分化特征。那么今天指数下跌诱因呢，主要是隔夜的美股，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出现明显的下跌，那么拖累了日韩指数的下跌，那么带来对我们 A 股的科技赛道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影响。那么今天可以看到呢 ，A 股的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包括前期的MLCC 等核心主线呢出现了集体的下跌所导致。那么人气个股的一种跌停，那也证明了获利盘出现了一种集中兑现。那么从板块走势看呢，目前市场正处于一个高位进攻，开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出现了一个调整，向着低位补涨进行一种风格再平衡的一种特征。科技板块内部呢也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分化，那么一些高位的个股调整，但是呢一些科技赛道当中的一些低位的个股，包括化工当中的一些具有这种科技属性的出现了一种补涨。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指数受到科技赛道的影响呢，短期应该处于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那么资金也是在相对低位当中呢，去挖掘一些科技板块内部的高低切换，同时呢，还有一些偏周期性和消费属性的一些板块呢，进行一个挖掘的一种轮动。那么例如像金融，包括一些周期有色和煤炭以及医药板块进行相应的轮动。那么今天科技板块呢集体出现调整，那么预计呢明天仍然早盘还会有一些惯性下探。 那么，对于科技赛道呢，我们建议短期应该予以回避。对于涨幅较大而且没有实质性这种业绩的支撑的，还是要予以尽快的以这种降仓为主。那么，对于核心主线且有业绩支撑、景气度保持向好的一些核心龙头呢，我们需要等待抛压减轻，等待一个缩量企稳的信号啊，再考虑去做一些波段。同时呢，临近这个月末啊，即将进入一个中报披露阶段。那么，对于业绩预增的方向呢，且处于相对低位的板块，我们是予以关注。那么，建议呢，总体的仓位还是保持在一个偏防御的一个特征，仓位建议在5成以内。那适当的保留一部分现金流，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做到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4: 作为七大巨头之一啊，Meta 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个情况啊，之前还能是处于第一梯队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像之前跟 GDP 啊，包括 Anthropic 实际上是没有显著的一个代差啊，但是呢，随着 GPT 5.5啊，包括这个 Five 和 Max 5的一个发布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大梯队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代差。这种情况之下呢，Meta 这个选择啊，由于资本开支的持续的一个扩张，而盈利呢又没法短时间之内有更好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它租赁算力，那华尔街认为可能是一个鬼故事啊，就是它退出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竞争。那这件事情对于全球的人工智能的景气度啊，过去坚信的啊高资本开支大力出奇迹的逻辑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天早盘啊，因为比我们开盘早一个小时啊，韩国股市直接熔断开盘啊，收盘7.89啊，其实这个呢体现出来了啊，这个人工智能这块全球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态度。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点啊，就比如说像港股啊，今天表现是显著好于啊全球其他的一个市场的。原因呢，其实也跟啊这个跷跷板效应直接相关。因为前期从去年10月份啊，这个港股一直是一个回调的状态，而韩国股市呢如火如荼，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资金的一个在亚太市场的流入跟流出。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到 A 股市场啊，其实如果港股市场表现相对较好的话，大家知道 AH 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溢价的问题。港股如果表现好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 A 股的很多的权重股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这个呢，就是从风险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到全球估值重塑或者流动性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港股率先的表现对 A 股是有利好的。当然与此同时呢，因为 A 股市场当下前期领涨的，比如说上半年表现比较好的科创50啊，涨了60%啊，今天跌幅也比较大。这个呢，其实除了外围的因素原因以外，还有我们 A 股的关于中报的披露的不同的时间点啊。整体上来看，A 股要求在8月31号之后啊之前啊完成啊中报的一个披露。但是呢，科创板跟创业板啊，今年上半年尤其是4月份之后表现好的核心的原因是业绩景气度啊这个预期啊预增相对来说啊表现比较亮眼。那这种情况之下，在7月15号之前啊，双创板块业绩大幅增长的是要强制披露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7月开始啊，即使这个刨除外部的一个影响，那其实在科创板、创业板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涨幅比较大的方向，主要就是以人工智能啊，以创业板的光模块，以科创板的存储为代表的方向啊，存在着业绩拷问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当下我个人觉得是内外部的风险偏好的共振，再叠加上业绩的一个考验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人工智能未来的长期的发展啊，大家对于 AGI 啊，通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啊，我觉得呢，短时间之内更多的是由于资本市场、二级市场的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拥挤度导致的这种先抱团后松动。但是现在大家想说这个人工智能瓦解，但是趋势还在，或者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大家还坚信，那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一个震荡啊，宽幅震荡逐渐收敛，那未来呢可能会缩量啊，这个量这个缩不下去了，自然也就会出现反抽甚至反弹。但在此之前上半年确实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 我们讲树长不上天上，树长不到天上。同样啊，指数呢啊，个股呢也不能背离基本面过多。这个呢是当下大家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2: 股市查座。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

0: 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主播热线呢是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今天为各位连线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王
0: 洋。那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对于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操作情况，听听您的看法。
1: 好，听朋友好啊。今天呢这个市场其实整体来说是处在这个连续这么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状态啊。整体下跌家数比这个市场家数多出将近1000家啊，这么一个比例数量啊。那我们在上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啊，因为上周周四嘛，周四交流的时候我们说了啊，这个整体指数啊其实是一个缩量上涨啊，缩量上涨啊，那你这个能不能站上需要考量这个下方均线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 KD 指标是能否在50附近形成金叉这么个状态。那从上周五来看，的确啊走出这么一个站上所有均线这么一个动作啊，同时也有所放量但是整体还没有形成金叉，马上就要形成金叉。但是吧在周五的时候，这个周六周天吧回来之后啊，上周五啊，不好意思看错了。上周四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均线往紧接在周五时候形成一个大跌嘛啊，大跌之后，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KD 指标在高位形成这么一个高位死叉这个状态啊，我们是需要防范相应这么一个震荡回落这么一个事情的，尤其是需要反复考验一下这个20均线、60均线和半年线这个指标这个。多条均线这个指数这个均线这个支撑力度啊，那这个在这个周一的时候啊，整体周一周二周三都出现这么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指标 KD 这个指标是没有形成金叉的，它是缓慢向下的啊，那这个是给市场带来整体这个不确定性这么一个事情。那今天的话主要是由于这个外围这个因素影响啊，导致还有这个相关的科技股整体都是下跌的这么回落啊，导致整个市场这个完全失守上方的一些均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是50、20，还有60，还有120均线，都是在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这个价指数上方。那下方只有在这个3925、24点，25点这个附近嘛，在这块是有个年线这个均线一条均线。那我们说这条一条均线的话能否去回踩呢，我们这块是打个问号的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整个盘面其实也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外围扰动影响啊，第二什么呢，第二就是已经进入7月份啊，进入这个整体半年报这么一个事情，不管是消费股啊一直下跌的一些老灯股啊，还是这个科技股啊，涨了一年涨了大半年的一个科技股啊，那我们在半年报这块就会迎来这么一个相应这个相关的业绩这个兑现的问题。那我们说了，这个像这个半导体整体涨幅非常高的，但是你如果说半年报不及预期的话，那这个短线是需要震荡的啊，所以说有一部分资金是选择了这个先出来观望为主啊，先出了观望，降低一部分仓位。那这种降低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科创这个相关半导体这个整体指数啊，就出现了连续2天这么个下杀的问题。昨天的阴线没有破掉50均线，今天顺势破掉50均线，低开破掉50均线，紧接着尾盘下杀，下午这个整体下杀破掉了10均线啊。那这个是反映了盘面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整体市场不是特别好，同时这个相关的证券板块也出现回落了。那之前证券板块上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体相关的证券公司由于这个参股了一些高科技的股票啊，下半年要上市啊，集中上市，那这个对他们业绩是有提振的啊。所谓的这个相关的收入嘛，对应的相关这个市值来做对标，这么一个波上涨。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现在也是出现回落状态。但是我觉得这种回落吧，也属于健康的回落。那整个七月份有可能是属于震荡回落，完了一边修复一边横盘震荡这么一个周期，完了把整个七月份给让过去，甚至8月份让过去，这块是高位的啊，这种高位的科技股啊，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当然了，在这种半年报背景之下，那有一些 科技类股票啊，那整体来说它半年报非常亮丽的话。

0: 能超预期或非常符合预期的话，那基本上它就不会太跌，可能甚至可能超预期上涨，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半年报将是对这个整体科技类板块这个一个好优劣的甄别的过程，甄别出来啊。所以说这块啊，我们需要一个谨慎的一个关注，不能说盲目的进行追涨科技股，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吧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啊，这一波铜这种稀土还有这种能源的锂、能源金属锂，他们其实还有铝啊，这几个其实是这种金属类吧，还有小金属啊，整体来说正在处在这有一部分市场上，有一部分还处在这么一个回调过程中。那其实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相关这个铜啊能源金属啊这些标的，我觉得可能后期会存在一个低位一个所谓的一个左侧抄底的这么一个潜在性机会，可以观察一下子啊，这个可以看一看啊，尤其是有些板块跌的比较多的背景之下，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有些其实国际市场期货表现非常好，但是国内是没有反馈的，甚至下跌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啊。再一个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很多金属类的、有色金属类的一些企业，它现在不完全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有色金属。它现在给定义为成能源金属和科技金属这么个事情。那比如说拿铜来说，那你说这个机器人里面含不含铜这个材料，肯定是含的。那你光纤里面含不含铜啊，它也有铜的。那你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产物，那里面含不含铜啊，所以说也是有的。所以说这种铜是整个全球全产业链科技这个基础的一个材料。那这种基础材料，那我觉得它作为一个这种消费品的话，随着这科技类增长的话，它的消耗是非常与日俱增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潜在的基础的金属啊，基础的金属，我觉得后期还是很大机会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还是能源基础这个锂这个块啊，我建议还是可以去长期去想办法去逢低进行关注的锂这块的一个机会的啊，因为锂这块也是这个储能的一个爆发，是持这个储能的持续性爆发的，所以说它这整体对相关那个锂的需求会逐级增加。大家可以看看碳酸锂这个现货这个走势，如果碳酸锂现货上涨的话啊，那后期这种锂的这种板块个股标的，它可能也会随这个现货进行逐级的攀升，这种是无非是有滞后性问题啊，所以说这大家去看可以看一看啊。再什么呢？再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叫机器人板块啊，机器板块这个现在来看很明确，从利优必选的一个相关消息出来，导致机器人昨天进行一个很涨停潮吧，然后今天开始进行一个高位震荡。那后期倒还有宇树机器人上市 IPO 这个消息，还有相关的马斯克的一个相关的机器人这个量产这个推进啊，那这个全球还有高科技的公司开始啊介入人形机器人这个制作当中啊，这个赛道当中嘛啊，所以说对整个这个机器人这个上游的零部件这个，他们会第一波吃到这个红利啊，所以说我们去重点去关注这个相关这个机器人啊，说是中长期可以去等回踩之后啊，可以考虑逢低适当进行一个适当的关注和精力去移过来。那在这块我感觉至少比短线的半导体的话可能要强一些，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大的方向。再一个，很多人认为这个消费能不能涨啊，我认为消费短期还是不能太涨，而且还有这个券商吧它是加入了这个这刚刚开篇说了加入的相关的一个因素啊，这个涨一些，但是你要找长期上涨的事儿，我觉得不太现实，它毕竟不是上主流啊，在这块儿，所以说大家还是以这个能源基础、小金属，还有这个机器人、科技类分支、低位的分支啊，来做相关的一个布局，还有锂、能源基础这种锂方向，这个可能是确定性更强一些啊。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嘛，和仓位啊，进行关注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这段时间也很明确，一进入这么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了。那从技术上来看啊，上证指数是极有可能会回落，就是最差嘛，我觉得啊。就短期最悲观那个，对我于我来说最悲观那个结果就是回踩那个下方年线，啊，上证指数啊，回踩年线之后，那这个左侧这个布局机会肯定会出现，啊，那你说有投资者说， 你说老师能不能跌破这个年限呢？我觉得如果真跌破年限了啊，说明可能发生系统性大黑天鹅事件，大的黑天鹅事件还不是小呢。那大黑天鹅事件，那你跌破年限的话，那你就实在不行了，你就得处理掉，对吧？那你就把仓位减下来，控制风险啊。那你知道，只要不跌破年限的话，就我感觉就没有太大必要惊恐慌，至少。那你现在这个位置，如果回踩年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损失嘛。所以说，也要适当控制下仓位，仓位不要打得太满，要跟住这个市场节奏，节奏比较好一些啊，基本上。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就集中为各位解答手中个股的问题了。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87997399，87997399，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咨询的是600630的铜陵有色，成本是7.5元，问问后期该怎么操作？
0: 他就是最近来说整体铜吧这块是处在回踩的一个阶段。那铜陵有色的话，这个相对来说也还算不错啊，但是它这块离这个下方年限稍微远一点，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能否守住6块钱这个事情。如果守不住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适当的减仓动作，那么之后在这个回踩年限的时候，这个位置看看是否能够企稳，如果能够企稳的话，可以考虑再把这个离场那个仓位再进来，再补回来，这样操作嘛可能是比较好一些的。再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就是铜这个龙头企业啊标的，看看它走的，它这个对整个这个行业带动比较大一些。然后目前来看，它是跟那个相关龙头走的比较类似，但是龙头这个股票今天是收阳的啊，所以说这块就有这么个区别。所以说大家尽量还是做这个做铜龙头可能比较好，铜类的啊，建议大家做龙头。龙头其实就那一只啊，我个人理解就那一只，在这没法说，就那一只啊，可以，但那个价格，这个是铜有色的确价格低啊，我们个人投资者确实买价格低的，但是这个也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涨起来的话，它也能跟一起同步涨，如果涨多涨少问题。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咨询00230的科大讯飞，
0: 这片的话之前说过啊，就是这个年限上不去的话，就这种阴跌。它现在不是一个市场主流，它是属于这个你要说 AI 应用嘛，也沾点；你要说高科技吧，它也说它就属于原先的老灯股，所以说这个原先机构重仓的一只标的。那现在这个大家知道，机构重仓都立在了离场了，对这个新的这个好的科技股了，所以对它来说，这个抽血效应是很明显的。那这种票的话，现在又到达一个很关键的位置，那这个20均线。今天是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压制，那能不能踩稳或怎么突破，我们可以参考什么呢？5月27号，今年5月27号和5月8号5月9号这个相关的一个走势，这两次的一个突破回踩年突破，想尝试一下突破年限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动作啊。那这次也是被20元反压了，那这个如果上不去的话，能不能再去阴跌，我觉得这是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说你这个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仓位管理动作。
1: 好吧哈，仅供您参考。好了，最后我们请崔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我觉得7月份嘛，还是以业绩为主吧。同时你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盲目的进追高科技。那即使有反弹，你也不要去盲目去做的事情啊，因为如果说真像我说的，7月份或者到7月份整月 是科技股震荡的一个阶段，那你要进场科技的话，你是极其难受的。那你这个科技这时候出现回落或是震荡格局的话，那有可能老灯股进行一个上涨。那你这个时候手里还没有老灯股，那你就追的，你把老灯股可能割肉或者离场了，你追的高位追的科技，那你这个左右被它打脸，那这相当难受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在这里面最大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去盲目追涨这个科技股啊。科技股现在这个位置不是说所有人都敢追的，或者说不是适合所有人都敢追的。我个人觉得话，只要这个个股啊整体均线开始出现苗头的低位多头排列或者跌不动的一个状态，是可以考虑长期拿一拿的，尤其是你是长期被在底部被套没有涨的啊。那还是咱之前说像京东方 A 之前也是没有涨，那突然间一波啊就涨起来了，那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啊。当然前提是你，我们要发掘我们的个股里面是否具备这个潜在的类科技种基因那个东西。你现在不要跟我说你像旅游股那个猪股，那你这能不能涨啊？你这有可能涨，但是反弹持续吗？不可能持续。酒类能不能涨？也可能会来超跌反弹，但是它能不能持续上涨，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问号啊。所以说类似于酒的用板块上，那你持续你要怎么大涨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喝酒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以喝的原因，像老一辈人我记得喝五三度的甚至更高小烧，六度小烧，六七十度小烧，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三十度、四十度、四十二、四十三那度就不错了。即使喝茅台也是也有四来度，啊，一般很少喝五十二度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一块是一个酒类的很难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不光是酒类，还有其他消费股票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甄别我们手中的个股。啊，我们尽量还是像我说的，像能源金属啊，像这种新能源产业链啊，这种科技类的、偏科技类的啊，这些方向进行适当的靠拢。你至少不能满仓去做我们劳动股的这个建议啊，要拿出一部分来做一些市场热点的东西。
1: 嗯，好，仅供大家的参考。最后，请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吧，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嗯，
0: 电话是13945148471394514847。
1: 嗯，好，特别感谢崔老师，咱们下周见。嗯，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系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谁偷了水果馅饼？当爱丽丝和怪兽格瑞芬赶到时，红桃国王和王后正双双坐在宝座上，四周簇拥着一大群鸟儿和野兽，还有一副完整的扑克牌的侍从。红桃杰克被五花大绑站在他们面前，两旁各有一个士兵压着。大白兔站在国王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个喇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羊皮纸，俨然一位执行官。法庭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大盘水果馅饼，水果馅饼非常诱人，爱丽丝顿时感到饥肠辘辘。
2: 看起来真不错，真希望审判结束，大家可以分吃这些馅饼。
0: 虽然爱丽丝过去没上过法庭，可她高兴地发现她居然知道不少法庭的事儿呢。她自言自语地说，
2: 那边是法官戴着假发，法官正是国王本人，那边是陪审团，那12只动物有飞禽也有走兽，是陪审员。
0: 陪审员们拿着石笔，在各自的石板上正低头忙碌地写着什么。爱丽丝悄悄地问怪兽，
3: 审判还没开始，他们能写些什么呀？
4: 怪兽回答，他们正在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审判结束时忘记。
3: 都是些笨蛋，
0: 爱丽丝不由提高了嗓门，又赶紧刹住了。这时大白兔高喊道，
4: 肃静肃静，审判现在开始。
0: 国王严厉地朝台下扫视了一遍，一位陪审员的笔发出吱吱的声音。爱丽丝绕过法庭，走到他身边，找个机会悄悄把他的笔给拿走了。那小小的可怜的陪审员，他是只蜥蜴，全然没有发现，四处找了好一阵子，最后不得不用手指头当笔使，可什么也写不出来。
4: 执行官，宣读犯人罪状。
0: 大白兔随即拿起喇叭吹了三下，然后展开羊皮卷纸，郑重宣读道，
4: 在夏日里的一天，红桃王后做了水果馅饼，红桃杰克偷走了水果馅饼，然后跑得无影无踪。很好，传唤第一证人，国王说。
0: 大白兔又吹了三次喇叭，大声喊道，
4: 传第一证人。
0: 第一证人是智帽匠，他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黄油面包。哦，请原谅陛下，我带了这些东西来，我还没用完午茶。他毕恭毕敬地说。紧接着，三月兔和睡鼠手挽手也进来了，他们是陪同智帽匠一起来的。国王喝道，
4: 摘掉你的帽子。
0: 智帽匠说，哦，这帽子不是我的。
4: 那就是偷的，记下来。
0: 陛下，这帽子可是要卖的，我自己一顶帽子也没有，我是一个做帽子的呀。智帽匠解释道。
4: 不要紧张，说出你的证词，不然我就把你就地正法。
0: 国王严厉地说。智帽匠一听，吓得脸色发白，慌乱中，他的茶杯当成黄油面包咬了一大块儿。他声音颤抖，战战兢兢地说，
5: 陛下，我是个穷苦的人，我不会说谎。
0: 这时，爱丽丝感觉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开始，她有些纳闷儿，后来弄明白了，她又开始长大了。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有人在推她，低头一看，是睡鼠。睡鼠说，
3: 别挤我，我都快从座位上掉下来了，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也无可奈何，
4: 我正在长大。
0: 爱丽丝温和地说，
3: 你不应该在这儿长大呀。
0: 睡鼠说，
2: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是也在长大吗？
3: 不错，可我以正常的速度长大，而不是你那种荒谬可笑的方式。
0: 睡鼠不高兴地站起来走开了。智帽匠还在做证人，可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这时又听见国王愤怒的大吼，
4: 想起来了吗？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否则我要你的命。
0: 智帽匠吓得手中的茶杯和黄油面包都掉了，他跪在地上向国王求饶，
3: 陛下，我记不清了，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4: 你是一个笨嘴拙舌的可怜人，
0: 国王说道，
4: 拉出去把他砍了。
0: 王后大声喝了一声，可执行官还没跑进来，智帽匠已经不见了踪影。第二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师，他手里拿着胡椒瓶，靠门的一些人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喷嚏，所以他还没走进来，爱丽丝便猜到此人是谁。
4: 向法庭说出你的证词，
0: 国王威严地命令道。
4: 哼，没门儿！
0: 厨师说。国王似乎觉得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双眉紧锁，神情严肃，然后盯着厨师一字一顿地说，
4: 水果馅饼是用什么做成的？胡椒，大概是胡椒做的，
0: 厨师说。
3: 糖浆，
0: 厨师身后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说，
2: 把那只睡鼠给我揪出来，快揪出来！
0: 王后尖叫着，
2: 砍掉他的脑袋，拔掉他的胡须，把他压出去。
0: 睡鼠被压了下去，法庭一阵骚乱。等大家静下来，厨师已经不见了。
4: 肃静，肃静！传，下一个证人。
0: 国王如释重负地说，他低头对他的妻子说，
6: 亲爱的，下一个犯人请你来审吧，这件事情让我很头疼。
0: 大白兔在翻看名单，爱丽丝好奇地想，
3: 不知下一个证人会是谁，他们现在还没拿到足够的证据。
0: 爱丽丝心里正想着，只听大白兔用尖细的嗓子高声叫道，
2: 下一个证人，爱丽丝。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的证词。
2: 在，
0: 爱丽丝慌忙大声回答，情急之中她竟忘了自己已经变得有多高。她一跃而起，裙子的下摆把陪审席给带倒了，陪审席翻倒在群众席上，陪审员们摔得到处都是。爱丽丝非常歉疚，她想起了一个星期前她一不小心打翻的那只金鱼缸。
2: 哦，真对不起，
0: 爱丽丝惊慌地说，她赶紧动手把它们一个一个抬起来。那次金鱼事件让她耿耿于怀，她觉得很对不起那些金鱼。她想，她现在必须把这些动物们拢在一起，放回陪审席，否则他们会死的。
3: 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0: 国王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
3: 除非所有的陪审员都回到他们的座位上，所有的。
0: 他用力加重语气，还不断重复这几个字，一面说一面死死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员们，看着自己慌乱之中竟然把那只蜥蜴的身体翻了过去，她头朝下，四脚朝上，动也不能动，无力地甩着细细的尾巴。爱丽丝把她的身体翻了过来，自言自语地说，
2: 无论身体正着还是反着，它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0: 等陪审员们从刚才的巨变中缓过神来，他们又拿起石笔在石板上低头努力地写起来，记下这偶然的历史事件。可怜的蜥蜴似乎完全被击垮了，他张着嘴巴，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屋子的天花板。国王问爱丽丝，
3: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2: 是的。
0: 国王转身对陪审团说，
3: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就在陪审员们准备记录的时候，大白兔插嘴了，
2: 当然陛下的意思是不重要。
0: 他语气非常恭敬，一面说一面还冲国王挤眉弄眼做鬼脸。
3: 是啊，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0: 国王急忙地说。爱丽丝低下头，看见有几位陪审员写下重要，有几位写下不重要，觉得十分好笑。国王在他的笔记簿上匆匆写了什么。
3: 安静，
0: 国王大声叫道，
3: 根据第42条法规，所有高于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爱丽丝。
2: 我有1英里高吗？
3: 差不多2英里高了，
0: 王后插了一句。
2: 我不走，什么第42条法规，分明是你刚刚炮制出来的。
0: 国王气得变了脸，他刷地合上笔记簿，对陪审员说，
3: 你们的意思呢？
2: 哦，禀告陛下，还有一件证据刚刚捡到的。
0: 大白兔急匆匆递上一封信。
3: 写给什么人的？写些什么呀？
0: 王后问道。
2: 我还没打开看，不过看上去像一个囚犯写给什么人的。
0: 他打开那张纸，接着说，
2: 上面没有姓名和地址，这不是信，是一首诗。
0: 一个陪审员问，是用犯人的笔迹写的吗？
2: 看不出来，奇怪。
0: 陪审员们立刻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国王看了看红桃杰克说，
3: 他一定是模仿了别人的字体。
0: 陪审员们顿时恍然大悟。红桃杰克解释

0: 陛下，不是我写的，没有签名，没有证据啊。
1: 没有签名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在搞恶作剧，你才不会像正人君子那样签上大名呢。
2: 国王的话一出，立刻赢得下面一片掌声。这大概是国王所说的最英明的一句话了。
1: 这更能证明他的罪行，王后叫道，砍掉。这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们又不知道诗里写了些什么，你们连看都没看。
3: 国王命令，念出来。
2: 大白兔戴上眼镜念了起来，法庭里立刻鸦雀无声。
1: 他们告诉我，你曾经去找他，还向他提起了我，以为我是个园丁，但说我不会游泳。他告诉他们我还没走，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如果他要仔细追查，你该怎么办？我给了他们一个，他给了我两个，你给我们三个以上，他们都从他那儿回来去你那儿了，虽然他们以前都属于我。
0: 国王高兴地说，这证词很重要，记住下来。
1: 现在请陪审团，如果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能解释这首诗的话，我给他六便士。
2: 爱丽丝在这几分钟已经长得非常高，她谁也不怕。
1: 天知道写了些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
3: 诗里写着，但说我不会游泳，你会游泳吗？
2: 国王问红桃杰克。杰克伤心地摇摇头，他哪像会游泳的样子，他完全是一张纸牌而已。国王笑了起来，
1: 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水果馅饼在这儿，红桃杰克在那儿，陪审团必须决定谁是小偷。
4: 不不，
1: 王后叫道，先砍了他的头，陪审员以后再做他们的决定。
4: 胡说，陪审团必须先做决定，
2: 爱丽丝大声说道。
1: 你闭上你的嘴，王后气得脸色发紫，大声吼道，我不闭。
4: 砍掉他的脑袋，
1: 我才不怕你们呢。
2: 此时爱丽丝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高，
1: 你们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
2: 这时所有的纸牌朝空中飞去，然后散落在他身上，他又惊又怕，尖叫着用手试图把那些纸牌赶走。忽然他发现自己躺在河边的树下，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正把树上飘落下来的一些树叶从他身上轻轻地弹走。
5: 爱丽丝，快醒醒，你都睡了那么久了，
2: 姐姐正在喊她。
1: 姐姐，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梦。
2: 然后她给姐姐讲述了自己在梦中的奇遇，
5: 真是太神奇了。
2: 不过爱丽丝，时间不早了，你去吃点点心吧。爱丽丝跑回家，路上她还回忆着梦中美妙的情景。姐姐依然坐在那儿，一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天空，想着妹妹爱丽丝，想着她刚才梦中神奇的经历，不知不觉自己也做起梦来。她梦到了爱丽丝，爱丽丝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把发辫轻轻一甩，把眼前的那缕碎发甩到了脑后。她还听到了什么声音？是妹妹甜美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她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动起来，妹妹梦中的动物动了起来。大白兔从她的身边穿过，发出沙沙的声音，耗子在水里游来游去，水花四溅的声音，三月兔和智帽酱还在享用那永远结束不了的午茶，茶杯碰来碰去的咣当声，红桃王后尖叫着要砍掉什么人的头，猪娃挂在公爵夫人怀里又哭又叫，不时打着喷嚏，那些盘子碟子在他周围摔得粉碎， 格瑞芬发出长长的怪叫，可怜的蜥蜴还在用那吱吱作响的石笔。睡鼠迷迷糊糊地被士兵压了下去，假海龟的歌声在远处飘荡。他闭着眼睛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就身处梦境。而等他醒来，所有的一切又变得枯燥无味。野草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芦苇在水中摇动，羊带着铃铛发出叮当的碰撞声，王后的尖叫变成了牧童的吆喝，猪娃的哭叫、怪兽的吼声以及其他奇怪的声响竟来自身后那个嘈杂繁忙的农场。他还想象着将来妹妹会慢慢长大，长成一个妇人，他会永远保留这份童心，保持这份童年时代的爱心，会把自己的孩子拢在身边，给他们讲美妙的故事，给他们讲许多年前梦中奇妙的经历，会从他们的惊奇热切的目光中回到自己的童年，回到那个快乐的夏日。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石蚕，机智的潜水旅行家。我们人类有潜水艇，石蚕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潜水艇，它们能自由地升降或者停留在水中央。虽然它们不懂人类博大精深的物理学，可这只小小的鞘造得这样完美，这样精巧，完全是靠它们的本能。法布尔。正午的芦苇丛随风摇曳着，阳光洒在荷塘上，水面波光粼粼，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美好。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几条漂亮的小鲤鱼互相追逐嬉戏，水面上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这时趴在芦苇枝上的石蚕乐乐拖着他的潜水艇准备下水了。
2: 喂，乐乐，你整天就知道做白日梦，一只蚕怎么会既能潜水又能像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泳呢？
1: 小鲤鱼一一嘲笑着。乐乐是个好脾气的绅士，他耐心地向依依解释，
3: 我只是长得有点像蚕而已，况且我的外衣是青黑色的，跟蚕的白色外套是不同的。再者，我生活在水里，还能用我的三对胸足紧紧地抓住芦苇杆，也就是我的小潜艇，自由地上升下沉。
2: 什么？这是你的潜水艇？它不就是一些植物的根皮吗？待在里面会舒服吗？
1: 乐乐认真地解释道，
3: 我的潜水艇完美又实用，做潜水艇的材料很简单，就是一些被水浸透后脱落下来的植物根皮，我用牙齿撕碎这些根皮，弄成粗细适宜的纤维。我的嘴巴非常灵活，可以把这些纤维巧妙地编制成一个大小适中的小鞘，这样我就可以把身体藏在里面了。看，这个潜水艇大小正合适呢。当然啦，有时我会用一些极小的贝壳或者植物颗粒来装饰我的潜水艇，从外面看起来跟个象牙塔似的，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里面睡觉。
1: 乐乐越说越起劲，兴冲冲地开始他的冒险之旅。
2: 喂，
1: 依依好心地提醒着乐乐，
2: 我们鱼儿还会经常遇到许多危险，何况你这个小不点儿呢，水底下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你要注意安全啊。
3: 谢谢你，我的朋友。
1: 告别了依依，乐乐开始了水底之旅。水底世界果然跟芦苇上很不一样呢，这里到处都是一簇簇的水草，还有成群的鱼儿在自由地遨游，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小石子。乐乐沉浸在光怪陆离的水底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到来。一群水龟虫注意到了乐乐的潜水艇，这样一顿美餐在眼前，他们当然不肯轻易放过。水甲虫们一齐迅速包围了乐乐的潜水艇，凶狠地撕扯着小鞘。
2: 不好，乐乐有危险。
1: 一旁的依依看到了乐乐的险境，便使劲地摆动着尾巴想赶跑这群小强盗，但是小强盗们丝毫不理会依依的警告。
2: 快跑啊，乐乐！
1: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乐乐显得非常镇定。他是只聪明的石蚕，使出一招金蝉脱壳的妙计，不慌不忙地从小壳里溜出来，一眨眼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野蛮的水龟虫还在继续凶狠地撕扯小壳，最后终于知道上了当，这才显出懊恼沮丧的神情，无奈地丢下空壳，到别处去觅食了。
2: 乐乐，你真棒！
1: 依依在一旁兴奋地叫嚷着，他多么为乐乐高兴啊！
4: 小意思啦。
1: 乐乐听到依依的赞美，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乐乐接着说，
4: 你知道吗？我的小

0: 潜艇虽然简陋，却特别好使，既能上升又能下降，还能停留在水中央，这些都是由我的身体来控制的。
1: 哇，这简直太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秘密就在我的小窍里，当我想去水底时，就把整个身子都塞进小窍里，把小窍塞得满满的，它就带着我一起沉入水底。当我想浮出水面时，就把头伸出来，小窍的后面就有一段空隙，让空气钻进来，就像救生圈一样。靠着空气的浮力，我就能慢慢浮上水面了。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潜水艇啊？小鲤鱼依依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乐乐神奇的潜水艇非常着迷。
1: 乐乐哥哥，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你的这艘小潜艇没有舵，这不是太不自由了吗？
0: 你看，我的头不就是很好的舵吗？我想去哪里就可以摆动我的头，这样我就可以随意控制方向了。我既可以浮到水面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又可以在水底尽情遨游呢。
1: 这简直太完美了，我也想要这样一艘潜水艇。
0: 乐乐微笑地看着这个可爱的朋友，慢慢地说，
2: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东西呀？你知道，其实游泳真不是我的强项，我肯定不如你的技术好，因为我只靠着那身在窍外的一段身体做舵，再也没有别的辅助工具了，所以我转身或拐弯时的动作看上去特别笨拙。
0: 他们的对话被水边的居民们听到了，大家都对乐乐神奇的潜水艇和他机智的逃生经历赞不绝口，此起彼伏的赞美声如潮水般向食残乐乐扑来。乐乐第一次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关注，他的脸瞬间就红了，腹部不停地鼓动，一对圆足使劲向前伸直，大声地向水塘附近的居民致谢。这时，依依突然有点担心乐乐，他不安地问，
1: 你的潜水艇刚才被那群可恶的水龟虫撕碎了，这可怎么办呢？你会再造一个吗？
2: 当然没问题啦，别担心，我的朋友。
0: 只见乐乐敏捷地游到一块大石头底下，抓住一截被水浸透的芦苇杆，不一会儿一个新窍就编织好了，刚好能容纳下乐乐的身体。看到乐乐的才艺展示，善良的居民们发出阵阵欢呼声。
2: 再见啦，亲爱的朋友们，我的日光浴结束了，我要重新回到水底去啦。
0: 说完，只见乐乐将身体全部缩进小窍里，排出里面的空气，渐渐向下沉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水面的一丝涟漪。大家望着乐乐远去的背影，全都发出由衷的赞美。
3: 想不到这只不起眼的石蚕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0: 过了好久，居民们还不愿散去，而此时的乐乐正在水底尽情地遨游着，享受着又一次的水底之旅。昆虫大师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部描绘昆虫世界的经典科普作品，这本从《昆虫记》中精选编绘内容，用拟人化的手法和精美写实的手绘配图，向孩子们介绍了多种昆虫的生活故事，让孩子们感受真实的大自然，并将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融入有趣的故事中，培养孩子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探索精神。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2: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

0: 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1: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0: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

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
全能自恋最大的

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

0: 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一年卖出上亿台的国产手机，你却没听说过，看它如何成为非洲手机之王。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产手机，一年保守估计卖出上亿台，但是你肯定没见过。背后的神秘老板从2020年开始登上全球富豪榜，但他的名字你却不熟悉。全球造手机的开始都是跟着乔布斯学，但这个神秘的中国人却是非洲人心中的乔布斯，国产手机的隐形王者烛照江。打工时代，他曾经琢磨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从春晚小品白云黑土的嘴里变成了全国流行语，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业。从他的故事当中，你能悟到什么叫中国人的降维打击。烛照江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乡下，这个地方盛产水蜜桃，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略懂一些拳脚。刚上小学的时候，烛照江就把同桌小女孩的文具盒拆成了鸡零狗碎，对方的家长上门讨个说法，父亲青筋暴起，就要赏给儿子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就在父亲一巴掌要扇到烛照江的脑瓜子时，烛照江三两下把文具盒给重新安装好了。上到初中时，烛照江家里买了台电视机，普通的小孩对电视机的动画片感兴趣，而烛照江却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电视机新买来的第二天，他就把电视机拆成了零件，这回电视机的复杂让他来不及现装了。这回父亲的招式也比天马流星拳来得还要密集，一巴掌接一巴掌的呼来。但是过了几天，烛照江却把电视机给重新还原装好了，而且还多出了几个频道。烛照江从小对电子机械构造原理如痴如醉，生活中的电子产品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个遍。得亏家里条件不好，要是好点可能研究出中国钢铁侠。也是对机械构造的兴趣驱动着他后来考上了南昌航天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这个大学一看名字就知道主要是研究飞机的，冥冥当中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上了大学之后，烛照江拆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90年代大学实验室里有一台昂贵的法国手机阿尔卡特，烛照江又拆了个遍。大学老师一看到自己珍贵的手机除了七零八碎的手机零件，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拳脚，尤其擅长一招腿法砍家产招呼他。还好没过几天，烛照江又把手机给还原安装好了。烛照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波找工作。90年代末，宁波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机品牌 Bird， 也就是鸟的意思，但不是直译的鸟手机，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波导手机。其实同时代有个 Building Your Dream， 当时也是造手机，但后来改行造车了。90年代这是一个传呼机和手机并行的时代，波导也是造传呼机的。烛照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就是传呼机销售，但同样的岗位他几个月就干成了销冠。秘诀也很简单，别的销售上来就说我的传呼机有多好多好，但烛照江上来先问对方希望传呼机有一些什么功能呢，等对方回答完毕，他才掏出一款传呼机说，你所需要的这功能恰好咱这个传呼机它都有。1999年，烛照江被提拔为华北区首席代表，当时核心管理层开会，领导就宣布开始发展手机业务，想让大家一起帮忙想个广告语。一时间会议室乱成一片，大家讨论开了。此时烛照起来说，我大学是学造飞机的，人类造飞机是从模仿鸟类的飞行开始，鸟的英文是 bird， 但直译鸟手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烛照江说完，全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几秒后，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003年，烛照江晋升为波导手机常务副总，负责开

拓海外市场。在海外，他拓宽了视野，竟然还发现了一座待开发的金矿。那一次，他出差到非洲去，当时非洲人口6亿多，人是够多了，市场也大，但是经济比较落后。他仔细想了想，如果能给非洲人做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手机，这不就等于找到了挖掘金矿的铲子了吗？但这次的市场调研非常辛苦，非洲很多地方当时连个公路都没有，越野车颠得屁股疼，半路车还坏了，朱兆江只能下车，一边捂着臀部揉，一边修着车，过程中啊，还遇见了猎狗，还好逃过一劫。可想而知这趟考察的辛苦，但也是这次考察发现了非洲市场的几大难题。信号差，基站少，几个非洲的运营商之间还不互通，当地非洲的有钱人往往会随身携带2-3个甚至4-5个手机，非常麻烦。朱兆江去非洲考察完后，立即回国考察了一下华强北，猛然间发现当时盛行的手机双卡双待，灵机一动，朱兆江把手机一拆改成了4卡4待，一个手机能装4个非洲运营商的卡，他的手机一下子就横行非洲，畅通无阻。天才的创业就是这么简单，童年受到的拳脚也都得到了回报，创业一次直接成功。2007年传音第一款手机 T780 一经推出，一炮而红，朱兆江就成了给非洲人民带来科技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后来的时代发展中，趁势完成了智能机的升级，非洲经常停电，朱兆江直接把电池做到极致，能实现超长待机20天，一机传3代，人走电还在。非洲朋友喜欢跳舞，非常有歌舞天赋，他直接就给手机魔改，重低音大喇叭，音量拉满，听着比那云南打歌还带劲儿。这非洲的朋友还喜欢拍照，因为市面上的手机在非洲人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就成了黑白照，朱兆江把硬件改进，加上美颜技术，你脸再黑我也能给你拍成巧克力色，表情突出，细节丰富，一套接一套的操作直接解决非洲人民使用手机的痛点，一步步成为非洲手机之王。2021年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47%， 每2个非洲兄弟就有一个用传音。2022年卖出手机 1.74 亿台。雷军曾在2012年组织过一场手机界的高端饭局，把这个手机界的大佬都请来了，比如金立的卢伟冰、 OPPO 的陈明勇、康佳的李洪涛，还有传音的朱兆江。当时雷军很骄傲地宣布，前一年我们小米手机卖出了790万台，让同行都赞叹了不起，只有朱兆江笑而不语。因为制霸一方非洲大陆，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销售便宜，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售价便宜，但它的毛利率仍然可以达到 20%， 而国内的手机厂太卷了，一般的毛利率都在 10% 以内。有人就问朱兆江，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他就慢悠悠地回答说，国货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很内卷，如果我有一台战斗机，它就应该飞向更远的地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5岁还一事无成，看看他的故事吧，瞧瞧400岁创业天团有多牛。手握28万启动资金，勇敢创业，最终他的企业以惊人的36亿被收购，回报率竟高达近。

13000倍。然而，这位被誉为康王之父的周嘉仍却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的决定。这位传奇人物的谦逊与自省，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比马云还凡尔赛的戏言。周嘉仍的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曲折与考验。他在3岁时失去了左耳的听力，5岁时遭遇了父亲的离世。1962年，他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本以为能够在大城市中施展才华，却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云南白药厂。那年，周嘉仍正值29岁，身处陌生的边疆，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他被迫在脏乱的车间中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相反，他紧紧抓住了每一个机遇，用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对缺乏设备的困境，他依靠着字典，一字一句地查阅英文字典，最终成功装配了进口机器。在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在原有的散剂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了胶囊和贴膏，使云南白药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198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拼搏，50岁的周嘉仍终于荣任云南白药厂的首位总工程师。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辛勤耕耘的工匠，常年的劳累与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了严重的胃病。1988年，面对身体的困境，55岁的周嘉仍不得不选择离休。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的挫折与年岁的增长或许早已是认命的理由，但周嘉仍却不同。他在昆明郊外的观音寺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厂房，默默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经过数年的努力，1994年61岁的周嘉仍终于研发了一款被誉为神药的产品皮康王。这款药物的止痒效果出奇制胜，即使在没有任何广告宣传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1000万的回款。更令人振奋的是，皮康王还成功打入了美国和东南亚市场，成为了国货之光，展现了周嘉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为了让中药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周嘉仍做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决策，那就是将滇红药业的管理大权交由海归职业经理人来执掌。然而，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由于外来高管与本土团队在理念、文化和工作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年轻的股东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周嘉仍的善意劝阻，执意选择出售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德国拜耳集团提出了以36亿的天价收购滇红药业。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滇红药业在这次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周嘉仍的内心仍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因为他曾寄望于拜耳能够信守承诺，助力中药走向世界舞台，然而拜耳的实际行动却让他深感失望。他们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在收购完成后，不少他被视为亲生孩子的中药产品纷纷停产，被视为战友的老员工们陆续被裁，甚至牵手了52年的妻子也在此时离他而去。这一年，周嘉仍81岁，事业被夺，孩子夭折，妻子去世后，一无所有的他被女儿接到了加拿大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83岁的周嘉仍又一次刷屏了网络，而这次和他一起重出江湖的还有震惊商界的400岁创业天团。中国最老的创业团队长啥样？周嘉仍、黄恒、王朝凤、罗泽渊、熊辅信，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也有一辈子研究皮肤病的专家，但最拼的还是带头大哥周嘉仍。为了了解市场，他四处约见经销商和设计师，从白天聊到深夜，比20-30岁的年轻人更有精神。为了产品质量，80多岁的他总会跟人争吵，直到对方用品质好、价格贵的原料才肯罢休。在匠心的加持下，周嘉仍打造的洗发水不仅征服了无数用户，还在2020年获得了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这一年，87岁的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有人说他是药学界的褚时健，
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还有另

0: 一种可能性。从小左耳失聪，却当上了云南白药的首任总工，55岁因病离休，却在破庙里做出了爆品康王，年销13亿。81岁被逼退位，却又带着400岁天团杀回商界，再一次一炮而红。如果有人说35岁还一事无成，人生没戏了，请用这篇文章告诉他，周家仍都83岁了还在创业，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3岁创办携程，36岁创办如家，39岁创办汉庭。这位江苏农村小伙白手起家，居然在短短10年间创办了3家百亿级上市公司，他就是季琦。他究竟用了什么神仙模式呢？这套模式被马云称为未来10年的商业风口，值得各个行业的老板反复学习10遍。季琦在创办汉庭时，敏锐地察觉到整个酒店行业存在很大的痛点。全国到处都在开酒店，但多数酒店生意冷清，没品牌，入住率低，管理混乱，缺乏统一体系，导致附加值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季琦就决定要帮助同行把生意做好，赚取给同行赋能的钱，最终把同行的店变成自己的店。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汉庭的业务员每天在大街小巷跟酒店老板聊，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就说一般般吧。业务员就说，如果你想盈利更多，不如跟我们平台合作，你没有品牌可以用我们的牌子，你不会做线上，我们跟美团、携程等平台有深度的合作，帮你获客。如果不会做管理，我给你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合作，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每月坐等收钱就行。就这样，这个老板以前花500万投资的酒店，一不小心就成了汉庭旗下的联营酒店。就靠这套轻资产模式，迅速在全国整合了上千家酒店。以前开1000家酒店至少得投资50亿，现在不但不需要投资，而且还能收加盟费和管理费。本来开一家店前期要选址、找门面、要装修，至少得半年，现在15天就能开一家店。因此看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汉庭根本不是靠开酒店赚钱的，它其实是一家酒店行业的培训赋能公司。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未来10年的黄金风口模式 S2B2C 模式，也是马化腾说的 C 端已经接近尾声。以前咱们都只知道盯着终端用户赚用户的钱，但是现在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被淘汰了， B 端才是未来。未来就看谁能对 B 端进行服务，靠卖系统、卖服务来赚钱。不信你看国内外的行业巨头，滴滴、美团、海澜以及麦当劳、便利之王711，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成的。就比如711是如何在全球开7万家店，让加盟商老板心甘情愿追着给他打工，跟汉庭的模式如出一辙。创业初期，711的市场营销人员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寻找那些位置优越的小夫妻店，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来加盟711品牌，我们来帮你赚更多的钱，以后你无需四处奔波进货，我们直接给你全球化的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不仅商品更加物美价廉，还时常会推出关东煮饭团等爆款新品帮你获客，同时还给你统一的数据和收款系统，帮你做用户需求洞察和经营优化，这无疑是提升业绩的绝佳机会，自然纷纷加入。就靠这套办法，711在全球开店7万家，最终赚供应链的钱，赚赋能系统的钱，赚用户资产的钱，最后赚品牌势能的钱，总之赚的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钱。 因此，高手做生意，融资进，经营出，融资再进；低手投资进，经营出，投资再进。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五大困局，产品不好卖，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如刀，只知道卖产品赚差价，没有多元化的创新利润池，渠道在失灵，上游得先打款再拿货，下游还得给我们压款，我们就成了中间的夹心饼干。事业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人才留不住，优秀的人才留不住，平庸的人才激不活重资产运营，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都投到重资产里面去。如果你再不转型，在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

0: 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 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她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 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真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真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油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是没有说出口的误会，是悄悄滋生的疏离。

是该体谅的不执着的无奈。钢琴的旋律就像心跳一般慢慢的起伏，和蔡健雅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向耳边倾诉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空白格，填不满又舍不得擦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

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是用沉稳的唱腔唱出了那些付出过却没有被珍惜的委屈。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曾在该不该放手里的抉择在徘徊。而张学友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此刻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能否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Macarena》。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啊，而海龟先生用他们标志性的雷鬼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把这份轻松唱得淋漓尽致。主唱李红旗的嗓音带着慵懒的随性，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道理，却全都是对简单美好的向往，像追逐一阵风，像贪恋一片海，像遇见一个让你心动悄悄加速的瞬间。所以这首歌里藏着海龟先生独有的浪漫，既有雷鬼音乐的自由摇摆，又有摇滚清新的那种感觉啊！听着听着，仿佛就感觉好像要跟节奏摇头晃脑，把烦恼都甩。

在身后，它不像是一首需要听懂的歌，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你暂时抛开沉重，和 Macarena 一起在旋律里撒个欢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而这首歌呢，像连接着现实和梦境的桥梁，它用优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爱情的复杂和美好。邓紫棋的精彩演绎啊，真的是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这柳青啊，他没想到这花花老太太能找他。第二个没想到呢，是这老太太居然向他提出来了一句话。老太太说，这赵弼你知道吗？那是我老头子的徒弟。这两个没想到，是柳青当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花花老太太的问话。老太太说，柳青，你这事儿啊，办的可有不对的地方。当初在大名府那店房里边，我救了你的命，给你治好了病，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你是镖局里边保镖的，可事到如今呢，你不是保镖的，你是绿林里头的，你跑到那保镖的那对立面上去了。你这一句话就对不住我啊！今天我来了，我找你来了，你跟我说这谎话，我不责怪你，情有可原呐。你呢，觉得是绿林中人，有点丢人丢份儿，所以你就说自个儿是个保镖的。你这个心理呀，不用你说，我就替你圆上来了。可是有一样啊，你得听我的话。你管我不是叫一个干娘吗？你不说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吗？你今生不报来生报吗？我用不着你那么报，你只要能听我两句相劝，那就足以了，怎么样？
5: 老人家，是正如您所说的，当初我欺骗了您，这是我的过错。今天反正您也都知道了，
4: 这赵弼他怎么成了您的徒弟呢？是我们老头子收的。赵弼有很多本事都是跟我那老头学的，事到如今这赵弼在施大人手下当差，那么你呢，成了赵弼捉拿的对象。我看呐，你就听我的话吧，干脆倒反这龙潭寺，你帮着把那盗宝贼给逮住，然后到施大人跟前去请功受赏。我今天往这儿来的时候啊，我跟施大人都说明白了，如果你要是帮着把那盗宝贼抓住之后送到施大人的案下，那么你自己的罪名就一律不予追究，施大人这都点头答应的事儿。现在就看你怎么跟我帮这忙了。您说让我抓那谢五豹吗？啊，我不管什么谢五豹、谢六豹啊，反正就盗宝那小子。哎呀，我跟他是朋友啊。是啊，你跟他是朋友，跟我是冤家啊！我把闺女都许给你了，你现在应该说是没成亲的姑爷，一个姑爷办了儿，我这儿要选择个什么样的，我可不能要一个绿林中的人，我得要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这个人呢，是平民百姓，我跟我女儿，我们闯荡江湖，还走天涯，有一个宗旨，

做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事要做光明磊落的事，将来就是我百年之后倒在那停灵板上，自己问心一问，一生无愧，这叫无悔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把闺女给了你，是信得过你，你小子要做事也得对得过我。反正说我这闺女不能嫁给一个绿林道，你爹没着办。好，这个事儿啊，您容我思考一会儿，怎么样？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准备的饭菜端上来了，饭菜往桌子上一摆，柳青就跟这母女两个人说了：“您先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呢，我再过来，我再告诉您我思考的结果。”他刚说到这儿的功夫，就听外边脚步声，人没到，声音先到：“今儿个是谁来了？”话言未了，由打外边一扭动身躯，就进了一个人。随着这个人的走近，还带进了一股香风。柳青一看呐，正是那何七姐儿。这何七姐儿啊，听人家说，说今天来了一个客人访柳青，而且准备了饭菜。何七姐特意到这要看看来的是谁。这何七姐她一溜香风就进来。刚梳洗打扮完喽，这头啊是找那小老头黑世杰给梳的。这黑世杰呀，除了当理发师这一段时间能有点自由，梳完了头就得搁那地印子里边给看起来。何七姐转身迈步一进屋，一眼就看见这老太太，二眼就看见这女子了，她瞅见那花瓣香了。这何七姐凭着自己女性的一种本能，她看了看柳青。哎呦，柳青啊，这是谁呀？柳青说：“我来给你指引指引吧，这是我干娘，江湖上是久有大名，花花氏。干娘，这个是我的妹妹，论着叫呢，也是江湖中人。她姓何，叫何七姐。这个呢，是我的干妹妹，她叫花万香。今后你们姐妹要多勤多进呐！啊，哦，这何七姐冲着老太太道了一个万福，看了看这花万香，没失礼，就拿眼搭了一下子。哦，您叫花万香，哈哈，早听说过，早听说过。这从哪儿来呀？”老太太在旁边一看这何七姐，这老太太那是久闯江湖的人，眼睛里边不揉沙子，那眼睫毛都是空的。老太太一看何七姐这个言谈举止，这一身的香风，就料定这不是个善良之辈。但是老太太心里边有数，脸上没露出来。啊，我们娘俩啊，还走天涯，没有固定地方，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听说这柳青在这儿，所以我特意看看我这干儿子。哦，还没吃饭呢，快点吧，你们吃饭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嘞，有功夫过来坐啊。不不不不，好了，我走了。这何七姐一转身，她就出去了。柳青赶忙也站起身来：“干娘，你跟我妹妹，你们先用饭，一会儿我过来啊。”转身请柳青也出去了。柳青走了之后，这花瓣香看着自个儿的母亲：“娘啊，刚才进了这个女子，你瞅那个样子，不像个善良人。管她善良不善良干什么？碍咱们什么事儿了啊？咱不管她那个，咱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就问柳青，看看这柳青，他到底答不答应到反这龙潭寺。”娘两个在这就吃饭，饭吃完了之后，又打外边进来了两个小和尚，把杯盘等物都给收拾下去了，桌案擦抹干净了，重新给这娘两个又沏上了茶。老太太在这喝着茶呀，就等着柳青。

0: 天都已经黑下来了。老太太心想，这柳青说我们娘两个吃完了饭她就过来，我们饭吃完了，这茶水都快把肚子灌饱了，她怎么还不过来？万香啊，你去上外边找找那柳青，她是不是在别的屋里边跟她的朋友又聊起来，把咱们娘们这档子事儿给忘了。你让她过来，就说我找她。哎，花万香站起身来，就走出了房门。花万香到这院子里边一站，一看这周围那么多房子，他知道柳青在哪屋啊。花万香在这停足住步，四处观瞧，这哥们就见一个小和尚由打对过那院子门那儿斜着往那屋走。花万香走两步来到小僧人的跟前，小师傅，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阿弥陀佛，
0: 你有什么事情？我打听一下，柳青他在哪儿住啊？
1: 哦，你找柳施主，他不在这个院子。
0: 您从这个门出去啊，穿过中堂院，到那个东院，东院的把头那间屋就是他住的地方。
1: 哦，打扰您了，谢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何转身进了屋了，这花万香迈步就奔这东院来了。当他走进东院之后，他拿眼睛往周围寻摸了寻摸，一看把角那果然有一间房，那间屋子里边灯光亮着，说明那屋子里边有人。这花万香就奔这间屋子走来了，离这间屋子还有那么20来步的时候，就听见有打那屋子里边传出来了说话的声音。这说话的声音可不是平静的说话声音，是一种激烈的争吵。一个女高音儿，再加上一个男中音儿。这女高音儿是谁呀？就是那何七姐，正在屋子里边跟那柳青在那吵吵。我告诉你，姓柳的，你可把事儿放明白着点儿。你别以为把我划了到手了，没有这么3天2日的，你就又够了啊？我问你，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啊？为什么偷问你？你们两个过去到底有一种什么关系？就听柳青说：“嗨，你这个人总是啊，醋海生波，酸风鲜辣，什么事儿啊？人家老太太救过我的命。”所以说，我就拜了那么一个干娘，那自然就是我的干妹妹。少扯！我就进屋那么一站，我就瞅你那眼神儿，那就不对劲儿。你跟那老太太说话嘛，那眼睛老瞅着那个什么花万香，啊，这名儿起的也好啊，花万香，一朵花还10000香，怎么那么香？啊，你瞅那老太太说话嘛，眼睛老往那边飞，那眼睛老盯着她。我还不明白你呀，你刚到那春林茶馆里的时候，你见了我爹，见了我，说话的时候也这样。你跟我爹说话的时候，那眼睛老瞅着我。你现在我不知道啊，我观察得出来。你柳青，是不是跟那花万香你们俩有点不清楚啊？你今儿要不给我说明白，我跟你没完。你妇人之间，头发长见识短，呸！我头发长见识短，我专门看这个。我是干什么的？别看我岁数小，在江湖上闯的年头可不少了。别的事儿不知道，就这事儿，我是行家里一瞅，拿眼一搭就知道真假。那你说我跟他是真是假？我看你们俩选。那咱们俩呢？咱们俩呀，你跟我说那些甜言蜜语啊，那全是胡扯。你给我海誓山盟，又说给我买这个，又说给我治那个，又说将来把我娶过去，你能真娶我吗？你这个小子，我算明白了，原来我还把你当做一个好人呢，现在看来呀，你是一个采花蜂。哎，你现在想吃着锅里站着盆呢，没那事儿。俩人在屋子里边这一吵吵，花万香在院子里边是听得清清楚楚啊。花万香一听，哎呦，看清这个女的跟这柳青，他们两个可能是也有一段情缘，我的到来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我怎么办？我到底进屋不进屋啊？

我是叫他还是不叫他呢？我母亲让我来找他，我就是回去，他俩还得吵起来没完。那么我要进去，会不会激化他们两个人的争吵？花满腔，这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女子，她站在这个院子里边，又不能往前走，又不能往后退，正在犹豫不决。这个功夫，屋子里边的柳青说话了：“我告诉你，你别给我呲着鼻子上脸。你呀，现在别跟我瞎吵吵，等着把这几天过去之后，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谈。行，姓柳的，我先把话说前边啊，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子。这个什么花什么香，如果你要把它留到这个寺院里头，让我要看出来。”他和你们两个关系不清楚，我可不能轻饶了他。轻者我让他带伤，重者我让他废命。行，我不留他还不行吗？啊，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行不行？哼，姑奶奶呀，你真要是这个事儿，你把我惹翻了，祖奶奶也不行。行。我先不跟你吵吵。一转身，这何七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何七姐一出来的功夫，花万香就在这院子里站着。何七姐一出来，一看见花万香，她也感到很意外，万万没有想到，刚才在屋子里边，她跟柳青争吵，这院子里边还有个停床根的。但是她此时此刻呢，又没有话跟这花万香说。这何七姐故意的一回头，冲着屋子里边说了一句话：“记住了啊，臭不要脸！”呸！这口也说不上是骂柳青还是骂花万香。花万香在这站着，没言语，看何七姐由他身旁一阵风过去了。这花万香才迈步往前走，来到柳青的房门之外，这房门开着呢。花万香站在这儿。大哥，您在屋吗？柳青在屋子里边，刚才跟何七姐争吵的这个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听见外边有人一问，一听是花万香的声音，我在屋。花万香迈步就进来，大哥，我娘说了，等着您呢。好，我这就过去。柳青这阵看见花万香之后啊，脸上这个肌肉啊，每一个细胞他全都拧着劲儿。为什么？他感到特别尴尬。刚才跟何七姐这番争吵，大概他听着了。如果他要听着，那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呢？柳青所以这个脸上非常不自然。花满香呢，说了一句话，一听说柳青一会儿就过去，转身行，回来了。回到房间里边，花满香一见老太太，娘，她一会儿就过来。老太太说：“好，一会儿你就过来就行。我咱们这小子这事儿他得考虑细致了，他不考虑细致了，他没法跟我回答。”哎，丫头，我瞅你这脸色不对呀，怎么的了？啊，怎么有点变颜变色的？没什么，娘，我刚才到那院去呀，我正听见柳青跟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争吵，跟谁？就是刚才上咱这屋来的那个女人。他们争吵什么？争吵什么呀？花万香就把他们两个争吵的语言跟老太太说了一遍。娘啊，这个是您给我做的主，把我许配给他了。今天您听听他们这一番对话，这柳青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知道了吗？老太太一听，半晌无言。哎呀，他能是这样的人吗？我看柳青不是坏人，只要那个女的她不是好东西。话刚说到这儿，柳青由打外边迈步就进来。老太太一看柳青，柳青想好了吗？是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

0: 柳青说：“干娘，我听您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非常高兴。老太太想，尽管我女儿刚才听见柳青跟那个女人在屋子里边争吵，怀疑柳青的人品，冲柳青回来跟我说的这句话，说明柳青还是一个好人，因为他听了我的了。老太太说：“好，你听我的打算怎么办？”柳青说：“老人家，我听您的，我是您干儿子，可是您要知道，这龙潭寺里还有四个大主持僧人，他手底下还有一帮和尚徒弟，再加上柳林川来的这些绿林道中的人，原来虽然都跟我是朋友，但是这些个人都是站在窦尔敦一面的，我听您的，他们可不能听您的，我是您干儿子，他们可不是您干儿子。对对对，我要那么多干儿子我也养不起。话又说回来了，他们想认这干妈我还不要呢。”
1: 就是啊，
0: 老人家，我在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个扎海金蝉在谢武豹的手里头，我如果说就直接跟他要，让他给我，人家是说什么也不能给我，更何况这庙里边的几个和尚跟谢武豹都有交情，那么他不给我，我抢我也不能抢，我偷我也偷不来，这里边就得设那么一个计谋。
0: 你说这计谋点子你想出来没有？
1: 我想出来，打算怎么办？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期间，我把这里边跟我至今要好的朋友，我把他通融好了，我把他们拉过来。可有一样，您得跟施大人说好，我拉过来的朋友一律不能责怪他们。
0: 那行那行，这事包在我身上。
1: 哎，我把我几个朋友拉好了之后，我就跟他们商量，因为呢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被施世伦给抓住了，此人姓赵，叫赵忠，在苏州府地面上这是个头面人物，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筹谋如何救他，可是老也没救出来。那么您这一来一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起来了，咱们这么办，您回去跟施大人也打好了招呼，讲好了，三四天以后我这儿如果准备齐整了，我觉得到了时机了，您再来一趟，我告诉你，我们呢英明就是要请黄天霸、赵壁以及他们这些差官到龙潭寺来一趟。想要国宝吗？炸海金蝉，国宝在这儿，得拿赵忠来换，用赵忠换国宝。当然了，施大人要来了那是最好了，我想施大人大概他不能来，有黄天霸、赵壁等人到这儿来那就行了，他们只要一来把赵忠押来，然后我们把国宝奉献给他，把赵忠就换过来。那你这叫什么主意呀？合着把那抓住的罪犯给放了，你把这国宝就换了，那个谢武豹就能听你的吗？
0: 您听我说呀，
1: 我现在呀定这个计策就得做两面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柳青说，干娘，您听我说呀，我现在呀，定这个计策就得做两面人。我跟谢有豹呢，我就这么讲，我们这是救赵忠的一个计策，你就假装着把这渣海金蝉拿出来要换赵忠，引着他们这些个差官到咱们龙潭寺里来，我们在龙潭寺里边埋伏好人，当他们来到之后，我们就把他一举给消灭，赵忠也救了，这国宝呢他们还拿不走。这是对他这边我这么讲，对您这边呢我就得这么说，您跟石大人也得这么讲。他们呢要来，他们来到这儿，我先摆上酒宴，大面上过得去啊，咱们得喝点酒，咱把事儿得谈开。就在这酒桌上谈话之间，这谢武豹呢肯定跟他们是冰火不通炉，非得说岔的动了手不可。真要到说岔动手的那时候，我呢串通好了我这一墨子的弟兄，一块儿帮着那些众差官就把谢武豹给抓住了。我来给内部兵变，把谢武豹抓住之后，连国宝也得来了，那赵忠还原封再把他带回去，您看怎么样？小子，你这主意想的可能是够刁的，不过你琢磨着这个事儿，它能成吗？没错，您放心，凡是我筹谋计划的东西绝对能够实现。好了，那就这样，我明天回去跟施大人如实的讲说一下，听听他怎么样，三四天之后我再来一趟，看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要准备的行了，咱们就按照你这个计谋干。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个镖囊里边带的有百日追魂镖，还有解药。这施大人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光祖，一个叫季全，他们中了你的镖了，现在伤势严重，急等着用药。你把那解药得给我带回两包去，我得给他们上上，好让他们镖伤好喽。哦，因为这个事，哎呀，这个药啊我是用了不少，但是大概剩点，仅够他们两个人用的，再多一点都没有。你看那个殷启，他那个外甥叫殷九龄，几次三番找我要这镖药，我都没给他。这您来了，这没办法呀，您是我干娘啊， 干娘的话我能不听吗？对呀，不听干娘的话就算不孝。好嘞，我给您拿。就看柳青站起身来，不会儿的功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过两包解药来，把这两包解药交给老太太。老太太一瞧，好嘞，有这东西回去我给他们上上，他们那个标伤啊很快就能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您就在这屋住，明天一早晨您动身再回去。别人要问我，我就说您母女二人到这儿来看看，我现在在苏州城里住，我也不用跟他们说在什么地方。好了，就这样了。这母女两个人就住在龙潭寺里了。这一夜之间，这姑娘跟老太太谈话的内容没有别的题目，就谈柳青。这姑娘自从看见这位何七姐之后，对柳青从思想感情上已经发生了动摇。如果说柳青跟这姑娘两者之间这段情感还算作爱情的话，那么他们这个爱情呢就有点要破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情始终它是私有制。有人讲啊，说什么叫爱情啊，在芸芸众生当中，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异性，对他产生了好感，而由此对其他异性都视而不见，这才叫爱情。就是说爱情它是单一的，是自私的，这玩意儿不能集体化。所以现在呢，这姑娘一看柳青跟那何七姐这一番谈论，在心里边已经起了波澜了。老太太说，孩儿啊，这个事儿啊咱也没跟他换生辰贴，咱也没给他定字据，咱们就走着瞧，瞧着他要真的好呢就嫁给他，不好呢妈再给你找个主啊，你别为这个事儿嘚不嘚嘚不嘚的嘚不嘚，我都睡不着觉啊，先睡觉吧。娘两个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柳青老早的过来吩咐人给准备了早饭。娘两个吃完了早饭之后，柳青把他母女二人一直送到庙门外。昨天赶来的那辆花轱辘轿车已经用

两个小和尚啊，给好好的看管着。娘两个又坐着这个花轱辘轿车，啪的一声，鞭子一摇，回转了苏州。回到苏州公馆里边，一见施大人施世伦，老太太就把昨天去龙潭寺的整个经过是背诉了一遍。把话说完了之后，施世伦、赵壁、黄天霸、关泰这几个主要人物是都在旁边听着。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施大人半晌无言。赵壁把这小脑瓜晃了晃，心想柳青这小子说这话他是真的他还是假的啊？他跟老太太可是说得透明白，他做两面人，对那面说是这样，对这面说是这样，这小子究竟他倒到哪面，谁能钻他那心眼里边去看去啊？黄天霸在旁边一听，我看此事可行。大人，如果柳青他要在里面串通好了几个至亲弟兄，我们再去几个人，就在酒席宴前当场给他来一个火并，窝里反，连谢有豹在国宝就可以一起得到。施大人一听，看看黄天霸，是啊，如果说这个赵忠要带到那庙里边去，万一要有不慎，赵忠真要被他们给救了，这个赵忠可是重要的罪犯，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从他嘴里边得到口供啊。赵壁在旁边说，这样吧，施大人，不还有三四天的功夫吗？哎，从现在开始咱就把赵忠的口供给他抠出来，抓紧时间，我就不信撬不出来他的东西。好，施公说此计可行，咱过三四天之后再听听他们的消息吧。这儿呢，老太太马上跟黄天霸到朱光祖和季全的那房间里边去，给季全和朱光祖两个人治标伤。他们去治标伤，赵壁跟施世伦在这就商议如何审问赵忠。施世伦说，赵壁，赵忠这个人既刁钻又狡猾，他既是绿林中人，而在官场中混得又熟，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他的一言一行都知道出言之后的后果呀。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守口如瓶，没有公私。如今你觉得如何才能把他的口供让他招了呢？大人，我想啊，可以用两条。一条呢用极刑，您上回就给他用了斩纸，这回咱接着还用夹棍、板子、棍子，不行啊，咱给他来飞刑，给他剥皮，给他铁烙去，我就不信这小子他能扛得住。另一条呢，再一个，不用刑。不用刑，怎么个问法？大人，不用刑这条，这叫旁敲侧击。据我所知，这个赵忠啊，他跟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两个人过从甚密。这些天来，我从侧面了解，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可没少花赵忠的钱。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忠在这苏州府可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如今这赵忠被咱们抓住了，施世伦说，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不问赵忠，我问程知府。对，大人您圣明，咱就用这招，问完了程知府再问赵忠。好，施世伦说，事不宜迟，来啊，马上去请程知府到我的公馆议事。施大人这命令一传下，手下人马上去到苏州府的知府衙门去找程方。这程方啊，这些天来一直是坐不稳睡不宁啊，食不甘味寝不成寐，怎么回事？心事重重。这程知府

发现自从这赵忠被这位钦差大人抓住看押之后，这钦差大人很少再找他了。偶尔的，这程志甫到施世伦那儿去，跟施世伦去主动的汇报一下工作，看那施世伦对他也是淡淡的、冷冷的。越是这样的，这知府的心里边就越犯合计。他心里没病不要紧，他心里有病啊。这知府就想，赵忠被抓住之后，难道说这施世伦问他，他说出来什么了？啊，说出来和我之间的事情了？啊，要真要说出来的话，那他可完了，哎，我也完了。又一转念，赵忠这个人是有头脑的，他绝不能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谢五豹到他家里一来，给他两顶金子，他都没敢要。这就是他考虑到当前的这种利害关系。程志甫这两天眼见的是掉分量，两三根肉就往下瘪，这裤腰带他见松。他老婆在旁边直问呢：“你怎么的了？怎么吃饭你也吃不下去，睡觉老说梦话，你到底怎么的了？”程志甫说：“妇道人家不要管我的事情，我这两天大概胃口不好。”那是胃口不好，他是在那闹心。今天忽然间，施大人手下的人到这来，要请他到公馆议事。程志甫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程志甫心想，他老没找我，老没找我，突然间一下子找我，这里边不是急就是凶啊，绝不是平平淡淡的。去吧，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让去能说不去吗？这程知府马上吩咐人顺轿，坐着八抬大轿就来到了施大人的公馆。到公馆下轿之后，迈步往里来，来到施大人的住室门外，自己主动报进，一说自己的名字，传事人往里边一禀报，施大人说有请。这程知府毕恭毕敬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一见施大人是深深一揖，卑职程方来参见钦差大人。哦，程知府，请坐，请坐，来拿，看坐。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这程知府就坐下了。他抬头看了看施世伦的面部表情，他想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能查出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看施世伦这面部表情静如湖水，一波不起，什么也看不出来。啊，钦差大人，把卑职唤过府来，不知有何吩咐？程知府，今天我把你招到这里，有要事相商。呼，大人请讲。这个赵忠，我把他看押之后过了几堂，起初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过，最近他把自己的罪恶全都招认了。苏州知府，他招认了，你应该如何你还不清楚吗？苏州府知府一听这句话，当时这脸他就黄了，黄了完了又绿了，跟外国鸡一样了。苏州知府心想，哎呀，看来我得有什么说什么呀。这程方心里边他有点害怕，他和赵忠两人的确是过从甚密，不但是过从甚密，这里边有很多违法乱纪之事。他一听赵忠招了，就知道自己保不住了。不过呢，他还想着求一个侥幸，他回问了一句：“钦差大人，您让卑职我说，卑职当然了，我有什么说什么。不过，从何说起呢？”施世伦心想：“你程方好狡猾，你想一点一点探探我的深浅，从何说起？”施世伦说：“你和赵忠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就从你们两个人。”

事说起吧。钦差大人，赵忠这个人呢，在这苏州府应该说这也是一代名流，他呢又是解元又是举人，文武双全，在这苏州府呢又做了好多大买卖，既有财力又有名望，所以卑职到此，作为一地之官，像这样的人，自然应该有所交往。嗯，是是，这倒是应该的，这无所厚非。那么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从什么时候亲密起来的呢？我们两个从什么时候呢？主要是我为官之后吧，有一次是建内过生日，他也不怎么知道的，他给我送了一份厚礼。送了多少？给封了300两银子。哦，以后呢？以后隔不久我过生日，他就没送礼，空着手去的。他送了一个纪念品。送的什么纪念品？卑职是属鸡的，他送了一只鸡。哦，从乡下抓了一只鸡给你送去了。啊，不不不，他不是抓的那个活鸡，他送的是死鸡。什么呢？是金鸡。这金鸡当然比那300两银子要贵重多了。是是是是。从这开始呢，我们两个就算是有了交往了。当然了，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也给他送过东西。他过生日你给他送什么了？我送过2袋大米。嗯。他送给你鸡，你送给他米，这个买卖还是做得来的。后来呢，他呢开一个古玩店，经常呢把他古玩店里边的东西拿到卑职我的府里边供我玩赏。我凡是夸奖哪件东西好，有时候他就给我留在家里了。嗯，我来问你，后来这赵忠他是怎么知道这国宝在这使臣手里？他又是怎么和谢武豹等人联系在一起盗取国宝的呢？嗯，这是赵忠他没说吧？赵忠有赵忠自己的说法，我现在要听听你的说法。啊，他是这么回事，那次他跟我观赏古玩，我信口就说出来，我说最近可有一件稀世珍宝，只是恐怕你连见都见不着。汨罗国有使臣要进京给当今皇上送一件宝物，他要入京苏州，就住在金庭医馆里。听说这件宝物叫乍海金蝉，公文已经到在这儿了，让我们苏州府衙门里边严加防范，保护这位使臣的安全。我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赵忠听了就又详细问了问他什么时候到，住在金庭医馆的哪个房间。这个你不是跟他都说了吗？对对，我就都说了。说了之后，这使臣后来就被杀了，这国宝也就丢失了。丢失国宝之后，赵忠跟你怎么说的？如果你要以为我一无所知，我就不把你叫来了。你如果不想彻底说，也可以马上请回。不不不，卑职我说，他是后来。他赵忠见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乍海金蝉，你知道哪儿去了吗？是被我的一个朋友给盗走了。我说呀，我说这杀来使，盗国宝，这可是污蔑九族的罪名啊。他说你不要害怕，这件事情与你无关，即使将来这个官司漏了，

0: 我也不会牵扯你的。那这个教宗，他怎么说的？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说，接着说，他是，完了，我就让他把这国宝应该献出来。他说这东西是不能献的，这个东西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的那个朋友还准备要卖给他呢，只是价钱开得太高，他现在好像是没有能力买，就是这个样子。我再问，赵忠在苏州这一带胡作非为，抢男霸女，你对他是怎么袒护的？
1: 这个事情。
0: 是啊，赵忠这个人表面上看来行为端正，道貌岸然，其实他是一个伪君子。此人他最喜好女性，每每见着有绝色女子，他总要想尽办法把她弄到手。有的时候这女子人家不愿意，也有告到衙门里来的。告到这里来的时候，卑职因为和赵忠有过这层关系，所以我也就把这案卷给他压下来了。既不上报，对他也不惩处，所以有的人告过几次，也就自消自灭了。只是大人到此，卢玉梅这个案子事牵人命，关系重大，所以卑职也不敢袒护他。
2: 是啊，你不敢袒护他，你也没主动捉拿他。
0: 卑职事实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做的，故此我办案不力。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啊，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

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十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万股，
以发行价格每股 78.73 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 1.01 亿元。

顶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5.5 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六个核桃，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六个核桃。这是因为六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六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六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三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六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三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

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6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6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百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柯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

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规模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寂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

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四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吴留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吴留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吴留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
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吴留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三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她力量。

其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工信部、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来关注社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三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登海。国家防总二号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民政部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

0: 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泰山警区2号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近日媒体曝光一些直播间卖茶骗局，其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骗局从平台延伸到了私域直播。人民锐评发文，私域直播不应该成为虚假宣传的密室黑箱，更不能沦为坑消费者的陷阱，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以及消费者都应擦亮眼睛，有效的防范，让私域直播规范起来，回归服务本质。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6: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7: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

0: 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0: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0: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 太阳已经把

0: 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共同来关注题材。2026年6月，来自我省四地市的幸运购彩者分享了即开型体育彩票中国红、顺30元、赛龙舟、十倍幸运、甜蜜蜜等游戏五个一等奖和两个二等奖。赛龙舟游戏面值十元，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是25万元。十倍幸运游戏面值十元，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花落大庆，每个奖金25万元。甜蜜蜜游戏面值五元，共计中出两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10万元。中国红游戏面值十元，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每个奖金25万元；二等奖花落哈尔滨，每个奖金是10000元。顺30元游戏面值30元，共计中出一个二等奖，花落伊春，每个奖金6万元。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了解一位体彩代销者向永昌啊。那么他说，卖了这么多年彩票，最大的体会是这活儿啊，看着跟数字打交道，其实呢是跟人打交道。跟人打交道最要紧的是信任。他跟一位姓王的大哥缘分呢，始于一次找钱包。说那天下午店里正忙，一个中年大哥满头大汗冲进来，脸涨得通红，说见着我钱包没有，棕色的，刚在你这儿买过彩票，肯定是落这儿了。然后向永昌呢就说放下了彩票，给他倒了一杯水，说别着急，我帮你调监控。监控回来回看了两遍，确实没看见他的钱包。这大哥急得直搓手，说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票据，补办呢得跑断腿。那么那天下午呢，这个向永昌啊，干活的时候总往地上扫两眼，晚上下班拖地啊，挪开沙发，就在沙发和墙缝里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棕色钱包，一翻里面有2000多现金、身份证、银行卡还有一沓票据，赶紧翻出他买彩票时留的电话就拨过去了。电话响了两声啊，那面是王大哥接电话，他说你的钱包找到了，掉沙发缝里了，你过来拿还是我送过去。电话那头呢沉默两秒，说真找到了吗？说你可救了我了。王大哥来了，进门就握着他的手不放，非要抽几张票当谢礼。然后呢他也是连忙推回去，说不用，东西找着就行啊。就这样一个细节，说拾金不昧在体彩圈呀，真的不算是稀罕事。他说身边好多同行都干过类似的，捡手机、捡钥匙、帮老人兑奖、帮外地人指路。大庆市体彩中心这些年一直讲责任彩票，讲公益初心，天长日久，那么这些东西呢就长到骨头里了。那他自己也养成一些习惯，遇到外地小哥丢了钱包，垫几十块钱让他吃上饭，坐上回家的车等等啊，一系列这些事儿。平凡的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实打实的体彩温度，这是体彩教会所有人的事。向永昌，大庆体彩代销者，守着一个小店，守着一点本心。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

大家现在出门了没有？是否在路上啊？来报一报路况啊！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

你说我们天天啊，这个讲什么智驾呀，哎呀，就是包括什么智驾算力呀，就这些最前沿的东西。哎，你说怎么着呢？这个燃油 SUV 集体来了一波叫什么复古操作？你说他们落后吧？你说便宜省心的代步 SUV 确实目前还是很有市场的。说他们先进吧，实力又不允许。那放在当下。汽车市场主打一个啥？反差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相对来说比较反差的哈弗 H 六啊。这个 H 六被新能源挤下神坛之后，这两年有点炒冷饭的意味啊。6月中旬的时候呢，哈弗推出了新款 H 六经典版。这个名字啊，一听就是主打高性价比。那么在新能源时代，看着朴素，哎，杀伤力真的不小哎。

0: 这个车目前呢，它的一个经典版是不光是单纯卖情怀，新款虽然设计上没有什么改动，但是配置上升级不少，比如说它增加了远山的叫灰车色以及电动尾门，内饰呢，把原来的 12.3 英寸的中控屏升级为 14.6 英寸啊，而且还升级搭载了咖啡智能座驾，还有实现了就是可见即可说，可见即可说啊，就是互联吧，互联网功能吧，然后前排座椅新增了电动这个调节什么的。就新车目前限时优惠是8万出头，特别适合相对来说预算有限的这样的车主。虽然说哈弗 H6 肯定是回不到巅峰了啊，就应该是大概率也许吧啊，但是经典版负责守住基本盘应该是问题不大啊。这一款车还有就是传祺的 GS4，他曾经也是一款爆款选手，只不过是这些年在新能源的浪潮声里面小了不少。本来呢，以为他会像不少燃油车一样黯然离场，但是没想到啊，传祺决定为他推出换代的产品，然后也是在最近发布了全新 GS4 的车型官网的图啊，预计下半年正式上市。它也是采用全新的外观设计，就是在很多人的传统意义上来讲，它属于另一种炒冷饭。而且新车呢，可以说是整体的轮廓的设计和元素基本上是套娃了埃安的 i60 啊，也是贯穿式的 LED 大灯、半隐藏门把手，还有就是贯穿式的尾灯，它确实很有新能源的味道。就是在我们来，如果说真的想买这个车的话呢，有一点点什么呢？花小钱办大事啊，花小钱办大事。新车价格不出意外会卡在10万以内核心区间，优势就在于广汽的渠道和燃油车的这种成熟度。劣势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没有什么话题性啊，只要价格到位，依旧能够在燃油 SUV 用户里找到位置啊。还有一款车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在当下的汽车市场主打反差的一款车是捷途的 X50 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奇瑞接手东南汽车之后呢，后者的老厂区就改为了捷途还有东南双品牌共同生产线，而且成为了奇瑞南方出口的一个核心枢纽，主销东南亚、南美、中东这些海外市场，但是没想到啊，还能够出口转内销。那最近工信部曝光了捷途 X50 的申报信息，新车早已在海外发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东南 DX3 改名换脸之后的一个产品。它属于一个小型 SUV， 车身呢，相对来说，4米多啊，这个尺寸放在今天看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要说通常的这种这个通勤呀，或者说小家庭来使用够了啊，依然有这个东南 DX3 的影子，但是车头呢，有点这个吉利这个缤越系列的这种感觉啊。价格方面是5万左右。应该是非常具有生存空间，毕竟现在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新能源，所以说像这个价格，然后这个小车啊，我觉得在这市场上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吧，张总？张总姗姗来迟了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汽车的张威。那个，其实 X50 这个车型的话呢，前段时间就已经爆了，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其实就是属于。收购了之前的一个就是东南的那么一个工厂，
0: 对，
1: 然后他之前有这么一个车型，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改装，然后把这个车型拿出来，其实这个车成本极低，嗯，对，
0: 成本极低，但是这个价格和这个大小，
1: 也挺便宜的吧。
0: 对，就是它是不是值得一买的？
1: 嗯，对，
0: 这样的一款车型
1: 还行。
0: 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车型，捷途的 X50，还有哈弗 H6，还有就是那个传祺的 GS4，是在当下新能源盛行的一个时代，他们其实还是有点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的空间的。
1: 对，主要还是相对来讲呢，一是老牌，二一个价格相对来便宜一点，尤其是长城的 H6 这个车型。
0: 因为确实刚才我说到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新能源。
1: 对，我们现在也遇到有一些客户，就是我就想买个油车，
0: 燃油车、
1: 啊、对，就
0: 对，这一定是有这样的客户的需求的。
1: 对，
0: 是真人吗？又 AI 了， 是真人呢，用不用我再报一下那个什么时间呀？是真人，不会你们都走了吧？怎么办？你看他们被我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我正儿八经说车，
1: 然后好像
0: 人家觉得我是 AI，、啊就
1: 是、咱别太正式，
0: 对，就是我特别正经的说车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我在录播什么的。快回来，快回来，给我叫回来，快点。这本来呀、啊、本来这孩子放假你们出门都晚啊，还不抓紧时间听节目啊。

0: 好吧，刚才那个有一个问维修保养的这个事儿的，说有一个车啊，维修的问题想咨询一下。2016年现代 X35 之前刹车油管坏了，然后更换刹车油管和刹车油，当时发现下置臂球头开裂，顺便直接换了。但是更换之后，方向出现了小角度，正常自动回正。转向角度大了之后就不自动回正，大概是方向盘一圈以后吧。而且车速60左右急刹的时候，车辆向左偏移。我想知道什么问题，有没有合适的修配厂推荐？
1: 这个简单呢，你就直接做那个四轮定位就行了。
0: 但是他各种换这个都没。
1: 他换完了之后是不是做没做四轮定位？其实主要就是四轮定位的事儿。四轮定位就是前面那几个，就是主销后倾、车轮前速，就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数据调一下就行
0: 你那个什么，上超哥那去看一眼
1: 了。
0: 啊，太行路2号，上他那看一眼。你现在去还能赶上他，你现在去还能赶上。过2天我跟你说，他要转型啊，抓紧去看一看。这种如果说连张总都说是小问题，那超哥那基本上手拿把掐啊，你去看看吧。GS4 我租车开过，回趟老家百来公里加了150的油，比租车费还贵。百来公里是多少公里啊？100来公里啊，加了150的油。你就说这车费油吗？我咋没明白呢？你来回跑100公里加150块钱油贵吗？我不觉得吧，我这账是不是这么算的？
1: 还可以吧，
0: 你100多公里加了100多块钱的油，
1: 就是相当于不到1块钱呗。
0: 对呀，而且我想你加油一定是肯定可卯的跑，毕竟租的车嘛，你总不能你加完就给人加一箱回去吧，是不是？东南代工奇瑞吗？东南代工的奇瑞吗？
1: 不是，它东南现在没了吗？主要是就是说，现在是奇瑞把这一些技术啥的拿到了。
0: 就是奇瑞，他接手的是东南汽车之后呢，然后是，不是东南的工艺，是不是啊？他是接手的东南的工，这个老
1: 他
0: 厂
1: 是
0: 区，
1: 对，他
0: 厂
1: 整个
0: 区，
1: 都给接手了。
0: 对，是老厂区啊。2019年买车10万出头，买不上个自动挡，现在真是不可思议啊！你还没让张总给你介绍北汽的车呢。北汽无论是个头啊、价格啊，也是相当炸裂啊！
1: 哎呦，现在我们卖的特别火的 BJ30，就是 BQ30这个车，现在都库里头都没有货了，我展厅都没有摆的
0: 真的吗？
1: 了。
0: 卖这么好？
1: 现在就是可能一下就是，大部分的客户都知道这么一个车型了，然后全都就是来购买。现在我们都是采购
0: 哎，都
1: 订
0: 是
1: 单
0: 什
1: 制
0: 么样的客户啊？
1: 的。年轻的人也有，就是比较年轻人，然后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刚刚退休的人啊，比方说买这个车，可能觉得这个车大，然后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内饰啊各项的功能配置也比较好，然后可能我退了休之后出去玩，然后后排就是后备箱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和后备箱连接是一整齐的，然后它整个的车身尺寸可以做到1米9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双人床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实用性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他们出去玩的时候自驾游啊，后边的话躺2个人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就这个车兼顾了实用性，
1: 对，
0: 而且它还是新能源，
1: 它不是新能源，
0: 啊，
1: 它
0: 不是新能
1: 是
0: 源
1: 油
0: 的，
1: 车，
0: 啊，
1: 油
0: 油
1: 车。
0: 的，你说
1: 对
0: 油
1: 对
0: 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油车的话，1.5T 油耗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车身底盘也比较高，然后还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这个车身外观，然后内饰的话呢，空间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车型的话，现在目前卖的比较火，BQ30这个车型。
0: 在太行路二号，BQ30这个，你们要是听广播吧，有的时候这个我的回复和你收听到的有延迟啊，所以说你们可以直接给我发微信也行，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是不是卖的不好，懒得出新款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厂家的一些政策，哎，你也跟厂家打交道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厂家他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引领，实际上是比较超前的这种有预知的？
1: 有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就是相对于， 咱们认为可能比较落后的，但是他可能觉得就是他这个市场认定和判断的问题。
0: 就是我在想说，你有没有认为厂家某一些决定其实是方向是有一些不太正确的？
1: 嗯，当然了，有
0: 也有是吗？
1: 也有。你比方说最早的时候，我在本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做的，我认为可能大家都在做新能源的时候，那个时候本田就很少做嘛。
0: 嗯。
1: 然后等到后期的时候，在2024年、2023年那个时候吧，大概他那个时候就才开始做电动品牌。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的话还和，比方说他和索尼联合开发电动车，然后那个时候他也开始推出电动车型、电动品牌，然后电动化的战略，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否定了，嗯，整个这个电动化的项目都已经砍掉了。
0: 嗯，
1: 就觉得现在如果再入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领域的话，可能就已经赶不上了这个热度了。现在的话，本田现在也开始在推出其他方向，比方说它在主力研发混合动力，然后或者是就是这种插电式混动和混合动力，然后据说的话，本田其实还有一条线就是轻动力，就是氢燃料电池那个方向，可能我觉得未来会，
0: 你就觉得它发展晚了是吗？
1: 对，电动化
0: 的话
1: 发展
0: 晚
1: 了，
0: 这边说，麻烦让这位老师再跟我说说 X70 怎么样，可不可以入手？只想选沃尔沃，其他型号也行。
1: 70啊，
0: 嗯，
1: 70的话就是纯电动的那个车型吧？我记得是纯电动的，我看一下啊。
0: 嗯，
1: 其实 X70的话是可以的啊，那个车型的话呢，但是有一点啊，就是现在目前哈尔滨市场的话，就这么一个，就是它是属于。我如何跟你说呢，就是他现在沃尔沃的这个车型现在目前在哈尔滨的话只有一家经销商，只有一家经销商，所以说整体的这个市场价格呢它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它的这个价格你想讲价的话，如果你想买的便宜一点的话，你就得上外地去看一下，这是一个特点。另外的话呢，
0: 这个车续航有大概多少？
1: 它是插电式混动的车，我记得是 1.5T 的，
0: 也有纯电的吧？是不是也有纯电版本？
1: 我估计他应该是买插电的，大部分情况下现在都是买插电的，而且他这个插电的话是三档 DHT 的，就是怎么来跟你说呢，就是三档 DHT 的话呢，它是和这种目前市面上的增程式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我们 BQ40 用的就是增程式的，像华为用的是增程式的，理想用的是增程式的，增程式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就是这种混合动力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发动机，增程式的呢是发动机不能直接参与工作的，它的技术原理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那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故障率也比较少，因为它只是负责发电嘛。那这种插电式混动的呢，现在目前呢也有一些品牌在用，比方说，比亚迪，现在还有，像这个长城
0: 啊，他说没有纯电，那还是像你说的是插电的
1: 增程式的，然后就是混合动力，然后这种车型的话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发动机可以直接参与工作，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如果说用纯电的话呢，发动机，不参与工作的话，它是耗电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这种三档 DHT 的话，当你跑高速的时候呢，它的发动机直接参与工作，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油车的这种操作方式。而且呢，它档位越高，它的油耗也会越低。
0: 嗯。
1: 但是它会伴随着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故障率会高一些。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像我之前就是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奇瑞、山海。捷途山海，它用的呢有一些两档的 DHT， 也有三档 DHT， 它其实这种的话呢，相对来讲故障率就会高一些，但是它的技术要确实是要比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增程式的技术要更加的，先进一些，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呢，你要保证就是这个车型，现在沃尔沃还好啊，沃尔沃的这个故障率相对来讲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车是可以的啊，车不错，
0: 车是可以的，哎呀，
1: 另外呢，它这个车是 1.5T 的车，然后它呢，反正沃尔沃嘛，就是烧的都是95号的汽油，然后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三元锂的电池，电池也是比较不错的。剩下的就是看它对于，这个车型的，但是这个车可是目前在市面上销量不是特别的高啊，就是插电式混动的这种车型，沃尔沃相对于卖的不是特别好啊，它人家卖的还是主要还是2.0T 的油车。
0: 对，他意思说电车还非得买沃尔沃，这么执着吗？
1: 嗯，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相中沃尔沃，比如说它的安全性，
1: 安全系数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品牌的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定位。
0: 对，
1: 另外它这个车型的话呢，看起来呢，还接近于这种油车的这种风格，
0: 嗯，
1: 啊，比较好看。然后他那个雷神之锤的那个，
0: 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问这个车问好几天了，
1: 嗯，对，
0: 一直在问，想问不同老师对这个车的一个评价，嗯。
1: 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点，销量不好，啊，
0: 我们先进整点报时，一会儿再来说啊。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刚才说这个 X70 啊，为什么只想选它？说就相中它的安全了，就想选沃尔沃。嗯，
1: 对，其实这个车型的话，主要还是安全系数相对于，其实其他品牌安全系数也很高啊、哦，只不过但是沃尔沃这个品牌，根深蒂固嘛。
0: 就大家的一个主观意识就觉得这个车主打安全，
1: 对，主打安全，
0: 电车油车，
1: 对。但是你说奔驰安不安全？奔驰也很安全，而且现在的很多国产车。